0: 发射，神23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播送记者的报道。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预警，重庆市永川区山洪地灾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强厄尔尼诺概率加大，今年是否是史上最热年？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上海持续布局类脑智能产业，34家企业落户集聚区，核心估值破100亿元。
1: 大雨光临周末申城，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千人合唱中浪漫落幕，徐家汇公园百代小楼前市民热情守候户外音乐会。风雨无阻的动力来自哪里？播送记者的报道。
0: 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金融人工智能联合学士学位项目获批，系本市首创。
1: 山西刘神峪煤矿现场发现隐藏巷道，爆炸点附近积水巷道仍有区域待摸排，事故井下实际人员247人，其中123人无下井信息。
0: 五月天主唱阿信打卡北京某胡同厕所，粉丝竞相前往排队合影，居民不堪其扰。编辑推荐一起关注。
1: SpaceX 发布上市招股书，有望创造史上最大 IPO。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总统称，伊方不寻求核武器。美国与伊朗究竟谈到哪一步？环球马上说详细解读。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昨天23:08，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托举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今天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请听报道。
3: 20:16，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身着舱内航天服，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明园广场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4: 是。
3: 神23号乘组的动3号航天员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现场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同时挥舞着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为航天员们加油。在现场热情的欢呼声中，乘组乘车从问天阁出发，前往发射塔架。路上，他们还一起唱起了《歌唱祖国》。
4: 使命勇担当，
5: 整装待发，信心强，
6: 航天初心永不忘，
5: 起航。
3: 抵达发射塔架后，航天员搭乘电梯来到位于塔架9层平台的飞船舱口位置，依次进入飞船就位，随后舱门关闭。随着夜幕前人张璐、武飞和张鸿章也正同步收看着发射直播，他们身后已经早早贴上了欢迎队友的横幅。
7: 酒泉船舰分离。
3: 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了预定轨道。这时，3名航天员手中的工作手册开始轻轻飘起。随着飞船太阳帆板正常展开，3人向地面报告状态良好。
8: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3: 地面侧发大厅内，象征胜利的大红屏再次亮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本奇走上发言台宣布：
4: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

0: 取得圆满成功。
1: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入轨后，采用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空间站镜像端口，中国空间站再度迎来了太空会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姚健介绍，针对此次交会对接方案，神23号飞船的对接机构配置了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以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
2: 镜像对接受力的方向跟飞行器的飞行方向之间存在一个90度的夹角，它可能会因为碰撞的能量会对飞行器的姿态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扰动。我们研发了第二代对接机构，它配置了一套可控阻尼的缓冲系统，它可以根据我们的对接速度、对接目标的质量特性、对接初始条件这些外部条件的一个变化来灵活的调整阻尼的参数，可以适应空间站阶段不同吨位的对接目标和对接方式，比较稳定的完成一个任务。
1: 神舟23号是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相比之前的飞船，它的载荷运输能力有了显著提升，舱内空间也进行了优化改进设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介绍，针对此前神舟20号飞船舷窗疑似遭受空间微小碎片撞击的情况，神23号飞船增强了防护空间碎片的能力。
3: 在上次神舟20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确保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本次任务最大的看点之一是神舟23号乘组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从神舟5号的约21小时到如今的1年驻留，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刷新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长的记录。神舟23号乘组将首次采用3上2下的新模式，3名航天员一同上行，在空间站完成交接后，其中一人将独自留守，挑战我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驻留时间1年期的新纪录。这一突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及深空探测积累长期生存数据。超长时在轨驻留对空间站系统稳定性、设备可靠性、长寿命运行能力提出极致考验。据介绍，中国空间站从设计之初便采用长寿命、高可靠性一体化研发理念，设计在轨寿命10年，具备延寿至15年的技术条件。为保障长期在轨安全稳定，空间站核心系统、关键设备全面采用冗余设计与异构备份技术。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实现功能互为备份，特殊工况下可随时接管全站管控工作。此外，神舟23号是继神舟22号之后新批次的第2艘飞船，也是新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与以往相比，新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实现了大幅提升。以往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可达以前的3倍。此次任务实现了物资的应上尽上与应下尽下。本次任务中，神舟23号飞船将带水稻种子飞天，开展空间水稻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通俗来讲，就是要把地面上的水稻种子带到太空种植繁育，并计划在轨完成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这在全球尚属首次。
5: 早间点击。
4: 早间点击来关注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从前天夜间开始到后天，我国中东部地区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这是5月以来我国出现的第5轮降雨过程，昨天和今天2天是这轮降雨的最强时段。
6: 昨天上午，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以及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重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有大到暴雨，个别站点的雨量可达350毫米以上。水利部昨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另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针对中东部的部分地区联合发布山洪黄色预警和今年首个山洪红色预警。
1: 前天晚上到昨天早晨，重庆22个区县出现暴雨，22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在昨天凌晨2点到4点累计降雨量近300毫米，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3人死亡，救援处置正在全力开展。
0: 湖北多地昨天也出现强降雨，其中武汉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及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的气象防御指南。在湖南石门县，此前一轮强降雨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而从前晚起，当地又遭遇新一轮强降雨。
1: 昨天白天，伴随着降雨，记者驱车前往受灾较重的石门县湖平山镇，陡峭的盘山路不时有沙石滑落，雨水顺着山间流淌，一些山体因为一夜的降雨已经发生滑坡现象。在中岭社区、天平村等上一轮降雨受灾较重的村落，本就受损的道路再次出现滑坡，抢修行动困难重重。石门县交通运输局湖平山交管站站长秦毅说，
2: 刚刚我们巡查发现了这个7到8处险情，一发的这个灾害点，我们就随时有这个挖机铲车随时待命，不停的巡查，及时抢通，保证这个生命线不被中断。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今年暴雨为何来得这么早这么强，南北方降雨同步上线等话题引发公众广泛热议。对于背后成因，多位气象专家分析指出，近期的强降水是多个环流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解释，
3: 近期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西南暖湿气流是非常旺盛的，它的出现会给我们国家中东部带来大量的水汽，在偏东风、东南风的影响之下向内陆输送，冷空气的频繁南下引爆这个降雨。近一周以来，影响我国的副热带高压呈现出了偏强的态势，水汽的输送位置更加偏北。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已经明显偏暖了，预测呢，到了夏秋季节会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在秋冬季节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的概率其实目前看正在加大。
1: 事实上，近来140年来最强厄尔尼诺、地球冲击高温极限等话题已经持续刷屏，大家都在讨论史上最热年真的要来了吗？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此次事件至少持续至今年年底。不过，会不会是140年来最强厄尔尼诺，还言之过早。
0: 另一方面，今年5月以来，全球已出现多起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希腊5月飘雪，印度首都新德里气温飙至45度，这些都应当引起人们警觉。还有专家提醒，当前社会对气候灾害的关注往往集中在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损毁，但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远不止于此。比如前不久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和极端天气也有关系，人类健康从来不是与生态健康分离的。当人类通过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简化、废弃物管理不善、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缺乏防护地扩大农业生产或无视越来越明显的气候信号时，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增加病原体跨越物种边界的机会。
1: 厄尔尼诺只是放大器，真正的基座是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正在从科学研究变为现实感知。面对这一趋势，公众既无需过度恐慌，不要轻信所谓史上最极端夏天等说法，但也不可掉以轻心。应对极端天气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五月敲响的这记气候警钟值得每一个人认真倾听。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0: 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中午，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从洋山港

0: 开启首航，服务中欧航线。这艘巨轮全长400米，最大满载量超24000个标箱。这次它在洋山港装了9350个标箱，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储能柜等运往欧洲。此外，中远海运美西航线近期也在洋山港首航，提供上海到西雅图最快18天的快速交付服务。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彦斌表示，随着中远海运、达飞等全球航运巨头持续将超大型船舶挂靠上海，洋山深水港已成为全球航线最密集、最高效的核心节点之一。
1: 我们1到4月份呢，累计完成了1895.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那么达飞公司呢，在上海港完成了168.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2.9%，充分体现了达飞对上海港枢纽功能的高度认可。
2: 随着大模型兴起，人工智能产业飞速发展，但面临的算力能耗瓶颈也日益凸显。为破解算力资源不足、能耗增长过快等难题，上海布局类脑智能这一未来产业，希望在人脑启发下开发出更高效的芯片、更聪明的模型。昨天2026类脑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长阳创谷举行，现场展示了上海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建设成果，发布了杨浦区支持类脑智能产业发展2.0版政策，已有34家企业落户这一未来产业集聚区，累计链接上百家类脑企业，覆盖产业全链条，核心企业总估值突破100亿元。
0: 全国首次人机协同城市管理执法试点日前在浦东新区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正式开展。本次试点由浦东城管综合执法局主导实施，通过无人机智能监管系统，现场执法人员与智源灵犀 XR 人形机器人协同配合，完成了人机协同参与城市管理执法场景的实际应用验证。记者获悉，在试点过程中，无人机智能监管系统率先发现沿街商户存在违规情况，并将相关信息实时传递至现场巡逻执法人员及智源灵犀 XR。接到线索后，执法人员与机器人共同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现场处置中，执法人员负责研判情况、规范处置和依法执行，机器人则承担普法宣传、政策解释和智能问答等辅助工作，向商户讲解沿街经营规范、门责管理要求及相关法规条款，并对商户提出的问题进行及时回应。
2: 在千人大合唱中，2026光明如石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昨晚浪漫落幕。尽管音乐会前大雨倾盆，不少观众都准时赴约，共创了一个难忘的音乐之夜。风雨无阻的动力来自哪里？请听报道。
3: 音乐会开场，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风笛手 Emma 穿着苏格兰传统服饰，一边演奏一边从草坪高处缓缓走入观众席，将人带入苏格兰高地广袤无垠的风光中。苏格兰幻想之夜就此开始。执棒本场的北欧指挥家托马斯·桑德加德透露，这样的开场专为陈山设计。
4: The bagpiper is just for today.
5: 风笛只为本场观众演奏。我们想让大家感受到浓郁的苏格兰风格。整场以风笛手开场，中间也穿插了相关元素。
3: 另一个特别设计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节选，由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搭档小提琴家吕思清共同演绎。
6: 哎呀，太美了！当琴声发出第一个声音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美妙。
3: 现场不少观众和施女士感受相同，一首如泣如诉的《梁祝》成为全场的记忆点。吕思清说，在《梁祝》的诞生地进行中西方交融的演奏很有意义，不能让观众白来。
7: 我的小提琴是一个很古老的，是算是个老爷爷了啊，将近300岁的，1734年的。
3: 原以为音乐会在八人组里尔舞曲的欢快中结束，加演的两。

0: 后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
1: 合唱那首歌的时候，全场氛围到顶的时候，开始下雨了，雨是很会下的。
2: 即使彩排时还大雨倾盆，整场演出几乎滴雨未落，即使尾声时开始飘雨，也仿佛只是更加点燃了大家的激情。这雨确实会下。其实户外音乐会不可控因素很多，但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一做就是14年，并将继续坚持下去。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雷解释，
3: 在苏格兰多风雨多云雾，所以在苏格兰的很多音乐啊、文化啊、这个文学艺术里面，它有这个基因。很巧的是，这个苏格兰的风情会在上海完美的被复刻出来。你在音乐厅里面感受不到他的内心，你听到的就是音符，但是你到这里你就能走进音乐家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2: 那些无论风雨都前来赴约的观众，更成为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坚持的意义所在。有人一大早坐2小时地铁从浦东而来，有人专门从苏州赶来，这份动力究竟是什么？记者听到了很多答案，或是为了氛围感，
4: 下再大的雨我们也要来的，身临其境观摩这一场音乐会，在现场感觉那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2: 或是为了新鲜感。
5: 我平时也很喜欢音乐嘛，所以室内的看的很多。我这次来呢，其实就冲着这个音乐会来的，因为是一个室外的，然后也是有个很有水平的。
2: 或是为了一份郑重的仪式感，
6: 专业、品质、氛围和效果。
7: 陈山音乐会是音乐爱好者的节日，所以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阳光明媚，都是值得一个朝圣的地方。
2: 在掌声中，今年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浪漫落幕。这个中国历时最长、售票体量最大的系列户外古典音乐盛会，已经成为上海的城市文化符号，与大家年年相约。为何风雨无阻？对很多人来说，它已是一个不由分说的习惯，不去才需要理由。
8: 明年还会再来吗？
1: 会，一定会。小朋友已经习惯了。
2: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9: 同样在雨中，周末的徐家汇公园百代小楼前上演动人一幕。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快闪演出因大雨推迟1小时，数十位市民撑伞等候，不愿离去。他们用最朴素的热情，见证了徐汇区没有围墙的文化馆如何让公共文化真正贴近市民，融入日常。请听报道。
10: 作为《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地，百代小楼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当天，上海音乐学院以此为露天舞台，献上古典与流行融合的户外音乐会。然而，就在开场前10分钟，闷热的天气突降大雨，在雨幕笼罩之下，守候的市民却并未离去，依然在树下、屋檐下撑伞静候。
11: 遥遥阶外的
10: 1小时后，雨势渐小，歌声准时响起。没有华丽舞台，没有封闭坐席，小楼跟前的空地聚满了人，有的闭眼沉醉，有的轻声跟唱。百年建筑成了天然剧场，歌声与雨声交织，每首歌曲落幕，掌声都比室内剧场更加热烈真挚。家住附近的观众胡先生提前半小时便来等候，徐家汇公园里的音乐会每一场他都不会错过。
12: 我是这里的粉丝啊，知道以后早就来这里等了。上个星期那个女孩子吹唢呐吹得很好听的，我听了以后自己感觉很开心。这个星期不搭舞台我感觉更加好，哎，这个效果多好啊，这种百年的小楼你到哪里去找啊，啊，历史建筑啊，对吧，又有纪念意义，广大群众都可以接受啊。
10: 市民李先生和家人散步偶遇这场演出，被彩排时的专业水准打动，同样选择等待1小时。从事 IT 工作的他平时非常忙碌，这场偶遇成为工作之外的放松与治愈。
13: 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音乐会，其实还蛮幸运的。本来是预计3点钟要演出，但是后来下雨，现在是4点钟了，终于开始了。它就是带有时代的沉淀，还有这种艺术的气氛，而且在这个优美的环境里面，非常满足的享受。我觉得是，可能从此之后我会经常过来。
10: 当文化融入各个公共角落，市民随时随地可以与艺术相遇，就是城市文化最松弛的姿态。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处重大演出项目办主管张毅介绍，历史建筑并非专业剧场，却让高雅艺术卸下门槛更接地气，
14: 交流形式会更直接，这些观众呢会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上海音乐学院呢跟徐汇文旅局合作的历史已经有22年了，我们逐渐的也开始辐射徐汇区内的各个公园，那比如说像龙华广场和襄阳公园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演出。在
10: 这场雨中等待是市民对公共文化最朴素的认可，如今徐汇区有特色的品牌文化活动几乎都会在公共空间举行。徐汇区文化馆馆长戴菲菲

0: 表示，打造没有围墙的文化馆已成为区域公共文化的核心方向。在刚刚过去的文化馆服务宣传周，200多场活动以音乐快闪、市集、美育课堂等形式与市民见面。
1: 我们打破了文化馆围墙的一个边界，把我们更多的一些文化服务、演出啊、讲座啊、导赏啊，都能够延伸出来，走到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和我们的艺术不期而遇。在我们的滨江，在我们徐家汇商圈，包括我们的楼宇园区当中，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演出的身影。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我们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下午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上午以前大部地区有雾，明天雨水仍在线，周三逐渐雨止，周四起雨水彻底退场，本市又将迎来一段阳光明媚的天气。近期气温较为稳定，总体保持在20到30度之间，午间体感略热。
3: 进入夏季，受气温和环境影响，人们对交通施工等噪音变得更为敏感。凌晨时分，本该静谧安宁的社区被一阵阵刺耳的引擎轰鸣声打破，扰得居民们烦躁又无奈。日前，通过巡街追踪，浦东警方成功查处一辆深夜炸街扰民的跑车。请听报道。
4: 近日深夜11点半左右，浦东公安分局金阳新村派出所接到一通110报警电话，反映窗外传来巨大的汽车轰鸣声，严重影响夜间休息。民警上路巡查，没有看到炸街车辆。到了凌晨1点多，5、6通110报警电话集中打来，气氛反映金桥路附近有人持续炸街。派出所当班民警袁金磊说，他赶紧又一次驾车上路，绕着市民反映的几条道路反复巡查，终于揪住了这台炸街的跑车。
5: 谁来？是我，半夜里面开这么远，来回开啊？
6: 没有。
7: 声音很响，看到一辆黑黢黢的车子在过来，然后站到马路中间去拦他，他没停，直接从我身边唰的一下开过去了。我马上上车追过去，正好是前面有个红绿灯，他停了下来。
4: 拦截后，民警看到这是一辆外观炫酷的黑色跑车，引擎轰鸣声在凌晨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突兀。被拦下时，车主陈某还十分不以为意，认为自己只是在正常试车。
6: 本来就是这个声音的，
5: 觉得现在合适吧？你这来回开什么开了？
6: 我车摆在家里当模型，
5: 你白天不能开啊。
6: 所以我说我知道的。
4: 陈某向民警强调，自己的车辆非常昂贵，出厂就是这个声音。袁金磊当场驳斥，这些都不是凌晨时分反复轰踩油门扰民休息的借口。随后，浦东交管支队3大队民警盛奇到场处置，经检测，该车已违反上海机动车噪音污染治理相关规定。
8: 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辆涉嫌噪音超标，经过仪器检测超过了80分贝，我们依法对其进行了罚款以及记分。
4: 车辆炸街违法，更多出现在深夜凌晨时分，一方面是因为夏季夜间活动频率增加，另一方面，夜间道路车流人流很少，更便于持续高速轰鸣行驶，而这个过程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目前属地派出所和交管支队已经调整夜间巡逻方案，将金桥路、杨高中路等路段列为夏季重点管控区域，加派警力定点巡查。盛奇表示，
8: 我们也发现了有部分机动车存在更改排气管啊、加装车灯啊、变更机动车外形等改装行为，交警部门呢会依法依规进行一个处理并责令整改。在收到类似的报警求助电话时，会通过调取监控录像、民警到达现场、道路巡查等方式查处这些违法行为。
4: 全市范围内各区警方都将强化对跑车、摩托车、改装车等炸街违法的查处，同时对暴旗团、广场舞、夜宵摊等发生扰民的也将同步加强驻守治理。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作为上海15.5期间最重要的一条新建轨交线路，19号线昨天传来最新进展，首台盾构机已于宝山段顺利始发，这也标志着这条总投资超过900亿的超级工程正式从车站施工迈入隧道掘进新阶段。19号线途经闵行、徐汇、浦东、虹口和宝山5个行政区，被誉为连接上海南北的又一条黄金大动脉。 34座车站中有18座具备换乘功能，建成后将形成沿线快速客运通道，进一步扩大

0: 轨道交通覆盖范围。
1: 2026宽庭社区里青春经济范儿主题活动昨天启动，上海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正突破单一居住空间，成为链接情感、赋能成长、助力创业的综合平台，青春经济主场。上海城投置业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琛说，
2: 城投宽庭租户有80%以上都是青年人，我们是觉得青春经济它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其实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连接，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社区里面做了很多连接的可能性，包括各类的平台、各类的活动，包括很多信息的触点等等。我们也很期待能在社区里面发生怎么样的新的活力，打造怎么样一些新的创新点。
1: 田林258社区青年服务官宋阳介绍，依托田林街道 OPC 青年创业孵化平台，他们推出了楼上安居楼下创业特色服务包，助力更多青年在社区创业，在社区成长。
3: 城投宽庭社区拿出了底楼的配套空间，那么这个空间预计今年到明年之间就会开放出来，这个是个大型的办公空间，这个里面除了 OPC 的创业板块之外，大量的是有一些服务的配套也会进入当中，我们还是去对接了上下游的资源，去助力它进一步的开花和结果。
1: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0: 上海正在创新分级诊疗模式，让药品先行下沉社区，让优质医疗资源扎根基层服务百姓。在黄浦区打浦桥社区医院，汪阿姨因过敏性鼻炎进行了线上问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全程陪同问诊。问诊之后，五官科医院的专科医生在线开出了电子处方。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科长张静介绍，医生开出的是五官科医院的自制制剂，必须冷链保存。以前药品从三甲医院配送过来要等2天，现在全程无人机急速配送，几分钟就送到了社区医院，药师核对药品后再送到一楼药房。
4: 三甲医院直接通过延伸处方以及多元化的一些配送的方式，一些创新药、原研药，我们也在慢慢的在引入到我们社区。
0: 据了解，目前五官科医院已有鼻炎、青光眼、干眼症等19种自制制剂、进口原研眼药水，通过医院代储、药企大仓直送等方式，直达黄浦、徐汇的多家社区医院。除了三甲医院的自制药，在社区医院慢性病原研药也在不断补齐。今年5月起，上海医保新政落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供应常用原研药了，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满足用药需求。数据显示，目前我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药品800种，较2024年底增加118种，社区药品有80%以上和2、3级医院的药品相同，市民可以就近就诊配药。若市民半年内在2、3级医院配过慢性病药品，签约家庭医生后，有400多种药品可以直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处通过延伸处方配到相同药品。
1: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日前发布通知，由上海财经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申报的金融人工智能联合学士学位项目成功获批，这是上海市首个跨校联合学士学位项目。项目自2026年起通过上海财经大学进行招生，招生方式为入学后面向全校学生进行选拔，两校将通过课程互认、联合教学、联合实践和联合毕业设计等方式，围绕未来金融科技发展趋势，聚焦人工智能前沿、金融大数据分析、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区块链应用、智能投顾、智能风险管理、监管科技等核心方向，联合制定体现深度交叉融合特征的跨学科课程模块。
0: 距离今年上海中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昨天2026年上海市中招部分职业院校招生咨询会在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20多所职业院校现场设摊接受学生和家长的咨询。多位招办老师表示，随着中本贯通、中高职贯通、5年一贯制等培养模式的推出，近年来电力、机电、集成电路等与上海重点产业紧密相关的贯通专业分数线持续走高，部分中本贯通专业的录取分甚至超过区重点高中的分数线。据了解，今年上

0: 海中考将增设16个中本贯通专业点和40个中高职贯通专业点，其中上海海事大学首次加入中本贯通培养院校行列。
1: 大城无小事，
2: 民生一网通，
1: 听众热线，
2: 关注你的关注。
1: 家住虹口区东宝兴路465号双宝小区的业主毛先生，最近在上海物业 APP 上查到了一组让他难以置信的数据。小区季度公共收益仅供是21元，折算月均收益不足7元，而小区里有几十辆车，每月停车费150元一辆，这笔不小的收入去了哪里？请听报道。
3: 小区公共收益你要显示出来的，你不显示上海物业的 APP 上面，它一个季度只有就停车费21块，停在小区里面的车子呢，每个月呢是150块，几十辆车子，你说这个费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美丽家园建设好以后，做了自动门禁，它也不启用。
4: 毛先生的质疑有据可依。今年四月新实施的《上海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小区公共收入必须存入监管账户，做到专户专储、单独列账、全程公开透明。然而，双宝小区的这份公开数据与实际情况悬殊巨大，引发了居民们的普遍不信任。负责小区管理的广同物业许经理给出这样的解释：
5: 这个我们之前是在物业服务合同上是有约定的，就是公共收益啊，就像停车费这一类，作为补贴给物业经营收入不足使用的，多层是8毛钱一个平，是严重亏损，包括我们的维修啊各方面都是在垫资的，也没有地方能够结算费用。
4: 小区居委会吴书记告诉记者，一边是业主质疑收益被隐匿，一边是物业声称亏损严重，靠公共收益填补缺口，这种互不信任的循环在双宝小区已经持续多年。
6: 业主这边收费收不上，物业只能提供基础保障，先对基础保障不满意，那么造成他物业费不缴，就是有一个循环在里面。
4: 矛盾的根源远不止一笔公共收益，双宝小区物业费长期维持在每平方米8毛钱，多年未调，而业主早已形成低价缴费的固化认知，对涨价极为敏感。小区并非没有尝试破局，居委会吴书记证实，2021年小区曾就质价双提升方案启动物业费调价征询，希望通过合理调价支撑服务升级，但未获业主大会通过。调价失败后，小区治理困境进一步加剧，原本存在的业委会营收支账目无法理清，业主持续要求公开，最终彻底停摆。
6: 前期是有业委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小区到时候就收支一直不行，然后呢业主呢就是说要求要公开什么什么，业委会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账怎么做就做不起来，所以业委会后来大家都辞职了。
4: 没有业委会牵头，居民意见难统一，诸多公共事项无法推进，就连启动门禁、强化安防这类基础民生事项也因部分居民反对迟迟无法落地。
7: 他提到的门禁一直不启用，这个事实是什么？
6: 因为我们1到4号居民是有人是反对使用门禁，
8: 小区公共收益，然后上海物业的 APP 里面只有显示21、这个的话有没有问过物业是什么原因啊？
6: 物业经理说这个账是不是他做的，我们把他们总公司的人约过来，当着我们的面跟我们毛先生跟我们其他几个居民进行一个解答，看看我们后续怎么去更新纠错这个数据。
4: 目前双宝小区的日常基础服务由广同物业兜底保障，重大事项、公共决策及业主征询等工作则由居委会牵头代管，这套物业管基础居委会代管的模式虽然能勉强维持运转，却无法真正回应居民对服务品质和财务透明的诉求。老旧小区的治理难题从来不是单一的物业不作为或居民不配合，双宝小区的困境十分典型，物业费太低导致服务凑合，居民聚焦，公共收益成了矛盾焦点，业委会账目不清索性辞职，小区就此陷入僵局。如何打破这个循环？吴书记表示，将尽快组织召开多方协调会，让业主和物业坦诚交底。
6: 我们业主要做到什么情况，物业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交个底，大家共同的为这个设定的一个目标去再动动看，努力努力看看。
4: 记者将关注后续进展。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5月22号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尚有2人失联。记者在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爆炸点附近的积水

0: 巷道仍有1公里多区域待排摸，这段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的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此外，由于留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2条隐藏巷道，需进一步排查。另外，记者了解到，煤矿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班入井人员124人，而经多方核实，井下实际人员247人，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有效信息的。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导致信息发布过程中出现了混乱和矛盾的情况。
1: 记者昨天从有关方面获悉，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依规依程序，已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
0: 5月17号，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埃波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埃波拉病毒病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 昨天，杭州市上城区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上城发布的一篇推文透露，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后，死了吗 APP 已正式升级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并率先在上城区南星街道投入应用。据介绍，在吗在吗坚持大字体、简界面、少操作、高容错的适老化设计，老人简单录入信息即可每天使用智能手机无感打卡报平安，连续2天未签到，系统会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系人，还设有 SOS 一键呼救。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北京胡同一处公厕门口拍了张照，没想到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公共厕所很快成了粉丝景点，有人专程赶来排队合影，有人跑进厕位内部拍照，有人甚至给5个厕位分别贴上五月天成员名字，拍成所谓限定打卡照发上社交平台。看到这里不得不感叹一句，不是我想不到，是世界太魔幻。要知道，这不是影视基地，不是主题乐园，也不是蜡像馆，而是胡同居民每天都要使用的公共厕所。对于不少仍未实现独立卫浴的家庭来说，它甚至是刚需的基础设施。当真正需要如厕的老人、小孩、居民被堵在门外，当狭窄胡同因为追星打卡变得寸步难行，当公共厕所内部被当作背景板，隐私空间被随意拍摄传播，这件事儿就已经不是粉丝自娱自乐那么简单了。这已经是把公共资源私有化，把个人体验凌驾于他人需求之上了。社交媒体时代，一些人似乎患上了同款执念，明星喝过的咖啡要喝，明星坐过的座位要坐，明星走过的街角要复刻，现在连明星拍过的厕所也要到此一游。追星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开始判断一件事该不该做，不再看常识和边界，而只看偶像有没有做过了。当然，这件事儿不能只把板子打在粉丝身上，明星也有责任。明星未必要为每个粉丝行为负责，但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确实应当对自己释放的信息后果多一点敏感，多一点预判。去年阿信打卡了一家烧饼店，带火了小店生意，店主心存感激，甚至去演唱会现场免费发烧饼回馈歌迷，这才是打卡最好的样子。说到底，粉丝文化要有边界感，别让你的热爱成为一种打扰。毕竟胡同里厕所没有音乐节，没有疗愈，也没有青春的诗与远方，只有一群人在门外又急又气地等着你让开。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当地时间21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新的2号发射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在最后关头被叫停。当天因燃料温度和压力读数问题，发射倒计时也曾多次暂停。

0: 22号，星舰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全面升级后的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在此之前 ，SpaceX 已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开递交招股书，申请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这也意味着这家成立24年、长期保持神秘的太空与 AI 巨头首次向公众揭开其完整面纱。在业界看来 ，SpaceX 可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1: 查阅招股书可以发现 ，SpaceX 将旗下业务划分为三大板块：航天板块聚焦运载火箭研发、发射及相关服务；连接板块以 Starlink 星链为核心的卫星互联网业务；人工智能板块围绕 Grok 大模型研发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展开。也就是说，火箭加卫星加 AI 的业务架构，构成了 SpaceX 向资本市场讲述的核心叙事。
0: 市场预计 SpaceX 的预期融资规模约750亿美元，估值区间指向1.75万亿至2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将轻松超越2019年沙特阿美创下的294亿美元全球 IPO 融资记录，直接将该记录翻了2.5倍。如果以2万亿美元市值上市， SpaceX 将超越博通、沙特阿美和特斯拉，跻身全球市值第七大公司，仅次于英伟达、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和台积电。
1: 支撑其溢价的是 SpaceX 讲述的多项宏大叙事，例如轨道数据中心计划。SpaceX 正计划建设部署于轨道空间的数据中心，利用太空持续太阳能和自然冷却环境为 AI 服务器功能降温。公司已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授权发射运营多达100万颗太阳能卫星，作为低轨 AI 计算基础设施。但 SpaceX 也在招股书中坦承，该业务仍处于早期阶段，未来未必能实现商业化。
0: 据披露 ，SpaceX 采用双层股权结构，也就是 A 类普通股每股享有一票投票权 ，B 类普通股每股享有10票投票权。目前，马斯克持有 SpaceX 12.3%的 A 类股和93.6%的 B 类股，合计控制公司85.1%的投票权。IPO 之后，这一控制比例不会发生实质变化，而且招股书披露，只有 B 类股东多数投票才能罢免马斯克的董事长或 CEO 职务。
1: 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马斯克曾多次公开表示，火星殖民地建立前 SpaceX 不会上市，理由是一旦成为公众公司，季度业绩考核和短期股东压力将干扰星际探索的长远理想。但为什么现在他又改变了立场？今年2月 ，SpaceX 以1.25万亿美元的整体估值完成了对 XAI 的收购。合并后 ，SpaceX 不仅要研发下一代运载火箭，还要在全球 AI 军备竞赛中大规模采购芯片，建设数据中心。招股书明确表示 ，IPO 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张 AI 计算基础设施、升级发射平台、扩展卫星星座规模，以及偿还约200亿美元的过渡性桥接贷款。简言之 ，AI 太烧钱了 ，SpaceX 需要吸纳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0: 据了解，2025年全年 ，SpaceX 合并口径实现营收186.74亿美元，同比增长33.24%，同期净亏损高达49.37亿美元，而2024年公司尚实现净利润7.91亿美元。到了2026年一季度，财务数据进一步恶化，公司营收46.94亿美元，净亏损42.76亿美元，一个季度的亏损几乎逼近去年全年。此外，去年全年 SpaceX 总资本开支约207.37亿美元，其中 AI 板块占比超过61%，远超航天板块和连接板块之和。2026年一季度，这一比例进一步攀升。
1: 而从更深层的战略角度来说，或许这也是抢占先机。还记得不久前马斯克诉 OpenAI 世纪诉讼引发全球关注，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已全面加速上市进程，最快将在 SpaceX 公开招股书后不久提交秘密招股书，目标直指今年秋季进行万亿美元级上市。 SpaceX 投资人张

0: 部表示，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资本虹吸。如果 SpaceX 能抢先完成 IPO， 将率先抢占全球机构投资者的仓位，对后续冲击上市的 AI 对手形成打击。
1: 值得注意的是，招股书罕见而直白地将让生命成为多行星物种与理解宇宙的真正本质并列为其使命。全球投资人也将首次面对一家以人类文明未来作为自身商业叙事的上市公司。可以说 SpaceX 上市的魅力无疑在于其商业叙事之宏大，但风险也在于这些故事暂时难以被证实或证伪，后续就看市场愿不愿意接了。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8:53，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他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此次我代表塞尔维亚进行访问，这无疑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0: 昨天傍晚，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夏巴兹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就在23号，特朗普曾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有待美伊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但伊朗方面24号称，所谓协议接近最终敲定与现实不符，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也不完整。那么美国与伊朗究竟谈到了哪一步？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特朗普前几天还放话说，因伊朗问题等紧迫事务，他将留在华盛顿，不参加儿子周末的婚礼，转头就官宣和伊朗基本谈成协议。分析指出，进展确实存在，美方、伊方和巴基斯坦方面都释放了信号，尤其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后，斡旋似乎取得突破，谈判出现了向前推进的迹象。但特朗普的有关说法有虚有实，虚的部分在于所谓协议实际上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只是过渡性安排。他回避了伊朗浓缩铀如何处理、霍尔木兹海峡如何管理、制裁如何解除等重大棘手问题，留待后续谈判解决。实的部分在于，过去几周，美伊处在战域和方向选择的敏感节点。如果这份备忘录能签署，它至少可以延长停火、重启谈判，把局势从重新开战的边缘往回拉。据了解，巴基斯坦将在谈判各方无需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份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方面态度谨慎。伊朗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即便双方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量可以恢复，但通行的权仍在伊朗手中，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通行方式以及许可权都将由伊朗掌握。此外，伊朗方面多次强调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也没有同意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与此同时，伊方维持强硬立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24号称，伊朗武装力量保持最高战备状态。可以说，目前双方都需要一个先停火止血再谈判，还能各自向国内交代的临时安排。谅解备忘录只是缓冲安排。协议看似近了，但核心问题不肯松口，再加上美伊之间互信极低，之前两次都有过以谈判为掩护发动袭击的先例，谁也不敢轻易让步。中东积怨已久，不可能靠一份临时协议彻底解决问题，最终走向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0: 其他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时报网站昨天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晚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将坚持解除伊朗核计划的目标。报道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保证，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彻底解除伊朗核计划，并

0: 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1: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造成四人死亡，83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表示，俄军动用攻击无人机及帧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据乌克兰官方昨天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天中午，俄军23号晚到24号凌晨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83人受伤。节目最后再为您汇报天气，本是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8，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
5: 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13: 践行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12: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

0: 设卡临检还是纠围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他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1: 我是徐杭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2: 早上好。
3: Morning。
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5: 以健康价值导向，
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 我是朱红。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今天上午转偏南风，明天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5%。
1: 来关注内容提要。以实干立身，以担当成事，2025年度嘉定区担当作为好干部先进事迹主题宣讲活动举行。
0: 中国能建葛洲坝一公司项目落地嘉定。
1: 三棵树汽车新材料研发运营总部签约落户嘉定。
0: 中共嘉定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扩大会议暨涉外法治工作推进会举行。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据央视新闻报道，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报道中，刘女士五一期间入住南昌郊区的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突然接到民宿老板的电话，想让她给个好评。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经历，并直言这种做法非常让人不舒服。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被索要过好评吗？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时代呼唤担当，实干成就荣光。近日，2025年度嘉定区担当作为好干部先进事迹主题宣讲活动举行，激励全区广大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4: 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为获奖者颁奖并讲话。高湘指出，举办2025年度嘉定区担当作为好干部先进事迹主题宣讲活动，主要是讲业先进、弘扬典型，激励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组织、无愧于岗位的优异成绩，奋力书写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的崭新篇章。此次获评的20名同志的奋斗足迹，深刻诠释了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是全区各级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生动缩影，也为大家树立了可敬可学的榜样标杆。高湘强调，面对复杂严峻外部环境和自身转型发展压力带来的突出挑战，迫切需要我们的干部主动向榜样学习，向标杆看齐，整装再出发，砥砺再奋进，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加奋发有为的干事创业、建功立业，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他希望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锤炼党性、固本培元，挺起担当作为硬脊梁，自觉开展党性体检，以检身弱不及的清醒自觉校准政绩观坐标，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知重负重、顶压前行，锻造担当作为铁肩膀，迎着困难上、顶着压力干，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想办法，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勤学善思、善作善成，练就担当作为真本事，增强苦练内功、练好内功的紧迫感，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把创造政绩的本领提上去，不断提升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在真刀真枪的锤炼中练就担当作为的真本事。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以组织担当推动干部担当，以组织作为促进干部作为，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引导干部以奋力向上跳、加速向前跑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连振华、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杨丽、区委副书记吴杰为2025年度嘉定区担当作为好干部获奖者颁奖。在随后举行的主题宣讲环节中，获奖干部代表和宣讲员从深度深耕求索、韧度坚守笃行、高度登高领航、温度亲情守望、跨度聚力破局五个不同维度，多视角生动讲述嘉定基层党员干部扎根科创一线、深耕汽车产业、投身基层治理、厚植民生服务的实干故事。大家以奋进姿态跑出发展加速度，以初心坚守擘画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蓝图，用赤诚忠诚扛起时代使命，以务实担当彰显党员本色。区领导顾慧文、姚卫华、唐小林出席。
0: 近日，中国能建葛洲坝一公司项目落地嘉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东区域总部党委书记、总经理、华东建设党委书记、董事长唐志俊出席仪式并讲话。
5: 高湘在讲话中表示，嘉定地处上海西北门户，是长三角一体化重要节点，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北向拓展带核心区域。近年来，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深度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持续提升城市建设品质与产业发展能级，为央企在沪布局发展提供优质平台与广阔空间。高湘期待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展开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发挥技术优势，加大创新投入，携手让嘉定成为更多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田和首发地，发挥链主效应，推动全产业链集聚，共同做强总部经济，提升城市能级，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嘉定区将全力当好金牌店小二和最佳合伙人，组建区级专项服务团队，强化全流程全周期跟踪保障，推动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同时在空间载体、人才引入、产业配套等方面优先供给，精准赋能，助力企业做优做大做强。唐志俊在讲话中表示，嘉定区位优势明显，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动能强劲，是企业深度融入、全面服务的重要区域。葛洲坝一公司作为中国能建核心骨干企业，在绿色建筑、低碳施工、城市基建、生态环保等领域具备核心竞争优势。此次项目落地嘉定，是中国能建深化央地合作、助力嘉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能建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能力，深耕绿色低碳、城市建设、产业升级等核心赛道，书写央地共赢、双向赋能的全新篇章。根据协议，葛洲坝一公司将在嘉定设立第二总部，以绿色建筑为依托，集聚集团业务板块，同时发挥绿色低碳技术，基建水利市政全资质及大型项目承接运营优势，高标准打造零碳园区样板，完善绿色低碳产业链生态，深度参与城市基建、水利生态、新城开发等重大工程，加大绿色能源领域业务布局，并依托总部平台带动上下游就业集聚，共同做强总部经济，提升城市能级，打造央地合作标杆示范。嘉定区副区长季倩倩主持仪式，副区长刘家峰介绍嘉定区产业发展情况。中国能建华东区域总部华东建投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许卢海出席仪式。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建介绍项目情况。
6: 近日，三棵树汽车新材料研发运营总部项目落地嘉定签约仪式举行，标志着嘉定汽车产业生态进一步完善。
4: 项目计划落地嘉定安亭，将助力嘉定打造成为国内汽车漆国产化创新策源地，对嘉定汽车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此外，三棵树与耀宁科技设立的合资公司也同步落地，将进一步完善安亭乃至全区汽车产业生态，为嘉定汽车产业新四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据了解，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涂料行业龙头，近年来切入汽车新材料赛道，已与多家整车厂及汽车零部件头部企业达成战略合作。下一步，企业将聚焦汽车涂料、汽车胶粘剂等关键领域，加速高端汽车涂料的国产替代进程，同时高效率打造合作生态，与耀宁科技优势互补，推动国产汽车漆的规模化应用。嘉定区将全力当好金牌店小二和最佳合伙人，在审批备案、资源对接、政策兑现等方面精简流程，提升效能，在研发创新、市场拓展、人才服务等方面精准赋能，支持企业扎根嘉定、深耕发展、做大做强。嘉定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三棵树集团副总裁洪胜元等出席仪式。
7: 嘉定科创河，
8: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7: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8: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7: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8: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6: 近日，中共嘉定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扩大会议暨涉外法治工作推进会举行，会议传达市委区委全面依法治市治区相关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区委依法治区办和涉外法治年度重点工作。
4: 会议指出，当前嘉定正加速推进汽车新四化、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发展，借力 F1 赛事、北虹桥商务区等平台拓展国际合作，涉外法治需求日益凸显，要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对标市委打造涉外法治高地要求，积极探索嘉定涉外法治建设新路径。就今年法治建设重点任务，会议要求进一步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抓实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精准提炼基层法治观察建议，完善基层法治观察建议落地办理机制，推动软法指引更贴合基层治理实际，强化责任落实，健全法治督查与考核联动机制，做好数法工作闭环管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卞维敏出席会议。
6: 近日，上海市嘉定区、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牟定、南华、姚安、大姚、永仁、武定县高层联席会议举行，双方围绕东西部协作等重点领域展开深入交流。
4: 会议指出，嘉定与楚雄是好亲戚、好战友，自结对以来，两地合作越来越广，情谊越来越深，双方携手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刻诠释了宜家情深。会议指出，在两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嘉定区携手七县在人才支援、产业合作、消费帮扶、结对共建、劳务协作等各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家楚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明确，下一步嘉定将一如既往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加强与七县的精准对接和密切合作，全面落实好东西部协作各项任务，助力七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共同谱写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副区长丁炯炯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嘉定区2026年住房保障类重大工程迎来新进展，南翔秀城享保新苑安置房项目现已全面完工，980套崭新房源即将迎来动迁居民入住。来听记者报道。
5: 记者日前在南翔秀城享保新苑看到，小区13栋住宅楼已经全部建成，内部道路绿化工程、公共设施也一并到位，整个小区看上去整洁又亮眼。据建设方介绍，南翔秀城享保新苑位于嘉前路599号附近，总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共建有2栋18层和11栋19层住宅楼。
9: 房型分为大中小3种，面积在55至120平方米不等。55至60平方米的小户型有418套，85至90平方米的中户型182套，115至120平方米的大户型380套。
5: 在小区中央花园内，健身步道、健身器械、电瓶车集中充电点等配套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地上地下机动车停车位共有1021个，基本能满足每户一辆车的停车需求。
9: 目前项目的整体施工已基本完成，开始推进专项验收和整体验收工作，并对小区车棚、绿化、道路标线等设施设备开展最后的查漏补缺。我们争取在5月底能够完成项目的竣工备案，交付南翔镇属地政府。
5: 值得一提的是，小区门口的配套道路、规划中的嘉年路也将进入最后的沥青摊铺工作，等到小区启用时，这条路将同步开通，大大方便居民出行。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

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0: 众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上午阴到多云为主，下午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外出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气温方面，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9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0度，相对湿度70%-95%，湿热体感非常明显。明天雨水仍在线，周三逐渐雨止，周四起雨水彻底退场，又将迎来一段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近期气温较为稳定，总体保持在20-30度之间，午间体感略热。
1: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2: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3: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4: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5: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抗癌利器质子治疗迎突破，我国首套360度旋转树质子治疗系统在嘉定启用，
1: 首届嘉定职工中医健康管理技能竞赛启动，
0: 我家味道直播间春日专场火热开播，八款好物广受欢迎。
1: 近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义伟因在直播连麦中指出一名家长对校园霸凌的认定有误，反遭该家长持续举报至多部门，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关注。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深公社的综合报道，荒诞的举报将会掉老师。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0: 质子治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肿瘤治疗手段之一。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举行360度旋转治疗室启用仪式，正式宣布该治疗室投入临床应用，这也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统从180度旋转术到360度旋转术的重大迭代升级。来听报道。
2: 41岁的张女士患有乳腺癌，加上此前肺部开过刀，她担心传统放化疗副作用比较大。经过与医生商讨后，她决定进行360度旋转质子治疗。
4: 躺在里面就不要动嘛，闭着眼睛，然后一会儿就过去了，感觉比较轻松嘛，然后身体上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2: 该治疗室是在国内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统基础上的重大迭代升级，可在任意照射角度下实现精准三维重建与靶点锚定，实现机架动床不动的治疗模式，显著提升治疗的精准度和适应性。如果说过去的质子治疗是 X 加 Y 的二维定位，那么360度旋转系统就增加了 Z 轴，实现了真正的立体精准打击。
5: 这个就是技术的话，也从二维就是提升到三维了。那么对于就比如说像乳腺癌这样的一个病人的话呢，他可能对这个患者的体表轮廓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样子的话就是摆位会更加的一个精准，然后更加能够发挥我们精准放疗的。

0: 这样的一个优势。
1: 360度旋转系统启用后，还能有效缩短影像配准与转床的时间，治疗效率提高约30%。
2: 可以完成850例左右的患者，如果再磨合顺利呢，以后呢达到1000例。
1: 除了技术上的突破，这套系统还解决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让尖端医疗不再高不可攀。与进口设备相比，国产质子治疗系统实行17万元封顶，治疗费用较进口设备降低15%至20%。如果再算上后续的成本优化与医保覆盖，患者自付比例有望进一步降低。截至目前，上海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使用该系统已完成质子放疗超过1300例，覆盖了颅内生殖细胞瘤、脊索瘤、儿童肿瘤、乳腺癌、肺癌等50余种肿瘤类型。
2: 任何一个就是细节的问题呢，都不断的收集，不断的反馈，让这个设备的那个效率呢，就一天一天的提升。大型医疗设备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稳定的服务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国之重器，它的一个科学的进步反馈到我们的临床实践了。
3: 近日，岐黄匠心技药流程首届嘉定职工中医健康管理技能竞赛在区公共卫生综合大楼启动。
4: 根据安排，竞赛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分别设置个人赛和团体赛，6月至8月为初赛阶段，9月至10月为决赛阶段。
5: 专业组呢，要遴选一批相对中医的功底比较扎实，而且呢，善于推广这些中医适宜技术，有一定的宣讲能力，能把这些知识传播到老百姓，从当中也遴选出一批中医的爱好者、实践者，使他们这个当中形成这样一种中医养生的一种氛围。
4: 据了解，近年来区总工会持续关注职工健康问题，联合区卫健委于2023年试点推出嘉定职工中医健康管理宣讲活动，全区累计开展宣讲491场，服务职工2.4万余人次。
6: 那这一次的竞赛呢，既是对我们这个3年前这些工作的一次检验，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竞赛能够挖掘更多的宣讲的人才，更好的服务于职工。
4: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陆强出席活动。
7: 近日，我家味道直播间春日专场在家视频视频号火热开播，来听记者报道。
8: 3、2、1，上链接。
1: 本次直播精选8款好物，其中5款是地道佳味：嘉定双鲜小西瓜、青霞小番茄、农场自种小甜瓜、童子鸡和土鸡蛋。部分商品上架后很快售罄。
9: 这一次呢，也是第5次给嘉定融媒体合作，也是帮我们拓展了很多线上销售的渠道。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成为我家味道的常驻嘉宾，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优质的农产品。
1: 来自云南双柏的蜜薯和人参果同样受到市民欢迎。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打开我们当地的农户销路，然后把云南的特色美味送到上海的市民的餐桌上。
1: 2个多小时的直播热度刷屏嘉定朋友圈，近50000人次在线观看，最终完成交易量1460件，销售额7.4万元。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创新打造我家味道直播项目，依托嘉视频 GCMC 视频号，围绕1年4季的地产好物，推荐最应季的美食图鉴，形成了内容生产、信任构建、服务延伸、区域联动的闭环生态，以主流媒体的创新活力更好地服务地方发展，积极探索文商旅体展农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3: 近日，名家引航传国粹，梨园联盟与新人，嘉定区校园戏曲联盟展示及余音绕梁精彩布局专家讲座在封庄中学举行，让戏曲在校园里焕发新的生机。来听报道。
4: 舞台上，京剧、越剧、评话、昆曲等节目轮番上演，来自区。

0: 戏曲联盟校的学生们粉墨登场，或轻盈灵动，或铿锵有力，或婉转悠扬，唱念作打间尽显戏曲韵味。
1: 学校通常会在周一和周五的时候开展一些戏曲社的那种表演，然后呢我们通常也会请外面的老师来给我们上戏曲课，比如说我们台上出现的那种下蹲啊，还有一种开扇子的那种方法呀，都是我们老师那个一节一节课给我们那个钻研出来的。
0: 活动现场，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王佩瑜还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大师课，他将京剧的历史渊源娓娓道来，带领学生们解码京剧的美学密码。
2: 我觉得这个京剧也不只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传统文化了，它就像融入了我们生活中一样，让我对戏曲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0: 作为嘉定区校园戏曲联盟盟主、主校及本次活动承办单位，封庄中学深耕戏曲教育20多年，学校在课程建设、社团提升、名家引领等方面持续探索，将戏曲文化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与德育实践之中。
3: 戏曲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我们就是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最好的一个载体。我们也开展了一些数字化融入的一些课程的探究，把这个京剧文化更好的普及和传承下去。
4: 近日，2026年理想青春嘉定区文明校园理论宣讲交流暨南苑中学专场活动举行。活动通过高校与中学深度结对，运用艺术化、生活化、互动化的形式，推动理论宣讲深入人心，进一步巩固文明校园创建成果。来听报道。
5: 活动中，上海戏剧学院时代新人宣讲团带来提线木偶表演《钟馗醉酒》，动作惟妙惟肖，形象栩栩如生，兼具传统韵味与艺术张力。
6: 想要用艺术语言去讲好中国故事，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希望这个节目能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那种小小的种子。
5: 互动体验环节，不少学生上台操作提线木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一根根线就可以让操控，让这些木偶可以做出这么多高难度的动作，非常神奇。
5: 南苑中学首支学生西洋小乐队也登台亮相，演奏《我和我的祖国》，钢琴、小提琴、圆号等乐器齐鸣，少年们在悠扬旋律中厚植家国情怀。
8: 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思政实践活动，确保协同育人机制常态化运行，推动高校与中学深度融合，把协同育人的实际价值落到实处，护航学生全面成长。
5: 据悉，理想青春系列活动通过文明校园结对共建、大中小联动等方式，组织大学生理论宣讲联盟深入各级文明校园开展学习交流，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
9: 近日，嘉定白蒜迎来成熟期，这一陪伴嘉定人700多年的本土老品种，曾因病毒侵染陷入了种性退化的困境，如今历经10余年的技术深耕，嘉定白蒜不仅是恢复了优良性状，还实现了增产近50%，商品性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0: 走进上海汇合种业有限公司的上海市地方特色种质资源保护圃，一股蒜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手持铁锹，小心地将蒜株从泥土中挑出，拂去表层湿润泥土，一颗颗白净圆润、紧实饱满的嘉定白蒜便探出脑袋。作为嘉定本土特色农作物，嘉定白蒜有着色泽洁白、蒜头肥大、瓣形均匀、肉质脆嫩、辣味浓烈、耐久储藏的优质特性，在嘉定有700多年的种植历史，在上世纪80-90年代更是本地的主要经济作物。然而，受种植结构调整、病毒反复侵染等因素影响，本土白蒜逐渐陷入种性退化困境，蒜头越种越小，种植效益大幅下降。为守护本土种质资源，自2015年起，汇合种业启动了嘉定白蒜专项研究工作。
10: 我们从嘉定本区范围内收集上来的这种种子资源，然后在我们的资源谱里面进行种植，通过我们的主培脱毒提纯复状的一个生物技术，然后恢复嘉定白蒜的这个地方品种的优良特性。
0: 如今嘉定白蒜的提出

0: 纯覆状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恢复了原有特质，产量和品质也大幅提升。
1: 蒜头明显就是开始变大，我们大概达到了增产接近50%。我们计划是要把我们这个脱毒大蒜，在我们嘉定周边的一些合作社进行小范围的一个示范种植，然后逐步的去推广。
0: 目前嘉定区共种植白蒜约500亩，覆盖菊园、华亭、外岗等街镇。下一步将在现有基础上稳步推进示范种植，让改良后的优质白蒜落地更多田间地头。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4: 近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因在直播连麦中指出一名家长对校园霸凌的认定有误，反遭该家长持续举报至多个部门，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关注。事情的起因是2026年3月，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亦斐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校园霸凌的事儿。沈教授请他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讲了两件事儿：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随后这位母亲因为这两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沈亦斐凭借多年的家庭教育研究经验，对此做出了专业分析：孩子间属于正常的社交摩擦，而非霸凌。家长陷入了受害者逻辑，将日常冲突归咎于外部迫害的认知偏差。他花了40分钟试图帮对方理解孩子的真实处境，家长并不认同，转头就开始举报沈亦斐，先是举报侵犯隐私，可相关直播切片视频做了变声处理，没有泄露隐私。随后他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理由换来换去，举报接二连三，沈亦斐被迫反复写说明材料配合调查，正常工作严重受阻。据报道，在查清真相之后，复旦校方确认沈亦斐教授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其所做的连麦内容直播并没有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也不存在所谓的侵害第三方隐私权等问题。最终复旦大学研究后并未对沈亦斐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
5: 沈教授身边的人劝他认个怂算了，把视频删了，息事宁人，但是他看完评论区上千条留言，决定硬刚到底。留言中不乏基层一线教师的委屈与心声，有人说自己被无理的家长举报到失眠，有人说为了不惹麻烦只能对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说明明用心教书却被步步紧逼，寒透了心。曾有媒体报道，西南某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月至8月，该局共收到了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当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比如当年4月，当地一名学生犯错被老师批评之后，拨打市民服务热线举报相关教师，体罚殴打学生，用棍棒打学生的手，辱骂女生，经查均不属实。知名教育专家杨勇称，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无成本无底线的泛举报滥投诉正在悄然侵蚀教育生态的根基。他直言，如果诬告没有成本，胡闹可以持续的不断，最终只会损害多数的利益，冤枉不该冤枉的老师，伤害不该伤害的孩子。如果所有认真负责的老师最后都在压力里慢慢的沉默，教育只剩下别出事儿、别投诉、别惹麻烦，那么最终老师将会一个个躺平。
4: 九派评论也发文称，教育最好的样子不是家长和老师互相防备，而是大家一起，包括有更多的沈亦斐教授，能真正站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这一边。家校本该是并肩的战友， 信任一旦碎了，修复需要很久。举报被滥用会冲垮童真的乐园，辜负辛勤的园丁，最终也将误了孩子的一生。
6: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7: 要欢迎光临，
8: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9: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0: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11: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5: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据央视新闻报道，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报道中，刘女士五一期间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想让她给个好评。不少网友呢也分享了自己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经历，并且直言这种做法让人非常的不舒服。
4: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被索要过好评吗？有很多网友啊把这种现象叫做是客客气气的骚扰。客客气气是真的，那骚扰也是真的。商家打电话发短信时啊，态度往往都非常的好，语气温和，措辞得体啊，有的还特意强调您可以慢慢写，我们不着急。那很多这个消费者非常的生气啊，生气的点在于我很烦，但是呢我又不能因此来反怼你，因为你态度真的太好了。
5: 是，
4: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我们首先来看，有一位网友肉卷卷子，他说当场拿手机给好评的，这又算什么呢？可能知道出了门就没有好评，甚至是差评了吧。真的好的服务员他会给他夸上天，还在备忘录打了草稿编顺口。这就是这个
5: 非常认真啊。
4: 如果是真的想要给好评的话，那是会真心诚意的，
5: 出自内心的，
4: 对，写得非常的细致明了。
5: 是的，橘子皮船长他说啊，这种索要呢都算好的，更有甚者会告诉你，您把手机给我，我帮你填写，就非常的强硬，让人很讨厌啊。
4: 还有的是可能这个消费者自己我懒得写，你帮我写吧。
5: 也有这种情况。
4: 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爱打飘飘，他说啊，有的不用他们说，他必须给好评的啊，因为确实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商家。
5: 是，
4: 他说啊，去南昌旅游的一家酒店，还有去西双版纳的一家酒店，他呢跟店长说好评必须给。这是消费者说的，要必须给好评，因为确实各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5: 你看，一个呢是真心的用心的去服务来获得的这样一个好评，一个呢是嘴巴上说了讨要来的，这完全不一样啊。另外呢，仙女依旧她说，网购也是来问你要好评，也都应该治理治理了。
4: 还有网友张希，他呢就说啊，遇到这种呢，他呢一般是不理会，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话， 它不但不会给好评，一定会给差评。
5: 嗯，
4: 也许呢，可能比如你去一家商家吃饭，菜服务再好，可能分开说这方面很好，但是不可能给五星的，去掉一星甚至两星，也会说明啊，这去掉的分数就是
5: 为什么，
4: 对，
5: 也就是为什么扣分啊？对。
4: 其实呢，像现在这种现象啊，确实是非常的普遍啊。
5: 是。
4: 还有我们很多网友也说到了这个网购也是要好评这种现象。
5: 嗯。
4: 以及像酒店、民宿、网约车、外卖、快递等等啊，几乎每个涉及线上评价的一些行业都在上演着类似的剧情。消费者刚办完退房啊，刚吃完外卖，或者是刚下车，有的短信、手机就响了。
5: 嗯。
4: 啊，麻烦给个好评。有时候甚至连续几天收到催评的短信，也是让人不胜其烦。表面上看，商家只是问了一句，但是问题在于啊，这句“麻烦给个好评”往往也不是随口一说的，而是有组织、有记录啊，也是有考核任务的。
5: 嗯，有任务啊。消费者留下了这个手机号呢，本意是为了联系订单、处理售后的，结果被商家拿来反复的推销自己的店铺。那么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在滥用个人信息，即便是他的态度再好，语气再客气，也是改变不了未经同意就反复打扰的这样一个事实。而其更深一层的这个危害呢，在于啊，这种索要来的好评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消费体验。消费者信任评价系统时，默认每一条评价都是真实自愿发自内心的。如果满屏的好评都是商家催出来的、求来的，甚至是换来的，比如说有的是你点好评之后啊，可以换某些商品，那么这套评价体系就失去意义了，消费者呢也会被误导。哎，这个商家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说白了，也就是被平台流量规则逼的啊。评分高，评价多，这个店铺排名呢就靠前，曝光量就大了，客源也就多了。那么在很多小商家的眼里，评分直接关系到了生意的好坏。于是啊，商家纷纷向消费者索要好评了。
4: 嗯，那像我们很多网友所说的啊，住得舒服，吃得满意，服务周到了，自然愿意在平台上去认认真真的写几句好评。这种自发的好评才是最真实的，反过来服务稀松平常却一遍遍打电话要好评，顾客嘴上不说，心里啊早就给这家店打了差评。
5: 嗯，
4: 那也可能啊，比如一位消费者去了一个地方去旅游，或者去一个地方吃饭，他的朋友同事问他这家地方怎么样，就不太会推荐这家店。
5: 对对对，快点推荐你去那儿啊，有什么好的、好吃的、好玩的。
4: 其实呢，说到底啊，我们商家也要明白，好口碑啊不是要出来的，把催好评的精力用在改进自己的产品服务上啊，比任何方式都有用。客客气气的骚扰，他说到底还是骚扰。消费者呢也不用忍着，该投诉就投诉，该拉黑就拉黑。真正的好评也用不着商家去追着要。
5: 确实。
4: 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是法宝在线。点户人间烟火，法暖流程万家的第三期，今年五月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用三期直播来陪伴大家走进民法典，读懂民法典。那前两期呢，法宝在线聚焦了民生权利、营商环境，今天迎来第三期民法典与生态环境法典，法治守护，绿水青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而法典正是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的坚实法治屏障。那么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7: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8: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9: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7: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8: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
21: 以法维持，
1: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杏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今年五月啊，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我们用三期直播陪伴大家走进民法典，读懂民法典。那前两期呢，我们聚焦的是民生权利、营商环境，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三期民法典与生态环境法典，法治守护绿水青山。良好生态是普惠的民生福祉，而法典呢，正是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的坚实法治屏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监督科长朱军文，欢迎朱科长。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还有上海信任律师事务所的杨春梅杨律师，欢迎杨律师。
2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也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 好，非常欢迎两位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要涉及到两部法典的解读，一部是民法典啊，还有一部呢是我们新出台的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法典呢是在今年8月份将会正式落地实施哈，也在这个正式落地之前，我们也来对它进行一些解读。那很多市民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了解了啊，这两部法典到底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城市生态有什么样的关联？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教一下朱科长哈，从生态环境监管的角度，这两部法典对我们嘉定的生态保护啊、执法工作啊，都意味着什么？您来说说。
2: 好，各位观众，我们民法典实际上确立了一个绿色的原则，那这个绿色的原则也是我们贯穿所有民事活动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法律原则，也明确了我们民事主体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法定义务，为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啊划定了一个普遍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那我们新颁布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也是我们中国啊我们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综合性的、体系化的一个法典。那我们整个法典整合了大气、水、土壤，包括固废一系列的一个全领域的管理制度，从源头构建起了一个过程管控、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生态修复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法律体系。那落到我们嘉定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环境监管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是两部法典正式实施以后啊，为我们精准监管、规范执法、高效维权也提供了一个统一、明确、一个刚性的一个法律支撑。那我们监管啊，实际上在相关的一个法律和那个法典的一个支撑下，就更有底气，执法也更有尺度，市民维权也更有渠道了。不管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关注的一些餐饮油烟啊、施工噪音啊、河湖水质啊，还是我们现在全区正在推进的一些无废城市建设，我们嘉定新城的一个绿色低碳建设，包括我们远香湖、横沥湖重点河湖保护工程，现在我们都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个法律依据了。那我们现在相关的法典颁布以后啊，我们企业和个人都知道怎么去守法、怎么去维权，对吧？我们执法部门也知道怎么去监管、怎么去处罚，我们整个生态环境管理就更加的规范了，更加的有力了。
1: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法典做依托哈，其实我们的执法也好，或者说是管理也好，就更加有章可循，有标准可查。所以作为无论是作为我们执法的相关单位，还是作为实际在运营过程当中一些企业，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些标准可以去进行参考的。对吧？好，杨律师，我来问一下哈，从这个法律层面上来讲，我们民法典里有哪些生态环保相关的条例，和这个刚实施的刚实行的，也就是刚出台的这么一个生态环境法典，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您来分享一下。
3: 那我们简单先来说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两者是什么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民法典是管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所有事情，
1: 生活百科全书。
3: 对，所以民法典是人和人之间，就是环境权益，就是侵权之类的，这样管人与人之间。但是生态环境法典管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公共秩序，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在监管也好，在处罚也好，这些公共权利部分是由生态环境法典来进行管理的。那所以我们一直说，就是说在民法典，因为不单是说我们婚姻啊、买房啊、邻里纠纷，像刚刚朱科长也说了，它是第一步确立了绿色原则的这样一个基本民事这个法律，就是我们在总则的第9条其实就确立了绿色基本原则。那么它有专门的一边叫侵权责任编，里面专门设立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专章，那完整的规定了我们环境侵权的规则责任，就是规则的原则、举证的规则、赔偿的规则、惩罚性的赔偿以及生态修复的这样一些规定。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它作为专门的环保领域的这样一个大的法典，是公法属性的，就是以公法属性为主的监管大法。那么我们说这两个 之间它不是一个说哎谁替代了谁，而是一个互补衔接，然后形成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关系。简单来说，老百姓维权呢，我们找民法典，行政监管、公益修复、行政处罚，包括刑事追责之类的呢，我们要找生态环境法典来进行一个我们说公私结合双重的这样一个保障。对，
1: 也就是说两部法典里其实都包含了和生态环境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它可能处理的关系不太一样。比如说民法典，它可能更多的是人类在社会生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吧？那如果是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可能不只是人与人之间了，它还会人与自然，包括我们还会提到一些责任主体、企业，对吧？它都包含在里面，其实是都是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内容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就逐项拆解哈，跟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两部法典当中和生态环境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常说民法典啊，被称为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实也藏着很多生态保护的内容。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哈，民法典里有一个绿色原则、绿色条款。哎，这两个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作为个人、作为家庭、作为企业，分别要遵守哪些法定的生态义务呢？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朱科长来分享一下。
2: 好，其实我们民法典第2条写得非常清楚，我们所有的民事活动啊，都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其实我们落到具体的，包括我们个人、家庭、企业，我觉得可能有涉及到以下几点啊。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个人和家庭，那说的简单点，我们日常生活中生活垃圾分类肯定要做好，对吧？垃圾不能乱丢，不能倾倒到河道里面。我们企业，涉及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就是小区的绿化也不能破坏，也不能露天焚烧垃圾，这些其实都是污染环境的一个相关行为。看起来都是小事儿，但实际上都是我们法律要求你做到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义务。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啊，那我们的义务就更重了。那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说，我们首先要申领排污许可证，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进行排污，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啊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啊、骨废啊都要达标排放，按照规定进行处理。然后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的治理污染的设施啊都要依法依规进行一个管理和打开，不能说我企业为了生产成本降本增效我就不开了，对吧？然后此外我们企业还要落实一个自行监测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职能。那我们做好监测之后，也要向那个外界做好信息披露公开，让外界知道我们企业在日常监测过程中是不是有超标的情况。这个也是我们法律对于企业的一个硬性的要求，不是说你可以做可以不做的。我不能说我降本增效我就偷偷的把相关的一些治理设施关掉了，那设施一关，那我们实际上这些污染物啊那就会超标排放到大气中，排放到水体中，对我们老百姓啊，对我们外环境啊造成不可估量的一个危害后果。那我们说到一个整的一个社会发展层面，那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绿色原则其实就是我们人人携手一起守护好我们碧水蓝天，这个为我们美丽嘉定、美丽上海，对吧？包括我们美丽中国出一份自己的力，对吧？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整个一个绿色原则需要向我们一个贯彻和传递的一个信息。
1: 你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常说的，
2: 对，
1: 这是我们常能够听到的，但是前面那些其实才是最关键的一些内容。
2: 对，
1: 就是大家，因为大家知道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是，
1: 但是具体来怎么保护，它其实就需要前面的那些信息的了解了，对吧？我们每个人可以怎么做，我们的企业可以怎么做，然后我们的企业怎么做可能就是违规的，那怎么做可能就是在保护生态环境上面可以出一份力的，都是有一些明确的指示的哈。杨律师，您这边有什么补充呢？
3: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所有的民事活动都必须要兼顾生态保护、绿色原则来贯穿，包括买卖、包括租赁、包括施工、经营服务等全部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也就是在民法典当中的这个绿色原则已经从我们以前的道德倡导变成了一个法律的强制义务。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随意的焚烧也好、乱排污水也好、乱堆垃圾也好，它不再只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是属于我们说违反绿色原则、破坏生态环境的一些违法行为。那对企业来说，绿色经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 加分项，而是准入的底线，就是
1: 门槛了，就必须得这么做。
3: 对，违反就要面临整改处罚，包括相应的民事的这样一个赔偿的责任。对，
1: 的确是这样的哈。我们继续来看哈，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很多很多的场景，比如说生活中的这个噪音扰民啊，污水乱排啊，还有这个油烟污染啊，扬尘侵害等等等等。那在这些我们说到的具体场景里，民法典里是如何来界定侵权责任的？被侵权人有哪些权利呢？来，朱科长。
2: 其实在这方面民法典

0: 说的比较明确的，只要是污染环境了，破坏生态了，给第三方相关人员造成损害了，影响正常生活的，就构成侵权，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工地没有落实一个扬尘治理的一个措施，尘土满天飞，影响了周边小区居民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企业超标排放污水，造成了一个水环境污染，影响我们区域的一个整体水环境。那我解决的这个两个例子就是典型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侵权行为。那我们被侵权人有什么权利呢？那其实也很实在，我们是民法典明确要求，一个是要求立即停止侵害，那说了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比如说排放污水停止排放，对吧？那扬尘的话，那我们也是停止施工，对吧？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相关人员有权要求排除妨碍，就是其实把污染的一个问题解决掉，解决掉我们排放污染的源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停工，包括停产，对吧？加设那个治理措施等等。第三块的话，就是如果造成了一个实际的损失，就是有权要求进行一个赔偿。那实际上这个赔偿啊，也涉及到一个经济赔偿和一个环境修复，那也要看具体的一个侵权行为。如果确实涉及到环境污染的，需要治理环境的，那就要对一个环境进行一个实际的修复。那作为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啊，那我们也会依法介入查处相关那个侵权单位的一个违法行为，如果涉嫌到有存在违法行为的，那我们也会依法依规啊进行一个查处，也是为给大家那个守牢那个生态环境的一个底线。
1: 对，法律有要求，然后我们执法部门也有监管。
0: 是的，
1: 那作为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就要格外的去注意哈，这个底线到底在哪里了？
0: 不单单就是承担侵权责任，还要承担法律的一个行政处罚的一个后果，乃至刑事处理的一个后果。
1: 对，那以前我们提到这个民法典的时候，其实大家更多的是想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哈，就是那最多是我破坏了你的什么东西，然后我给你赔点钱，那可能就是钱的问题。但是如果是真的是生态环境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就不仅仅是赔钱那么简单了，对吧？杨律师，您这边有什么补充呢？
2: 对，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民法典的是1229条，实际上是规定的，如果说你有造环境污染，污染环境以及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常规看到说，哎，一个侵权行为，你好像噪音扰民了，你让我受损了，你让我睡，就是你的邻居施工啊，包括楼下的商铺经营餐饮经营油烟啊这种损失，那我要你赔偿，我是基于民法典的这个规定。那刚刚老百姓拥有的权利是什么？要求停止侵害，要求整改，就把要求停，就是排除消除影响，要求赔偿损失。那现在有了这个，当然以前我们可能在各个零散的法典当中，那现在环境法典其实它进一步明确了，你除了这个之外，你可能承担双向的责任哦。你除了民法典上你需要向老百姓，对吧，受侵权人承担，还要承担被监管的这样一个责任。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更要注意的这样一个行为，并不是说，哎，我向老百姓赔了，我好像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你可能还要停业整顿。
1: 对，也不单单是就是赔钱这么简单了哈，所以也更要引起重视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生态环境侵权里举证责任倒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一点对老百姓维权会更有利呢？朱科长，
0: 我们从我们生态环境角度啊，我们觉得这个法律的相关原则实际上是给我们被侵权方设定的一个维权的一个等于是算是福利性质的。我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1: 就更方便维权。
0: 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律层面是有一个谁主张谁主张的一个原则。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简单点说，就是我认为别人对我造成了一个影响了，但我必须要拿出别人影响我的一个证据。如果没有拿出证据的话，那我们法院或者我们相关部门也会不会支持我。但是从生态环境的一个侵权啊，那我们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层面了。实行一个举证责任倒置，那我们被侵权方啊，只需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块，比如说确实我作为权利人方，我确实是受到了一个侵害，比如说我确实家里一开窗闻到了那个空气的异味了，对吧？油烟的异味，包括工厂生产的异味。我走在河边散步的时候，看到河道变色了，这个河道本来都是非常清澈的，一下子可能就是因为排污一系列的原因，造成了这个河道变色异味了，或者我在我睡觉的时候晚上有一个噪声的扰民，影响到我日常的一个休息了啊。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损害地，就是我们被侵权地旁边确实有关联的一个污染源，比如说我们确实存在一个工厂、餐饮店， 然后确实有存在工地，对吧，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污染的源头。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两块就是我们现在我们

0: 被侵权方需要提供的相关的一些材料，剩下的都不需要我们被侵权方提供了。
1: 嗯，
0: 那我们剩下的证据全部都需要由被侵权方，就是实际造成一个环境污染、造成环境损害的这方提供的。
1: 嗯，
0: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法律对于我们群众维权的一个特殊保障。
1: 嗯，
0: 那我们被侵权人只要证明自己受到环境污染侵害，
1: 嗯，
0: 证明确实存在一个那个污染源就可以了，
1: 嗯，
0: 不需要开展任何的所谓监测啊、举证啊，
1: 哦，
0: 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是矩阵生态环境侵权矩阵导致啊，
1: 嗯，
0: 对我们老百姓最大的一个福利，
1: 哦，
0: 啊，但是作为反方向来说，
1: 嗯，
0: 那我们侵权方这方面的责任就大了，
1: 就重了。
0: 他如果确实是被反映存在着一个侵权的行为，污染了环境，那他需要证明的东西多了。他要证明什么问题？他要证明这个污染不是我造成的，我的污染，我的所谓的大气排放、污水排放和这个损害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那这个证明不了的话，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行政法律责任乃至刑事法律责任。
1: 嗯，
0: 那在我们的一个日常执法过程中啊，那实际上也是接到了，日常也会接到老百姓反映的一些那个环境问题，确实是可能对老百姓切身利益造成影响的。
1: 嗯，
0: 那我们按照正常的一个执法流程，也是依法依规进行现场的一个检查、监测、取证、固定证据，在落实一系列的证据前提下，我们还会对相关的一个侵权方，就实际上是我们这边污染环境方，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询问。
1: 嗯，
0: 如果当事方这边侵权方确实是拿不出相关的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它是跟这个污染没有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一个侵权责任和法律责任。
1: 嗯，
0: 所以这一块
1: 的
0: 话，
1: 非常严格
0: 的哈，对，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这个侵权责任导致啊，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我们老百姓啊，包括我们相关受侵害权益方的一个维权的一个难度。
1: 嗯，
0: 我们老百姓也不用自己去天天去拿着个监测设备啊，拿着个噪声仪，对吧？或者拿着个什么东西去取证啊，去。其实我只要证明我受到侵害了，
1: 嗯，
0: 确实旁边有这个侵害的源头，
1: 嗯，
0: 我实际上就可以了。然后我就通过正规的一个投诉举报渠道去反映，
1: 嗯，
0: 哪怕我后续通过一些我们民事诉讼啊相关的一系列的一个维权途径，
1: 嗯，
0: 对吧？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权益的一个维护。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一个举证的一个导致的这个制度啊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维权的。
1: 那我打个比方哈，我作为普通市民，我半夜的时候突然听到很大的这个施工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噪音的时候，
0: 嗯，
1: 我只需要把这个噪音录下来，
0: 嗯，
1: 然后去举报就可以了，是吗？那但是我可能不知道是哪里发出的呢。
0: 嗯
1: 嗯，比如说我确实判断不出来它哪里发出的，那我这个时候举报它有意义吗？
0: 嗯，有意义的。
1: 嗯，
0: 我们通过正常通过135热线以后啊，只要把你，
1: 嗯，
0: 他们到时候那个135热线的这个接线人员，啊，他也会具体询问一下，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就是你所在的小区，对吧？
1: 嗯，
0: 比如我们
1: 周围有
0: 什么工地，
1: 嗯，
0: 对，哪怕我们现在不清楚相关情况，嗯，那我们最后这个工单流转到相关的职能部门之后，他们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开展一个现场的一个调查的。
1: 嗯，
0: 所以这点也不需要我们作为维权方，作为我们投诉方去一定要去了解清楚这个工地的具体位置啊，
1: 嗯，
0: 什么工艺啊，这些我觉得是不用那个大家去费心的。
1: 还真的是，这个其实对于市民来说就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0: 嗯，
1: 如果说让我去了解到到底是哪一家，那我觉得就提，
0: 嗯，
1: 就是制造那个困难，是不是？
0: 嗯，是。
1: 但如果我不需要，我只需要证明这个噪音确实是扰乱了我的正常生活了，
0: 对的，
1: 那我就可以就是把这个事情进行举报，
0: 是事实存在的，这个，
1: 对对对，就可以了。
0: 对，
1: 确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哈。
0: 嗯，
1: 杨律师，您这边有什么补充吗？
2: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会有一种感受是，就像刚刚说谁，就是普通维权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2: 就像常规的侵权行动，我们先要证明他实施了这个行为，
1: 嗯，
2: 给我造成了这样的损失，这个行为和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现在从污染环境以及破坏生态发生的纠纷，实际上，就是说是需要实施行为的这个人来举证证明我，是不是需要承担，我是不是可以免责或者减轻，
1: 嗯，
2: 以及就是我是合规的，我是符合标准的，你这个行事实，你这个损害结果和我这个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需要就是说实施行为人而不是我这个受侵害的人来承担这样一个举证责任。
1: 嗯，
2: 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咱们会发现很多咱们个体，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的侵权行为的时候，我们刚刚主持人其实提到的说，哎，那我他扰民了，我是不是先要知道他是谁我才能起诉？
1: 对，
2: 在民事案件当中确实就是这样，要不然你被告不明确，你这个案子怎么诉呢？
1: 嗯，
2: 但是实际上咱们会发现在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这类案件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因为就是说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嘛。当你发现水污染受到有这个情况之后，有污染的情况，你可以把这个现状进行一个

0: 举证之后，你向相关部门说，哎，这里好像有这个污染的情况，那他们会进行一个核查，
1: 全面的核查，
2: 是
1: 对。
0: 是的，
2: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他的举报的途径方式其实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哈，
0: 就
2: 也非常的方便。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保护环境、履行公民职责的这个方式会更长。

0: 进行这个举报投诉。
1: 其实135这个热线，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完善的。是的，
0: 嗯，确实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朱科长，我们结合一下日常的监管吧，就是民法典，为这个生态环境维权提供了哪些基础的法律支撑呢？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啊？其实我觉得民法典给我们生态环境方面，包括执法监管，包括维权，其实都搭起了一个我们民事方面的一个最坚固的一个法律框架。我简单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民法典是明确了污染者必须承担责任的这个核心原则，就是不管企业还是个人，包括相关主体，只要造成了环境污染，影响了群众生活，影响了第三方利益，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其实这块的话也是让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管，包括行政处罚，民事追责，都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依据，做好了一个法律的一个兜底。第二块就是跟我们实际的一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切身关系的，我们民法典也是明确支持了我们相关的一个侵害环境者的一个，等于是我们向相关侵害环境者进行一个民事追偿的一个赔行为。那实际上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嘉定这几年啊，实际上也是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啊，也是启动了将近50余起的一个生态损害的一个追偿。实际上就是在民事领域啊，想破坏环境的相关的这个主体啊，进行一个追偿。那实际上就是包括我们涉及到一个，比如说污染河道的、污染大气的，那我们都会对他们的一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行政处理的同时啊，进行一个民事的追偿。那这个民事的追偿就是我们作为代表区政府来实行的相关的一个权利。
0: 确实是啊，
1: 对，
0: 就是民法
1: 典。那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就是要让污染者了解到，就是我们不单单要承担行政处罚责任，我们还要根据民法典，我们要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对，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一罚了之就能完结这项事项的。
0: 最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其实
1: 是。
0: 是
1: 的。然后第三块的话，我觉得也是民法典强化了我们公众的环境权利和监督的地位啊。就是把生态环境保护啊，从我们政府单方面管，也是慢慢变成我们人人都能参与、人人都能监管、人人都能进行一个监督的一个范围。
0: 对对对。
1: 我们每位老百姓其实都享有那个美好生态环境的这个
0: 权
1: 利。那既然我们有这个权利，那我们也有这个啊权利去针对我们现场发现的各种这种污染环境的行为、
0: 其实也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 对，就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多多的加入到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大监督的一个行列。其实我们现在整个一个全区的一个日常监管的氛围还是非常的好的。我们也会一直收到一些热心市民啊，给我们的一些线索啊、举报啊什么的。那确实查出了一系列的相关违法行为，也足挽回了很多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损失。
0: 对，其实也避免这个生态环境损害的这种蔓延，其实
1: 是
0: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一点点小的问题就抓紧解决了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不没有人管，没有人举报投诉，没有人说这件事情，那可能它就会一直不停的蔓延，
1: 愈演愈烈。
0: 对，还会发展成可能更严重的这个后果。
1: 对，因为像我们的大气环境、水系其实
0: 都是
1: 贯通，都是互联的。
0: 对对对，
1: 包括跨区、跨省，我们嘉定还处在一个嘉昆泰的一个
0: 交汇
1: 线上，交汇上
0: 确实是
1: 大气都是相连的，水都是相连的。如果确实存在一些啊水系的一些污染不及时进行发现处理的话，确实可能存在一个无法挽回的后果。
0: 确实是啊，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日常的监督啊，
1: 对，
0: 都很重要。对
1: 对，
0: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解答了这个民法典中当中和生态环境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生态环境法典啊。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我国生态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们今天一个核心的普法的内容啊。那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核心亮点又是什么？和我们以往的这个环保法规比，有哪些体系化的升级呢？我们请朱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觉得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民法典，因为我们有那么多法律，但是提到法典二字的，现在哈其实只有两个，是不是？一个是民法典，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
1: 是的，
0: 你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国家层面实际上就只有两部法典，我们民法典之后就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足以证明我们党和国家对于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视程度。那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总法典，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实我觉得它主要的一个目的也非常的实在，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保障公众的一个生态环境的权利，推进绿色发展。我觉得它简单来说就是最核心的几个要义。那和以往我们零散的一些法规法律，包括我们地方性的一些啊政策相比，实际上升级啊特别的明显。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法律体系啊非常的完整。我们以前包括大气、水、土壤、噪声、固废各管各的，以前有水污染防治法，对吧？固废法，包括我们的一个大气污染防治法，

0: 还有上海环保条例，以前都是我们在日常监管过程中都可能会涉及到适用不同的一个法律条款。
1: 嗯，
0: 比如说处罚水的案子可能会有涉及到一个水污染防治法，有可能涉及到我们上海市环保条例。但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生态环境法典之后啊，我们现在日常监管包括我们执法的依据啊就特别的明确了，我们只要是同适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可以做到一个全程的监管，做到一个全程的执法，不用在不同的法律之间都来都去，标准更加的统一了。
1: 嗯，
0: 全覆盖我们所有的一个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监管。
1: 嗯，
0: 它包括实际上不单单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了，包括我们绿农部门，包括水务部门，它生态环境法典在相关的一个条款中全都进行了一个明确。
1: 哦，对，都涉及到了这些内容。
0: 对，都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环保的领域，
1: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升级。
0: 对，所以有了这个法典以后啊，那我们作为执法部门，我们的依据也更加充分。第二块，它实际上对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管控啊，它实际上是更加的全面，它实际上是落实了一个全程的一个管控和管理。那从包括我们的污染源头预防，包括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生态修复，它现在是已经是全链条全部已经覆盖了。
1: 嗯，
0: 那我们之前可能确实部分法典、部分法律、部分法规没有全覆盖的，没有全流程监管住的这些东西啊，现在我们通过生态环境法典予以了全面的一个等于是涵盖。
1: 嗯，
0: 所以这块的话也是给我们管理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让我们有据可循了。有法可依了。
1: 确实是，它还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精细化的内容。
0: 对，
1: 很针对性的。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觉得是对于一个责任的一个认定啊，它实际上是更加刚性了。
1: 嗯，
0: 包括从违法的责任，包括从我们生态环境日常的一个处罚，
1: 嗯，
0: 包括日常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实际上包括后续的信用环境信用惩戒生态修复，它实际上都做了一个刚性的
1: 全链条的。
0: 对，全链条的。
1: 嗯，
0: 就是您就是作为企业包括个人，
1: 嗯，
0: 既然做了一些我们比如说违反相关法典的一些行为的，
1: 嗯，
0: 那我们的责任里面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一系列的条款全都明确了我们所有应当承担的一系列的一个违法责任。
1: 嗯，
0: 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现在全都予以明确。
1: 嗯，也就是它其实不仅仅是一部法典，
0: 嗯，
1: 它也是我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指导手册。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这样，
1: 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参考和借鉴啊。
0: 嗯，
1: 杨律师，您这边有什么补充吗？
2: 其实，我们一直说，永续发展，保障我们民族的永续发展，其实环境保护它就是，它是一个大的，你要只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才能够永续发展。一直说环境保护，这是法典，其实我们是在。就是我们是在用我们子孙后代未来的东西，因为生态环境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它不像就是
1: 它不仅属于我们当代人，
2: 对，
1: 也属于未来人。
2: 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超前的使用，其实我们透支的是我们子孙后代的这样一个生态遗产。
0: 是，
2: 所以这为什么说在这部法典就是主持人说哎确实在民法典之外我们就听到了这样一个法典，因为它关乎的不是我们一代人的这样一个权益的问题。那么在整一个就是说内容上它是全域全覆盖，其实它就是每个领域包括领土领水包括海域等一切我们说所有介质下的生态环境这个环保活动都涉及到，所以它就涵盖包括这个是我们说的介质层面上。那么从事前的预防，从企业日常经营当中，从后面的治理，它也是全程的这样一个管理。包括我们在我们说有一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创新，就是我们全球首创的绿色低碳独立沉编的这个问题，其实它就从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层面去做了很多的创新性的一些规定。那么在我们说追责体系上已经统一规范了我们的行政民事刑事包括我们生态修复四类责任，实现我们说我们这个违法必罚破坏必要修复，然后恶意那个损害的话你一定要严惩的这样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处罚的一个原则。
1: 的确是哈，我们来继续分析一下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啊。这个法典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它都提出了哪些这个系统性的规定？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就是针对污染防治啊，我觉得我们法典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啊，将污染防治精细化了。其实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对我们生态环境领域大家最关心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污染源，实际上都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然后可操作性的一个管理要求。然后结合我们去日常现在正在推进的包括一系列的如何排污口整治啊，美丽家

0: 家庭建设啊，包括我们无非城市的建设相关重点工作相对应了、嗯、实际上让我们日常在抓管理抓监管过程中啊，大家都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一个法律依据、
1: 嗯、
0: 让我们的工作、啊、更有支撑了、
1: 嗯、
0: 对，又也有了法律的遵循了、
1: 嗯、
0: 对，实际上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日常工作的，
1: 嗯，就更体现它的一种价值了，
0: 是的，
1: 嗯，
0: 嗯，然后第二块实际上这生态环境保护啊，我觉得法典就是让我们的相关的工作、啊、更有刚性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法典也明确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守牢守护好我们生态环境的保护红线，
1: 嗯，
0: 对于那个湿地啊林地啊包括河道水系啊也要进行一个最全面最严格的保护，就像我们嘉定啊，我们有一个流道的一个野生栖息重要保护地、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嘉定生态环境红线所在的区域，
1: 嗯，
0: 就像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以后啊，也是对我们相关的一个日常的一个我们野生动物栖息保护地这样的一个红线的一个生态环境红线区域、啊、也有了进一步的明确的一个管理手势，
1: 嗯，
0: 让我们在开展相关工作中啊也更有底气，
1: 嗯，
0: 守牢牢守住我们嘉定的一个生态环境底线，
1: 嗯，的确是这样哈。
0: 是的，
1: 嗯、
0: 然后
1: 嗯，
0: 第三块就是涉及到一个绿色发展这一块啊。
1: 嗯，
0: 实际上刚才那个我们杨律师也提到的，实际上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对于我们绿色发展这块也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啊阐述。
1: 嗯，
0: 那我们实际上法典把一些节能低碳、清洁能源、节能改造，包括资源循环利用，都纳入到了我们一个法治化的一个通道和轨道，
1: 嗯、
0: 用法律来保障我们推动绿色低碳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真正的一个协同起来。
1: 嗯，
0: 觉得这个是我们法典非常重要的一点意义。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我们再回答下一个问题吧。
0: 嗯、
1: 我们企业在这个排污、环评、应急、风险防控等等方面有哪些这个新的法律义务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
1: 嗯，
0: 其实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啊，我们企业的责任也更加清晰、更加这个具体了。
1: 嗯，
0: 我觉得我总结了四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企业啊。必须要拿好自己的一个环保身份证，这个环保的身份证就是我们企业自己办理的一个、
1: 嗯、
0: 等于是排污许可证、
1: 哦、
0: 我们目前的一个排污许可证的一个制度啊，就是要求我们企业必须要安证排污持证排污，那我们这张排污许可证啊，里面把企业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污染治理信息排污信息你能排什么你限定排什么你要公开什么全部都在我们排污许可证予以了一个阐明，如果企业没有按照排污许可证进行排污，没有进行一个管理，那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查处，如果有违法行为的话，那我们也会依法进行处理处罚。
1: 嗯，的确是这样哈。嗯，那其实很多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还有民法典里面，其实它都有很多和这个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内容哈。那如果我们一旦遇到了这个有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纠纷，我们到底应该参考哪一个，或者说是到底哪一个可能更适用呢？我们这个问题，请杨律师来先简单解答一下，您觉得呢？
2: 嗯，其实。嗯，老百姓说涉及到这一块，就是其实我们事前也说民事责任的维权依据，嗯，那就是我们民法典，那就是说包括侵权、邻里扰民、个人索赔，这些都是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那监管的罪责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生态环境法典，就是因为它专门规制了这个行政监管、行政处罚、企业合规，包括公共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刑事衔接等这样的一些罪责的事项。那就是说，简而言之，就是个人民事维权，适用民法典。就是行政的，包括我们企业的这个整改啦、公共修复啊这些的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适用的是生态环境那个法典的相关规定。
1: 嗯，嗯嗯，那我们这个问题，请朱科长再来详细解答一下。
0: 我觉得杨律师也是说的比较到位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两部法典，它其实并不冲突。
1: 嗯，
0: 它实际上是衔接适用的一个、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常规的一个正常，我们按照一个。对一个违法行为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过程中，实际上大多数都会存在一个既违反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有关的一个等于是法律规定，
1: 嗯，
0: 包括又影响到我们实际上被侵权的第三方的权益了、
1: 哦、
0: 所以我们实际上在
1: 都会参考，
0: 对，都会参考在日常开展实际办案过程中啊、
1: 嗯、
0: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会对违法主体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嗯，
0: 在开展行政处罚的同时啊，我们也会适用民法典对其进行一个民事的一个追偿索赔、
1: 嗯、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嘉定也开展了50余起的一个生态损害赔偿案件、
1: 嗯、
0: 实际上都是企业违法排污对我们嘉定区的一个外环境啊造成影响、
1: 嗯、
0: 那我们代表区政府啊向相关违法主体啊进行一个民事追偿和索偿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一块实际上我们也是主要还是依据我们民法典的

0: 相关的一个我们被侵权方的一个等于是权利义务开展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两块法律法规，这两块法理
1: 其实不冲突，
0: 完全不冲突，
1: 他们叫相互
0: 相
1: 成，相
0: 互相成。对，其实对我们工作的话，其实民法典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为我们追偿工作也提供了非常大的法律支撑。
1: 那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在今年八月份就要正式的落地实施了哈。那您能不能从执法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这部法典真的落地实施之后，会对我们日后的这个执法，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带来哪些变化吗？
0: 好的，其实从我们区级生态环境部门一线执法的角度啊，其实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以后啊，其实变化非常的明显，非常的直观。第一，其实执法更成体系了。以前我们大气、水、土壤、危废啊、固废好几部法典，大家在执法过程中还要翻来翻去。现在我们一部法典已经实现了全覆盖，条理非常清楚，口径也十分统一。那我们作为执法部门来说，我们也用起来非常顺手，非常高效。我们不用再考虑国家层面的法律，包括我们地方的法规的一个衔接适用的问题。我们现在统一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我们的手势非常的明确了。第二个，我们这个监管工作也能更加的精准。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把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重点行业啊、重点污染源的监管要求写得非常的一个仔细。那我们可以依据法典的要求啊，直接开展八项检查，差异化监管，避免了我们之前所谓的监管过程中的一刀切的问题。那实际上监管的效率会更高，那企业的配合度啊也会相应的进行提升。对啊，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第三块就是我觉得法律责任啊也更加明确了。相关的一个违法的罚则也更加清晰，生态修复的要求也更硬了。再加上我们法典也联动了一个信用惩戒，那个企业的生态环境违法现在成本也提得非常的高，其实能够真正倒逼广大企业主体能够做好一个日常的一个环境管理，让大家自觉履行社会的一个义务，促进其依法排污、达标排污。对，保护我们真正的一个嘉定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大环境，
1: 还有很大的意义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对我们一线执法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向的、非常积极的一个促进。
1: 今天的时间有限哈，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面的全部内容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拆解。我相信在这个八月份正式落地之后，你有机会哈，可以坐在这里继续为大家详细去解读这部法典。它通过刚才的这个解析，其实我们无论是对民法典当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还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典里面的一些比较重点的这个内容哈，其实都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真的遇到事儿了该怎么办。那首先我们请杨律师啊，用一到两个简单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这种噪音扰民啊、油烟扰民啊、扬尘扰民啊等等等等，然后来跟我们说一说如何来定性，如何来维权，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首先比如说你碰到餐饮有烟扰民，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定性为经营性排污的环境侵权。那维权的话，那首先留存视频照片，进行一个投诉，把投诉的记录也要进行一个留存，包括你自己居住受损、生活受损的相关的经验相关的证据。我们说先投诉，然后因为投诉之后相关部门会进行一个处理，那如果要求他整改之类的，在过程当中如果说有拒不整改的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接下去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常规的就可能是这样一个流程。
0: 对，非常的全面，对吧？包括取证啊，包括一系列的那个起诉啊什么的，其实都是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些措施。
2: 是的，对，就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工地的噪音扰民的时候，其实，那一样的，其实从老百姓的角度，固定扰民的时间段，这个证据，你时间段呀，对，拍摄扬尘的这些画面，那当然你也可以打这个12345的这样一个
1: 投诉热线
2: ，然后保存好相应的回执记录，然后再看这个监管部门的处理之后，他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有整改呀、有停工整改、降噪异尘啊这样的。如果说还没有的，那么咱们再提起相应的这样一个民事诉讼。因为你所有刚刚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在投诉的记录、维权的这种打的这种电话，因为都是你后期有可能你进一步取证需要向相关部门去提起的。
1: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就是我们我们的市民朋友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取证，不然的话你可能今天我发现他这个有噪音或者是有这个扬尘污染了，然后我打电话投诉了，然后呢他接到这个时候他不做了，然后你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好像这个

0: 事儿就结束了，但是没有后续的处理了，对不对？然后你等到下次再有的时候，哎，你再打电话投诉，他发现你发现他总是像打一个枪换一个地方似的，是不是？就永远都根治不了这个问题。想要根治，那可能就是你要去取证，你要去找相关部门去切实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打电话投诉了，对方说，啊，我没有呀。我没有呀，你又没有证据，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就要层层的去取证，然后最后才能够去根治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是我们市民朋友需要去注意的。那朱科长，如果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了这个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最便捷的投诉渠道是12345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1: 其实从我们日常的一个信访投诉啊，处理的经验来说，其实我们最贴近的还是通过12345市民热线，因为现在我们上海市市民热线的一个机制啊是非常完备的，365天24小时开放，有记录，有派单，也有办理，有回访，有评价，全程闭环。
0: 嗯
2: 嗯，
1: 就是老百姓任何存在一个环境方面污染问题的，包括前人受到侵害的，都通过可以通过12345热线进行反馈。当然我们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我们上海生态环境局官网，包括我们微信，我们全国生态环境投诉举报平台进行反馈，但我们整个生态环境领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投诉渠道还是上面这三个，对，大家也都可以通过上述渠道，那最推荐的还是大家通过12345热线，对，
0: 可能最方便，
1: 相关的工单也会第一时间流转到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我们也会依法依规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置的，这个请大家放心，好吧，我们也都会闭环进行处置。
0: 好，太好了，其实渠道也是非常畅通非常便捷的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回答一些听友的提问啊。我们之前有网友问，他说这个小区楼下餐饮店油烟扰民，我该找谁投诉呀？油烟扰民的事儿，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12345解决呢？
1: 是的，
0: 朱科长，
1: 市民如果发现这种存在油烟扰民的情况，我们大家直接拨打12345热线，那工单啊根据相关的一个派单的要求，它会流转到我们生态环境部门，那我们作为执法部门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对现场进行一个执法检查，然后如果发现确实是存在相关有可能存在一个油烟扰民情况，我们也会对相关油烟排放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监测确实存在一些臭气超标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会按照法律规定督促其进行整改，如果涉嫌违法的，那我们会依法进行一个行政处罚，然后督促当事人做好一个油烟净化工作，避免扰民。那如果涉嫌到工单，还涉嫌到其他部门责任的，因为油烟扰民，它实际上有多个部门的管辖责任，那个12345热线平台也会将相关的一个要求流转到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所以这边之前一样，我们12345热线这边的话也是比较那个全面的，然后也是全面能够闭环处理我们各种诉求的。希望大家也是通过12345去反映这些油烟扰民的问题。
0: 哎，我感觉现在12345它的回执其实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不用等很长时间，它基本上就是能联系到之后马上就会给你打电话回复，如果暂时联系不到也会打电话告诉你一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畅通的，如果大家真的是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情况想要反映的话，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工地施工噪音太大有没有法律标准，如何来维权？这个标准哈，确实是我觉得很多市民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声音确实影响到我了，但是呢，我又觉得它到底是不是合理范围之内的，我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市民就觉得，哎，万一人家在合理范围之内呢，算了，我不举报了。哎，有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对不对？那所以你看，我们这位网友他就问了，他到底有没有法律标准，应该如何来维权？我确实觉得影响到我了，但是他达不达标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办？
1: 涉及到那个工地噪声啊，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啊在日常信访反映中比较一个突出的一个问题。那实际上现在针对工地噪声扰民啊，实际上我们上海市相关规定啊，实际上也明确了，针对建筑工地的一个噪声扰民啊，日间的一个施工啊监管是由我们属地的一个城管执法部门啊进行一个日常的监管的。如果相关工地啊确实存在一个超过我们噪声限值的施工噪声限值的，那确实是相关部门啊要他进行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查处。那如果涉及到一个夜间的一个建筑工地施工噪声的话，那存在的一个两种情况，一种是无证夜间施工。无证这个证是什么证呢？就是我们夜间建筑工地的一个夜间施工许可证。他没有这张证的话，那我们属地接证的一个城管执法部门啊也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夜间施工许可证啊，这张夜间施工许可证是我们作为区级生态环境部门啊依法依规进行一个审核之后，向那个相关工地，它比如是需要一些连续浇筑的混凝土浇筑的，比如说浇筑一些大的一些建筑物的结构体啊什么的，

0: 它没办法中断的。
1: 嗯，
0: 那我们去生产环境局啊，也会去相关的一个等于是工作手势和法律要求对其进行审批。如果拿到这张那个夜间建筑施工许可证的话，
1: 嗯，
0: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夜间施工的。
1: 嗯，
0: 但是夜间施工的话，也是要严格按照相关的一个规范来进行一个实行。
1: 嗯，
0: 我们生产环境部门也会在其夜间施工的时候、持证施工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好监管，
1: 嗯，
0: 督促其尽量减少噪声对其外界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可能大家也会碰到，
1: 嗯，
0: 哎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外面这个道路脏，也啪啪啪啪啪在那边钻啊、
1: 嗯、
0: 弄啊什么的，
1: 嗯。
0: 那碰到这种道路啊或者桥梁的一些施工的问题，
1: 嗯，
0: 那就是涉及到我们交通方面的一个主管部门的一个职能范围了。
1: 嗯，
0: 到时候就是由交通方面的主管部门对相关的行为进行一个查处和督促整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实际上我们涉及到一个施工噪声啊，还区分开来，
1: 嗯，
0: 分很多行业和很多种类。那我们老百姓可能分不清楚，
1: 对，
0: 但
1: 知道有噪声，
0: 对，老百姓不知道。但我这边建议就大家就是通过那个1235热线，
1: 哦，
0: 因为现在1235热线的话会严格按照我们工单的内容，
1: 嗯，
0: 分给相关的一个职能部门进行处理，
1: 能够更快速有效，
0: 对，
1: 点对点，
0: 对，大家不用担心我们那个1235热线会分错啊什么的，
1: 嗯，
0: 不会的，这个他们都会严格按照
1: 有标准的，
0: 对，
1: 嗯，
0: 严格按照相关的要求进行分工。
2: 就是1235更像一个漏斗，它可以直接非常精准的
1: 分装
2: 分给大家。
0: 对，这些常见的一些我们市民碰到的问题，实际上我们1235热线平台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过1235热线反映相关部门，
1: 嗯，
0: 收到相关工单后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处置。
1: 其实我觉得，嗯，我发现这个法律它其实是很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企业其实也是如此，
0: 嗯，
1: 就是你看碰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正常的生产和经营，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也会做一些权衡和调整，但是前提就是你可以做你的，但是你不要影响到老百姓，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都要在法律
1: 互相理解，
0: 对，
1: 嗯，
0: 我们做啥都要依照法律的一个要求来进行，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哈，有位网友他说呢，这个企业偷排污水，个人能举报吗？有奖励吗？
0: 啊，这个可以明确告诉大家，
1: 嗯，
0: 这个可以举报，而且欢迎大家来举报，
1: 嗯，
0: 啊，像我们现在碰到企业偷排废水，
1: 嗯，
0: 偷排污水的，
1: 嗯，
0: 现在这个行为的话，如果一旦查实，然后企业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话，那我们现在上海市啊生态环境局也颁布了一个上海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1: 嗯，哦，真的有奖励，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确实举报的内容属实，然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予以处罫的，
1: 嗯，
0: 我们可以给到300和50万元不等的一个奖励，
1: 哦，
0: 那当然最后这个金额它是根据你举报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违法行为，
1: 嗯，
0: 包括它的一个程度，
1: 嗯，
0: 比如说上限50万肯定是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1: 的，它也真
0: 的
1: 是鼓励我们市民朋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市局层面其实对这方面也是考量的比较多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市民老百姓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啊提出相关的一个这个包括投诉啊建议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一旦发现相关的一个污染环境行为，第一时间向我们那个1235热线进行一个举报，
1: 嗯，
0: 我们查实之后啊也会依照相关的办法那个报警市局给予相应的一个奖励，
1: 嗯，
0: 好吧，
1: 太好了，嗯，好，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提问，他说这个装修噪音邻居噪音扰民，民法典管不管？
2: 民法典管，民法典管的私人噪音装修噪音扰民这种，
1: 嗯，
2: 其实包括你楼上养了晚上的时候，
0: 嗯，
2: 这个拖拽这个桌椅啊，
1: 嗯，
2: 然后高跟鞋滴滴答答滴滴答，
1: 我记得还包括邻居家的狗吠啊，
2: 是不是，对的，
1: 是
2: 的，这个都属于我们说的这个邻居私人噪音扰民，然后就是属于民事侵权，然后可以要求停止扰民、赔礼道歉啊，包括赔偿损失，反正如果说你通过正常的沟通，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可以通过诉讼进行维权。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哈，有位网友他说，小区里宠物粪便、垃圾乱堆，算不算是污染环境呢？这个算吗？
2: 属于这个东西呢，算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说轻微环境的违法行为，
1: 嗯，
2: 我是可以，因为
1: 它还没有到那么严重，是不是，
0: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市容环境卫生的一个问题，它也不能算是我们，这个，
1: 生态环境的，
0: 对，
2: 对，它有点侵害全体业主的公共居住权益，
1: 哦，
2: 就是因为你把我的公共居住的这个的环境污染了，对，所以属于邻里之间的这种轻微的侵权行为，
1: 嗯，
2: 所以那很多时候呢是物业啊包括社区其实也是要介入的，
0: 是
2: 的，这个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哎，你走在路上，宠物粪便在那里，确实很生气，
1: 嗯，
2: 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定的人一直遛着这条狗，始终出现这个，那，它 不那个的时候，你当然我们说民事诉讼它是最后的这样一个救济途径，也确实如果说他真的能够证实是他，那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停止侵害的。只是说我觉得在这个环境下，首先养宠人他要有这个自我的自己的这样意识，然后物业和社区我觉得还是要尽到相应的，尤其是物业还是要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的，要不然大家都这样子，一个对老百姓的来说，有时候诉讼成本太高，确实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讨厌的一个原因。
1: 确实是这样的哈。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一系列解答哈，也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听友朋友们的他们内心的这些疑问。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过多的进行解答了。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留给两位嘉宾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的市民朋友普及一些生态环保法律的一些提示啊。时间有限，每人30秒，我们从这个章开始。
0: 我就简单讲两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牢记一点，就是污染环境是要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破坏生态环境我们也要落实相关的一个修复的责任。如果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市民朋友碰到这种污染环境的这个情况，也欢迎第一时间啊向我们进行一个举报和反馈。那我们也会依法严查，为民撑腰，共同守护我们嘉定的碧水蓝天，共为我们建设美丽嘉定啊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好，我就简单说这些。
1: 太好了，杨律师。
2: 那我想说那个优美的生态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市民既是受益者，那当然也是生态法治的一个参与者和守护者。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学好法律，然后合理维权，守法自律，让绿色法治能够成为我们更就是每个公民都能够享有的这样一个环境。
1: 确实是哈，就是还是那句我们常说的话，叫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确实是这样。那如何来保护，其实我们的法典当中都有一些明确的表示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了解一下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啊。除了民法典之外，生态环境法典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和关注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么从民生权利保障到营商环境护航，再到我们今天的生态法治守护，我们三期民法典系列直播啊，也是用法治力量守护了流程，万家灯火，人间烟火。民法典关乎你我，绿色法治人人有责，让我们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以法律为盾，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嘉定。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0: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2: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3: 知礼明礼，上礼洗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6: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4: 9:83，
6: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6: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4: 十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十年，
5: 中国向全世界
4: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7: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1: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晨曦和庄子谦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张天泽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讨厌喜欢》；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你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给大家解答。一听到嘈杂的声音，我就心慌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2: 新鲜事，
13: 天下事，
1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晨曦。
15: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庄子谦。
14: 近日，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棋牌比赛在清水路小学展开激烈角逐，小记者陈艳荣、胡思义在现场记录下精彩瞬间。
16: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胡思义，这场棋牌类大对决可热闹了。
17: 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分别设有男女个人赛和团体赛，吸引了全区80所学校856名小棋手一较高下。棋盘上黑白交错，选手们凝神思考，落子间透着沉稳，每一局都是脑力的碰撞。比赛采用积分循环制，最终按总积分排定名次。这种赛制既考验选手持续作战的耐力，也要求他们每一局都全力以赴。黑白棋子在棋盘上缓缓铺开，那些精妙的

0: 韧性，绝境翻盘时的冷静，就像围棋送给少年们最珍贵的成长礼物。这场比赛不光给爱下棋的青少年们搭了个交流的舞台，也让围棋文化借着体育联赛的东风越传越远。另一边的桥牌赛场同样热火朝天，搭档们通过叫牌暗语、防守信号悄悄传递信息。少年牌手指尖翻飞，52张扑克牌仿佛化作了战术密码。国际象棋的战况如何呢？交给我的搭档陈艳荣来告诉大家。
1: 好的，胡思义。此时此刻，国际象棋整个赛场安静有序，选手们个个屏气凝神，端坐专注，在棋盘前认真思索每一步落子。赛场上看似平静无声，实则棋局交锋十分激烈，对方你来我往，步步为营，都在为争夺最后的冠军全力以赴，堪称少年棋手之间的巅峰对决。与此同时，一旁的象棋比赛同样战况激烈，楚河汉界之上，车马炮纵横不易，步步争锋，小棋手们凝神静思，沉稳落子。你这次是比赛国际象棋对不对？
2: 对。
1: 是不是得了冠军？
2: 是的。
1: 恭喜恭喜。那有什么就是赛场上的一些好玩的事吗？还是就是一些就是和其他选手在比赛中的一些事儿？
2: 有的。今天最后一盘棋下棋的时候特别幸运，就是我最后一盘棋下棋之前，我是比所有人都高0.5分的分值以上。然后呢，有两个同学他们是比我低0.5分嘛，然后他们最后一盘棋他们正好对上了，然后和棋了，然后他们和棋就超不过我，然后我也和棋了，然后就是最后一盘下得很轻松，然后我就拿到了冠军。其实收获很大，因为国际象棋它算是一个很小众的智力运动，然后身边的同学很少会有跟我一样下国际象棋的，这就导致我的成绩出得很容易，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3: 在我当时在1、2年级的时候，我是下不过我父母的，然后到了3年级的时候，我能把我爸爸逼平，妈妈已经能被把他下输了。就到了大约四五年级的时候，当时大约3年级的时候，我在中国象棋上又拿了第二，大约是5年级，我记得是第6名，虽然退步了，但是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让我找到了一些自信。
1: 其实棋类运动不仅考验选手的棋艺水平、逻辑思维与布局能力，更在无形中磨练着大家的心理素质、临场决策力与抗挫能力。最精妙的棋局从不止于求稳，更需要敢于突破的胆识与迎难而上的勇气。也期待在未来的赛场上有更多热爱棋牌的少年选手脱颖而出，绽放光彩。
4: 五月初夏，盎然绿意铺满上海动物园，为拓宽视野、亲近自然，普通小学百英路分校呀，组织小伙伴们前往上海动物园开展春季研学实践活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涵毅。初夏的阳光简直太给力了，我现在呢就在上海动物园，身后就是同行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就一起走出教室，开启一场超酷的边走边学、自然探索之旅。Let's go！小伙伴们早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啦，一路上都在讨论今天能看到哪些神奇的动物呢？鸟雀夜，羽毛五彩斑斓的小精灵，有的在梳理羽毛，有的在枝头歌唱，大家都在很认真的观察，生怕惊扰了他们的生活。灵长动物区，大猩猩的动作和我们人类好像呀，大家都在讨论它的生活习性，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哇，大象伯伯正在用鼻子喷水洗澡呢，他虽然身形庞大，但这悠闲纳凉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重头戏来了，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当当，在这么热的天他还能这么慵懒地躺着吃竹子，这憨态可掬的模样真的萌翻全场。你们觉得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什么呀？
6: 我觉得是蛇，走路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我看到他们的脚，他们好像有4只，他们的脚一直在动，可是它没有伸出来。
7: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乌龟，它们慢悠悠的，可爱极了。
8: 我今天看到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一只正在开屏的白色的孔雀，我觉得它很蠢萌蠢萌，很可爱。
9: 我今天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动物是辐射纹乌龟，它行动迟缓，呆萌可爱。
5: 这个初夏的研学活动真的太有意义了，我们不仅把课本上的知识变成了亲眼所见，还学会了要爱护环境、尊重生命。大家还拍了好多美美的集体照做纪念。好了，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可爱的动物朋友，记得要保护环境哦。
1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

0: 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0: 我们下期再见。
2: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3: 谁的秀啊？
2: 我的，今天我来秀。
4: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张天泽，品学兼优，现任校大队委员，也是嘉定区唯一一所少年邮局的局长。在求学和成长的道路上呢，他始终坚持热爱，稳步前行，也获得亮眼的荣誉，红领巾、三星章、马路镇优秀自强队员、优秀少先队长、优秀学生、长三角小学生作文大赛二三等奖。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讨厌喜欢》。
5: 讨厌喜欢，嗡嗡嗡！哎呀，我最讨厌的蜜蜂飞到家里来了，它满身黑黄色花纹，丑丑的，那滚圆的肚子上有一根长长的刺，就像一把锋利的剑对准了我。哎，真不讨人喜欢！我急忙捂住眼睛，感觉心跳到了嗓子眼儿，谁来救救我啊！我自言自语着，飞快地跑回了屋子，关上了门。发生什么事了？妈妈问道。告诉妈妈后，她神秘地笑着说，待会儿带你去个地方，说不定你会有新的收获。妈妈牵着我的手，我们乘着风，迈着轻快的步伐慢慢走着。原来他带我来到家附近的公园，一阵花香迎面扑来，樱花争相开放，白的粉的，像极了小姑娘张开的裙摆。三五成群的蜜蜂在樱花间穿梭嬉戏，一只弱小的蜜蜂吸引了我的注意，只见它刚想飞到一朵最美丽的樱花上采蜜，一阵风吹来，它被吹得颤颤巍巍，但它并不服输，继续扑扇着翅膀努力靠近花蕊，可是花朵摇啊摇，嬉笑着躲避，蜜蜂并没有放弃，它围着花朵开始转圈圈，我猜他一定是在寻找时机，真聪明。杨柳拂过堤岸，小花小草开心地舞蹈，蝴蝶在翩翩起舞，他们正在为蜜蜂加油助威。河里的鱼儿们开心地拍打着水面，为蜜蜂坚韧不拔的精神而鼓掌。小鸟正唱着悠扬的歌谣，仿佛在说，大家快来看啊，这只小蜜蜂真能坚持呀。说是迟，那是快，它抓住机会，一头扎进花蕊中，一刻也没耽误，快速地吮吸着花蕊，它成功了。这时天上的白云化身为摄影师，记录下这精彩的瞬间，我看得出了神。妈妈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便打趣地笑着说，它还是你讨厌的蜜蜂吗？我摇摇头说，我没想到这么丑的他居然这么不怕困难能坚持，真让我佩服。妈妈接着说，蜜蜂每天都是这样克服重重困难，辛勤采蜜，所以我们才能吃到甜甜的蜂蜜和水果呀。听了妈妈这一番话，我为一直以来因蜜蜂长相丑陋不喜欢它而感到羞愧。我想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辛勤劳动的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默默奉献，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美好的生活，他们不就像蜜蜂一样吗？从那以后我开始喜欢蜜蜂了。
4: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6: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7: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4: 童年最幸福的事儿呢，就是身边有要好的小伙伴，我们要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么在你的心里，好朋友之间相处最珍贵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页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留下来，给你们治理出一个安定富裕的王国。群臣和百姓们听到祖白绿这么说，都心花怒放，于是更忠心地尊敬他，拥戴他，一起跪下来磕头行礼，发誓臣服于他。祖白绿登上王位后，实施了一系列有助于国富民强的措施，他大力选拔和任用有本事的人才，辅助自己管理国家，他加强治理军队，打造精锐的兵器，配备良好的战马，他整理和修订了法律，约束恶劣的行为，奖励善良的举动，他派人精细地预测农时，主持修建水渠，引导灌溉，他以身作则，率领群臣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久而久之，王国在祖白绿的治理下更加繁荣，百姓们的生活蒸蒸日上，祖白绿也更加被他的臣民们爱戴和敬仰。虽然身居高位，可祖白绿仍然惦念着他的丈夫阿里萨，但是他意识到，现在自己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主动派人去寻找阿里萨，若是走漏了风声，万一阿里萨又被邪恶的人抓起来威胁自己，就不好了。于是他决定想个办法，吸引阿里萨到自己统治的国度来。祖白绿思考来思考去，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天在朝堂上，他对他的大臣们说：诸位爱卿，我打算在王宫前面修建一个美丽宽大的广场，广场的一端修建一个高台，每当新月刚升起的那一天，我将让人置备各种的美食，在广场上宴请所有的臣民，大臣们将与我同坐高台，百姓们坐在广场，若是有别处来的行人也可以参与进来，开怀吃喝。我此举是为了与民同乐，并让四方感受到我国的繁荣和威仪，吸引各地的能人志士和富商巨贾前来投奔我国，为我国效力。众位大臣纷纷赞同应和，并迅速地把修建广场的具体工作安排了下去。大广场很快就修建好了。到了新月初升的那一天，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发芽塌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第几节目开始要跟大家讲的是城墙。我的家庭是由城墙的城市现在在人民街附近，还保留了一段西城墙，特指西市街。还有就是靠牢环城府的南城墙、南市街，就在南大街一路朝南到底，专门建。

0: 有一个城墙遗址公园。葛么啥叫啥城墙呢？这个是封建社会农耕民族为了应付战争，就地取材，使用土木、砖石等材料，辣辣人口密集地、相对集中的地方，取出一定的范围。一般性是四周建起的用作防御的障碍性的建筑。古代军事防御设施由墙体特指其他的辅助军事设施构成的军事防线。古城封闭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城墙的历史源头》。陶老师，侬好。
1: 哎，侬好，小雨。
0: 你这个现在开始要讲城墙了啊、
1: 嗯？
0: 你嘉定的城墙。
1: 嗯。
0: 但是嘉定城墙不是独一无二的。
1: 城墙非常非常普遍。
0: 哎。
1: 首先要拿这个城墙呢，做一个就讲，不是讲嘉定城墙，整个城墙这个发展哪能个发展史？
0: 源头要讲。
1: 哎，源头替大家讲一讲。
0: 就好像前头你讲孔庙啊，是从中国开始讲。
1: 对对对。那么这个城墙呢，你讲总归讲城墙，城墙。四面牛了，实际上有两个组成部分，叫城池。
0: 哦，
1: 啊，普通话叫城池啊，
0: 是适当的
1: 适当的，这个池实际上两个部分啊，一个呢城呢就是城墙，池呢实际上城户。
0: 哦，护城户。
1: 哎，就是护城户。这个一般来讲，这个城墙外头一定有这个叫护城户。
0: 是的。
1: 但是还有个别的城池啊，是资源特别缺乏的，有种在那沙漠里向啊，沙漠里不是也有城池了，也有城墙了。
0: 像嘉峪关。
1: 哎，这种外头就有一种沙漠里的城池，就外头没护城。
0: 嗯嗯。
1: 那么因为有的这个城户呢，就讲相对来讲呢，伊这个功能啊更加好，那、这个防守功能就更加好。
0: 陶老师，伊一般性像特别是江南地方啊，这个造城墙或者讲挖护城户，实质浪向好同时进行。
1: 哎，同时进行。
0: 挖护城河挖出来两年先好堆出来，堆一个土城。
1: 我现在先拿这个城墙的一个发展史基本讲一讲啊，讲先讲
0: 讲
1: 概念，哎，
0: 讲两个部分，
1: 哎，两个部分，这个是个概念，
0: 一个是城市，
1: 哎，一个
0: 还有啥？
1: 哎，一个城，一个市，就两样嘛。
0: 哦，就两样。
1: 哎。
0: 但是交关好像古代这个两个字结合了一道，人家讲又打下十五座城池。
1: 对，城市就是包城市，实际上呢就拿这个城供应来了。
0: 啊，包括是完整的城市。
1: 那么从这个叫今日的这个作战角度来讲，拿这个城供应来，意味着就拿这个城，拿这个油啊，或者拿这个一个地方，粥啊、火了已经供应来了。那么事实上呢，严格来讲也没完全供应来，所以这个城呢一般是了让这个一个。这个位置啊，这个叫一个以所住的这个所处的这个一个方别地方呢是远的，一个中心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侬实际上像侬公园嘞，也要经营周边的么子，还要经营。
0: 哎，农村了，第一
1: 了，
0: 哎，
1: 要经营部分就讲从小的是整了吧，全部要经营了。这个所以打仗的以后了，就讲你经常听到，哎呦，这个人公园来了，你要销户伊。销户呢，就是讲后头的。小的乡镇啊，农村呀、啊，侪要进就讲大维修了，
0: 是
1: 啊，这个种政权更替了，
0: 对，
1: 就讲蛮复杂的。那么这个叫城，这个城户呢，你嘉定人讲法啊，远个地方呢叫城壕，山地是这个叫豪强的豪啊，石壕的壕，这个实际上侬到一个泥通啊，泥通不是有条豪湖区啊，就是。你通个神户里向个神户来称豪户
0: 哦，你像这个豪，侬刚刚这个词，我想起一个叫豪沟，
1: 哎，
0: 张成功，
1: 哎，
0: 豪沟，
1: 哎，这个神门啊，这个是那些山地是一个石头个豪，
0: 哎，
1: 是那这个呢是一个四面女，
0: 哎，
1: 就是个神户个四面女，
0: 嗯，
1: 那么你神户呢，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把这个地方上向说成了，
0: 说成
1: 了，神户，四面就称好，哎，就称好。那么就是，蛮多的地方，可能到北方有个地方去，伊在你讲哦，这个好，伊讲个好物，也只能叫。伊在南通这个好物，伊这个好物区好像是一当旅游景嘛，
0: 要
1: 穿的是有啊，
0: 嗯，
1: 哪能去旅游啊？
0: 南通倒没去。
1: 啊，南通啊。这个是属于南通这个非常知名的一只景点，就数了谁啊？因为南通的神户非常多，因为南通啊这个神户，
0: 对于鸟佬这个神户的呢，神户的呢，市浪向，
1: 哎，市浪向侬坐了车，有是白天啊，有夜里向搿种景观，蛮好看的。那么毫无两名的，侪是一种景点，是那样子的，哎，毫无。
0: 葛末陶老师，像这个侬讲城市也好，我再讲这个是护城河，我再整个这个概念，这个啥辰光开

0: 自己。
1: 这个就是讲，我抽索了一下，
0: 总归是郎兵器时代。
1: 郎兵器时代，这个本身是郎兵器时代的菜物。
0: 是个是。
1: 但是后来日本侵占过牛用的，侬看八路军。这个当场啊，特别工人了，工人只有啊，一年要当这种身量啊这个叫这个蛮多的种战争当中啊，就讲用炮了，用枪了，这个当身量了。
0: 好像在城墙头一圈围绕这个地方，才是一座围城的城市。
1: 哎，围城城。
0: 印象里向。
1: 哎，对，侬就是讲，伊一定是非常围城。
0: 哎，
1: 否则话伊就失去作用了。
0: 哎，
1: 啊、对，还能四面侪攻不进。
0: 哎，是的。
1: 那么这个我查了一下历史了，这个周朝。应该是让这个叫生产器时代，
0: 嘎早
1: 哎，生产器一种族群之间的一种
0: 部落之间了，
1: 部落族群之间的
0: 斗争，
1: 哎，与族群有的一种比较好的风势了，
0: 哎，
1: 一搞这个地方我上去登上去的，
0: 我推圈起来，
1: 那一圈起来，作为一个家了，
0: 哎、
1: 那么一搞到有的。这个挖的湖的，
0: 嗯，
1: 不只是讲以湖河界也可以是吧？这个叫哎，里向少个城，城里人伊讲相对是里向人是比较安全。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城市呢，个一最主要的功能实际上是防守功能，
0: 防守，
1: 哎，进攻次要的。
0: 防守
1: 是主要，防守
0: 嘛，以保护自家，
1: 保护自家。所以讲，所以呢，我记得余秋雨教授曾经这个讲过这个城市的个问题，讲好像这个中国文化一种保守性啊、封闭性啊，就讲从城墙上可以看得出来，哎，不想去发展，都外去侵占人家了，没这个想法的。
0: 自家缺了块地方好的，
1: 缺了块地方好的，
0: 就应该像挖地为牢。
1: 就讲好像。就是讲，有这种意思，就讲，因为这个城墙城市啦，就造成讲中华民族当中一种，就是讲内敛特别保守的一种方面。那这个也可以，可比一说，是吧？可以作为一种一说，但是也不值得，这个是挺可怕，也不值得的，因为确实把那这种骚扰了。
0: 至少你也得防，就是防备人家。
1: 防备也防对。那么。从新石器时代以后，逐步逐步就讲开始才有城墙的。到这个周朝啊，两周啊，这夏商周，到这个，而且出土了蛮多哎，那个有种城市已经蛮多的，
0: 哎，
1: 方圆已经蛮多的。
0: 就讲挖出来之后，因为伊这个地基
1: 了，那个城墙，哎，城墙可以看得到了。
0: 看得出这个年代，
1: 看年代哎，就讲可以讲是几千年历史，非常长。
0: 好像当时辰光已经有的拿这个叫烂泥挖了烧了转了啥，
1: 是个，开始呢可能是土壤，
0: 土壤，
1: 或者是水泥砌的，拿石头
0: 石头堆起来，
1: 那么这个之后呢，就讲一个城墙呢，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那么城墙呢，有各种各样的，后三两年发展到伊这个建筑下来，主要是石头它是砌的，像你万里长城。主要是啥？叫砖头。
0: 砖头
1: 啊，就是讲各地自家
0: 烧出来
1: 的这种质量非常高的砖头。
0: 好像对烈焰了啥，侪
1: 要求高了不得了，就是才是有等于像这个官方就是讲，那现在讲叫政府购买服务了，就讲政府限定几只民窑，就要去烧的，烧的上头要当就是讲这个工匠的，
0: 不
1: 就这个只当的名字，那么万一发生问题要承担的嘛。
0: 而且就特别是像这个秦朝，法律是规定严苛了不得了。
1: 是。
0: 侬一个话，这个假使讲质量问题，石头。
1: 石头，这个到明朝还有人嘞。因为这个涉及到生命交关，侬这个质量差了又不来噻。这个，那现在讲起豆腐渣工人呢，也就造成工，就讲这个当场起来，这个要受尽亏报呀，这个不是当嘛？
0: 伊这个等于这个质量问题，寻得了源头。
1: 这个实际上也是种责任制了。
0: 这个没好，这个倒没好。
1: 那过去呢，就是讲就在官府来发包。把一些比较知名的药，就讲贵妇自家办药嘛，所以这个成本毕竟太高的。
0: 要养了还得。
1: 等于这个比那个贵些了，这个也成本太高的，所以过去也是那个。
0: 民间的药。
1: 民间。
0: 有的生活不能做的。
1: 但是
0: 贵钞票。
1: 那么这个贵家呢，也是来进行谁人的进行质量监督。
0: 又怕人家看了。
1: 所以侬看现在家庭的人家，现在还有啥菜？人好蛮好了不得了。
0: 看得出的，你一种。
1: 侬像
0: 沧桑。
1: 侬像现在是搞一种简单的种红砖头烧的，不是有种现在现在烧一种红砖头，种这种砖头可能是弄不到点点泥数啊，不来塞的。那么。 这个神人呢，就是讲你国家有国家的。

0: 省，一个现在还保存个梵蒂冈城，这个是守卫国家的这个城呢，这个叫伊。那么，其他级别呢，伊还有分级，还有这个省这样了，像北京城就京市，你古代叫京市啊，京市，经常这个。那京嘛是北京的京啊，这个市嘛是老市的市，京市啥意思呢？非常大的意思，就是首都的城，应该是就是首都的这个城。
1: 对了，侬讲的这个北京人，虽然讲伊是不晓得多少座的十六座啊，不止的孤独的，但是真正就是讲是完整的啊，有的或者讲这种首都概念，你觉得应该像明朝之后比较大规模。
0: 哎，对。
1: 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讲明朝一开始定都是南京。到底南京城的城墙大呢，还是北京城的城墙大？
0: 根据网上向我查了一下啊，我还没找专门考证，好像南京大。
1: 哦，
0: 啊，南京大，南京呢，这城墙它北京不一样，
1: 伊
0: 是依山而建的，侬去看也是有高高低低的，
1: 是吧？
0: 对，而且非常先进。
1: 根据山势了，
0: 哎，根据山势，那么北京的嘛，伊是让平原朗向，是吧？方方正正的。
1: 哦，
0: 就讲京市呢，伊是讲北京呢，又讲有外人人，呀，有南城人，是吧？南城人嘛，就紫禁城了。对，侬进了外人进去以后呢，侬还里向就是讲皇帝登的地方呢，
1: 侬还打不进
0: 啊？朝廷侬不好进去，就讲文武百官是吧？这个叫是讲有的一定级别，根本就可以进上朝了，可以进去。那么一般呢是不好进去的，那么皇帝啊就生活了里向是个男人。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华，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老师，你也晓得这个北京的城墙是肯定要比南京矮，因为南京是定都，一开始明光宗，对吧？
0: 对。
1: 到底这个以往，
0: 子
1: 弟，子弟后来是哎，明成祖辰光
0: 也
1: 迁都到北京去，可能考虑到北方的这种韵味。
0: 对。
1: 它的南京是区别是，它是南京是按照山势，北京这个是比较方方正正啊，平原地方。这个南京还有啥个内城了啥个？
0: 南京应该也有内城的，
1: 应该也有内
0: 城。这个现在没的，现在是就讲就外城了。现在，南京现在还是城墙保存的蛮好啊。原来拆掉了点，好像后来据说也还补充了造起来。
1: 所以也不是就讲原来原
0: 城。这个原城原味的现在好像不多，好像只平遥可能。
1: 平遥是原城，平遥是一个原城。
0: 我这个等先讲啊，这个叫实际上呢，讲各个城市呢，就讲据我所知呢，就讲基本上每这个就讲有以上的城市呢，基本上侪有城墙。
1: 才
0: 有城墙，那么好像没城墙，就讲特殊种地貌了吧，就啥个原因了？就是中国是没几个城市没城墙，就讲古代辰光没城墙啊。你现在讲是古代概念，
1: 哎，新国好像是不仅仅是远城以上，远以上有的城墙，还有从边境地方。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关，
0: 这个
1: 造了像
0: 城墙
1: 一
0: 样
1: 门楼了，
0: 这个就像刚刚万里长城一样，
1: 一种家喻户晓。
0: 这个是一般是指国家概念，
1: 国家概念，
0: 边防概念都不叫国家概念。那么。今朝你讲的呢，主要是城市的城墙了，
1: 哎，
0: 城市概念。那么刚刚讲了京市，就是讲首都的这个，底下后头还有王室，三王王的王，就是讲这个封的王了。
1: 哦，
0: 是啊，这后不是后上官封了不少王，
1: 一种藩王。
0: 哎，藩王，还有这个叫子女长上台也去封了王，
1: 哎，
0: 你这个还有这个
1: 两儿子了呀，什么
0: 封了？哎，封了也还在接这个城墙。
1: 哦，
0: 哎，这个要。
1: 那么，假使讲有的旺的地方城墙，它其他地方不一样了。
0: 这肯定要比京市的要小了，级别上也是有区别，
1: 基
0: 地也小了，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讲是政府的一种，像郡啊，这个秦始皇郡有指的郡，有
1: 州，
0: 有府，有邮，
1: 哎，
0: 州的级别就邮。
1: 这
0: 个突然想起来，这个季节才有城墙，还有个别地方，因为战争不是特殊一种原因了。
1: 哎，
0: 蛮小的地方，不是镇。这个村也有一个城墙。
1: 这个脑子里想讲，侬讲侬倒好像有眼印象，像浙江那地方。
0: 浙江，就是讲浙江呢，当时就是讲明朝辰光受到倭寇的骚扰啊，特别厉害。那么有两个村长呢，就讲沿海的，对倭寇上来去非常当便当。但是地势倒比较险要。那么当地老百姓发挥这个智慧了，利用这个原来的河道，我再去挖一个河。那么再就讲。一个浙江这个石头比较多了，就楼着，就是讲，
1: 立起来，
0: 这个作为一个村庄啊，或者一个镇的一个防卫，
1: 哎，
0: 那么

0: 但是伊好像不是团团包围起来。
1: 哎，就是只要辣辣交通要道浪向。
0: 浙江因为蛮多地方啊，就是讲，譬如讲伊这个山浪向，伊上山的地方伊拉起来。
1: 哎，对，交通就讲侬必经之路啊。
0: 必经之路。
1: 这个地方一户当关，万户莫开，哎，这个军事要塞了，实际上。
0: 我讲是讲团团包围呢，估计伊也没这个山。
1: 哎，没这个山嘞，没嘞，这个就讲非常，就讲我也不大清爽，可能有，但是好像没看到过。
0: 嗯。
1: 深圳一个村，一个小村庄，就。都得包围起来，好像比较少。
0: 嗯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讲说明充分说明这个一个城墙的一个防守是作用非常大的。
0: 嗯。
1: 啊，那么现在就是讲刚才侬讲到中国还有多少，就是讲能看得到，因为大部分城墙是不是拆光了？
0: 北京城是没
1: 的。啊，这都是拆光了。
0: 嗯。
1: 那么现在还剩所剩无几。
0: 像侬前头讲到老师讲的是平遥，
1: 哎，西游
0: 围城，
1: 哎，西游是围城的，这个是后来
0: 还是恢复起来，
1: 一个是保，保是保，确实保了一部分，那么后来以西渭水月，
0: 嗯，
1: 还有平遥是比较围城，
0: 嗯
1: 啊，那么还有嘛，这个叫安徽有个蛇游，就曾经做过楚国首都的，
0: 是个
1: 蛇，啊，有荆州人，
0: 这个地方还去过，
1: 荆州，
0: 哦，
1: 荆
0: 东北的个，
1: 啊，不是叫这个梁地区的，
0: 哦，
1: 荆州啊，还有嘛这个叫。开封了吧，还有城镇比较围城，那么其他们呢，基本上没的。
0: 嗯，像你这个家庭啊，这里保留了几段嘛？
1: 基本上才是上个世纪拆脱的。
0: 嗯嗯嗯。
2: 中国原始长度以及现存长度最大的城墙为南京明城墙，伊是京师城垣，其中南城城墙。整个长度是35.267公里，现在已经作为明清城墙项目牵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当中。而我们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城墙是西安明城墙，总长是13.7公里，现在也已经加入明清城墙的升级项目了。另外，像山西平遥、湖南开封、安徽茶余等地方，还有的经过修葺，或者讲修旧持旧之后的城墙。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5: 往事是风，
6: 往

年的有线广播，作者姚明。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发出了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号召，推动了整个有线广播事业的发展。嘉定县的各个工厂也相继建立了广播站。经过几年的努力，各个生产队侪接通了有线喇叭，广播成了当年农村受众最多、最先进、快速的信息传播工具。不仅成为农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还是唯一的文化宣传工具，成了农民生产劳动和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密切度和关联度完全好得现在的智能手机同日而语。广播站由县工厂两级组成，按季节并经过农忙时段开设广播。一般全天有三次播音，全天第一次播音是每年的夏秋时段，5月到10月，早上从5:30开播；冬春时段的10月到第二年的5月，早上6点开播，才是到7:30结束。第二次播音是中朗向11点到12点半，第三次播音是夜到的6点到8点30。与工厂的有线广播采用以传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台的节目为主，自办节目为辅的形式。早朗向的6点30到7点，夜到的8点到8点半，是固定传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时段。中朗向的12点到12点半，是传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根台生产节目，其他时间段会插播两次渔湖工作广播站示范的区域新闻。农忙季节，遍布反映抢收、抢种、无抢管的三抢劳动场面的录音通信，是农民们百听不厌的节目。辣辣各个农忙季节下半日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会增播一次以播放音乐、戏剧和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为主的示范节目。辣辣渔渔工作全天检测的有线广播中，短短几分钟的天气预报栏目，是个小节目大排场的乐团。每次播音开始直至播音结束前，侪要播送一趟天气预报。每趟还是一边正常速度，一边放慢播两遍。天气预报与农事农耕收割、播种管理、劳动力分配的关系，搿是大了详细的。伊是生产队长用来安排和指挥农业生产的主要依据，特别是辣辣农忙季节，收种管与天气的关系太密切了。辣辣老底子的岁月，不管是收起来的麦子、油菜籽，还是稻谷或者棉花，辣辣收管收库之前，一般侪是日晒夜露辣辣场地浪向。啥人敢不留心天气预报？假设讲被雨淋湿了。搿损失几乎大哦。有线广播对于广大的听众来讲，虽然是一播农听，没啥选择性，但是伊辣辣农民心目当中有着极其高的地位。农民从此地了解国际、国内大事、时事新闻，或者农耕、农作技术，感受发生辣辣身边新鲜的事体、感人的事体，丰富地区文化生活。掌握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劳动生产安排等，还可以从每天的有线广播的开播到结束，以及定点定时的专栏节目里向，直接间接的掌握和预测时机。农闲辰光，清早第一次播音，已是起床的闹钟；而农忙辰光，清早第一次播音，又成了出早工的打铃声。中浪向，当有线喇叭头传来刚才最后一项是北京时间11点整的时候，就表示着中浪向歇工，好回去烧中饭、吃中饭的辰光到了。有线广播辣辣上世纪70年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村村有高音喇叭头，户户通小广播，是农村文化的一个标配和亮点。尤其辣辣新秀势力的开湖工地上，工地的有线广播既是出工的冲锋号、收工的休止号，也是休息的歇铃灯，更是起到了发令动员、鼓劲表彰、宣传和娱乐的作用，成为开湖工地上一道必不可少的特有的风景线。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我是藏族人，
6: 自然点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感谢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1: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7: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0: 当青春和嘉定相遇，会碰擦出怎样的火花？从初来乍到的憧憬到扎根生长的笃定，嘉定的青年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把热爱写进岗位，把奋斗融入日常。我们也总说城市和青年是双向奔赴的，嘉定为青年铺就的成长的土壤，青年为城市注入了向上的力量。而当我们现在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又如何真正的帮助青年卸下更多的一些包袱，让大家能够在岗位上更好的发光发热呢？在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嘉定青年说青春会客厅的第一期访谈当中，我们分享了各位青年朋友们的一些想法。今天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来自不同领域的一些青年的故事。好，我们马上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科长李珊珊，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居延街道党政办四级主任科员陈延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0: 以及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团委书记陈佳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我们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哎呀，听到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理科的声音，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可能是和我们那个同学们打交道比较多，所以声音会变得很甜美。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从事教育工作是从2011年开始
0: 啊，
1: 但是呢，我到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是2021年，也就是做了10年的一线教师以后，然后来到了我们的教育局，担任了相关的这个行政管理岗位。
0: 你还记得就是第一天在学校这个做一线的教师的时候，那个岗位上那个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吗？
1: 刚刚从大学毕业，但是其实我毕业的时候任职的是一所小学。
0: 小学是教什么科目？
1: 教英语。
0: 教英语。
1: 对，因为本身我就是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的，然后就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乡。一会儿我可能也会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什么会继续选择回到家乡嘉定来继续我的后半生的生涯。
0: 还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心里面是紧张还是激动还是开心还是有点担忧呢？面对同学们，
1: 各种复杂的情绪吧。那因为可能是我是师范专业，所以在大学期间就有相关的这样的实习经历也好，我们的一些师范类的课程也好，其实对于讲台并不陌生。所以就是可能我更多的是要怎么样备好我那节英语课，
0: 是吧？
1: 然后小朋友的反应都还不错。所以还挺有成就感的。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做这个直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可紧张了。就是虽然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学习播音主持专业，其实在大学期间也会做很多的实习，但是真的当你要工作面对所有的市民朋友，面对观众听众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心里面还是很紧张，就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到那个点的时候你心就开始跳了。您在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没有这种冲动的感觉？
1: 那我可能观众的群体就没你那么大，我就是一个班45个孩子，一年级的小朋友。
0: 但是你第一次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也得想怎么去介绍我，他们会不会喜欢我，我讲的内容他们愿不愿意听，会有这些想法吗？
1: 我可能没有太多这样的担忧。对，因为小朋友的这种互动性和及时的反馈性，你是马上就能够接收到的，所以就可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一些课堂上的一些生成。
0: 第一节课上完之后是什么感觉？是觉得很满足，还是觉得稍有遗憾，还是觉得？
1: 我觉得没有，就是没有哪节课说是100%完美的，只要留有遗憾的课，我觉得才是一节真实的课。对，所以就是每一次，即便你是备课已经非常觉得完备了，或者说哪怕你是一名非常资深的老师，那永远下一节课都还是在路上，在不停的打磨修改的路上。
0: 对，这样的话其实会给大家一个，或者会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成长空间，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可以做出更加充足的准备。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10年多时间过去了，那2011年，
1: 哎，不要算我的年龄哦。
0: 但是我觉得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的丰富会让一个人他的生命的厚度变得更长，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我觉得会给大家一个不同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1: 没错，可能前10年就只是在那所学校，对，然后
0: 我觉得厚积薄发，
1: 对，走上了教育这管理岗位以后，你要面对就是全区的所有的学校，
0: 对，
1: 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都是 个区级层面的
0: 对的
1: 问题。
0: 但是没有前期的那段积累，可能也没有今年后面的更加游刃有余。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必经阶段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谢谢，感谢那个李克给我们做的分享。陈书记呢，我们到这个岗位上多长时间了？
2: 也就是两三年。
0: 两三年时间，
2: 其实我也才刚刚毕业，然后步入岗位，现在还是属于比较青涩的阶段。
0: 哎呀，你记得第一天你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吗？
2: 当时我的科长把我领到了党政办，然后

0: 非常的还是青涩，凭着一腔热血在做事儿。
1: 和您之前学的专业是相关的吗？
0: 非常对口，我
1: 非常对口。您之前是什么专业？
0: 我本科和硕士都是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1: 哦，那还真是挺对口的。那第一天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的这个安排，还记得吗？
0: 好像第一篇就让我写了一篇简讯，
1: 第一天都写了一篇简讯，一下上升那么陡峭。
0: 对，
1: 一般都是说会熟悉一下工作岗位，说你坐这儿，然后这一天可能第一天就稍微轻松一点，就一上来就给个下马威。
0: 是的，我刚好刚配好电脑，然后就开始写材料了。
1: 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参考的东西不太多，没有现在这些那个人工智能的 AI 的辅助。
0: 是的。
1: 第一天上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累吗？还是觉得？挑战难度很大，还是觉得还可以？
0: 还可以，因为本来就是文科生，在学校期间，可能在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期间，也就是大量的文稿工作。
1: 听到了啊，后面继续压担子。
0: 感谢。
1: 对，我觉得第一天可能也是每个人就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的阶段。现在回想起来，你会觉得那段的时光和现在比起来，有些什么样的心态方面的一些不同吗？
0: 现在随着自己各对环境的熟悉吧，对工作内容的熟悉，慢慢的游刃有余起来了。但是也随着越来越多工作内容的加入，更多的是繁忙，也就是更多时候想着。
1: 就是刚来的时候可能是单线的一个工作，现在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像八爪鱼一样，就是很多条线都牵扯着，然后需要一会儿完成这个，一会儿完成那个。我不知道你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没有，就是那个煎饼还是做什么的，说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
0: 对，
1: 有这种感觉。
0: 鸡排哥，
1: 鸡排哥有这种感觉。
0: 有的。
1: 现在就是更忙了，但是你回想起来和之前的这个工作节奏来看，会有一些不一样，心态上会有一些变化吗？会觉得自己成长了，或者是成熟了？
0: 成熟了是肯定的，
1: 是吧？因为能够面对更多的一些风浪和挑战。
0: 是的。
1: 好，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另外一位陈书记，我们认识挺长时间了，在这个岗位上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今年是正好入职的第十年了。
1: 哦，第十年，
2: 对，一直是在我们这个汽车城集团这边啊。
1: 十年之前，其实这个对于汽车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对，
1: 那个时候你刚入职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而不选择其他的行业去做？
2: 当时呢，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回到就是自己的家乡来，进行这个工作，就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当时呢，也是看到了，就是在汽车行业的，可能就是感觉它的选择性，就业的选择性也比较多。那么这个发展前景呢，也是相对的清晰稳定，所以呢，当时也是，毕业之后，虽然可能跟自己的本科的这个专业不是那么相符，对，但是还是选择了在嘉定，在我们的汽车城这边，进行这个就是第一份岗位工作，那么也是持续至今。
1: 而且事实上，其实，在汽车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年轻的面孔，每年都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的这个同事同仁来到这个行业来深耕、来扎根。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第一天入职的时候的场景嘛，或者有时候看到新的同事来。
2: 对，现在就是感觉到新的同事就是很有这个年轻的这个朝气活力，对，就是可能脸上还是有一些学生时代的青涩，但是呢，感觉到他们的目光是非常的坚定的，也是非常的知道自己可能想从事的行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能感受到他们这一代青年的这个可能也是时代的就是赋予青年的这个给他们的这个一个重担吧。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从学校踏到工作的这个坎儿，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挺难翻过去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可能学很多的一些知识，书本上的知识或者理论，但是你到了工作当中，你发现有些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匹配用得上。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有嘉宾谈到的，说你除了要把你的专业弄好之外，你的人际交往、你的这个和人沟通的能力等等，这些可能有些同学在学校里面涉及的很少，那无非就在学生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和人沟通啊，这个商量事情啊，或者是做决策或者团队合作。我觉得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刚刚从大学毕业，可能这个道坎是比较难迈过去的。我们现在又在做一些团委的工作，我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开展某些活动，或者怎么能够让大家更加的在这个岗位，或者有些外地的朋友刚刚来到嘉定，人生地不熟，让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基础的或者比较温暖的

0: 平台，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更好的把这一段时间给度过。
1: 对，就像唐老师您刚刚讲的，就是从团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大家把这个团员青年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通过集团可能内部的一些主题活动，那么包括我们也会开展有一些某跨区域的，我们和嘉定可能其他的团委组织有一些这个定向的一些就是交流互动的这种团委活动，那么也是帮助他们可以更好的一方面是了解嘉定，那么也是可能跨行业的去了解我们可能各个行业现在一些就是青年大家关注的一些话题呀、也好，包括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态势也好啊、那么同时呢也是就是可能从集团层面我们搭建一些平台，那么给大家更多的可能一些交流展示的机会啊，或者是一些论坛活动，那么在可能在学习中让他们更好的助力他们这个成长，也是帮助他们就是从校园到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
0: 所以举办一些活动是我们做大家的这个团队凝聚力和这个更好的从校园过渡到工作环境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宝。通常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您觉得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1: 我们就像因为我们那个本身我们在汽车城有一个那个创新港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区，那么也是青年群体相对比较集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园区嘛、那么我们也是定期的会有一个午间的一小时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么就是相当于可能我们每周都会固定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些相关的一个文体类也好呀，或者是一些健康咨询类也好，就是也是形式多样化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呢在工作之余也是调节身心，那么也是可能为下午的工作可以更好的有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可能就是放松，那么更好的投入下午的这样一个工作。
0: 汽车创新港，
1: 对，
0: 我记得之前好像去过好几次，那个园区的办公环境特别好，
1: 对，非常的
0: 有咖啡店，
1: 对对对，
0: 有这个便利店，有餐厅，好像听说还有一些这个活动室，
1: 对，
0: 什么那个
1: 活动室、健身房，
0: 对
1: 对，包括人才公寓，其实我们也都配备在这个园区里面，对，所以也是希望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配套的整个一个空间，那么给到青年朋友可以让他们就是生活啊工作两不误这样子。
0: 我突然想起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坐在陈书记这个位置的是另外一位一个公司的团委副书记，他就说之前他们也喜欢搞一些这个团委的一些活动啊，组织团员青年，但是他发现最开始刚刚弄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很好的，想哎呀肯定这个报名会爆满，结果只有几个人，寥寥无几，他们就觉得当时觉得特别困惑，后来发现其实你没有对位大家的这个活动的需求，而是从自己所想的这个角度出发，可能大家觉得对这些活动根本就不感冒，比如说一场讲座，或者是当然不是说讲座这种形式不好，但是如果单纯的去组织的话，大家会觉得我来帮你完成任务，你也来给我搭把手，但是大家其实没有想参与，都是双方都是有点被迫性质的。你们在之前组织活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吗？
1: 也会有，就是确实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也众口难调吧，就是大家可能各有各的兴趣点呀，各有各的想法，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前期的可能一些经验，那么告诉我们可能在开展活动之前我们也是提前的可能有一个这个问卷的这种调查的形式，那么先可能给个比方说比较多的几个方向，那么让大家可以自主的就是可能从这些方向里面呢选择大家比较集中性的这个可能主题活动的，那么我们也是可以便于我们活动的一个后期的这个开展，那么让大家可以更多的就是来参与进来。
0: 你现在盘算下来觉得就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前两个或者前三个活动你觉得是什么活动让大家觉得都特别想来报名，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名额不够？
1: 对，我觉得我们反正前期
0: 也给其他团委书记参考一下
1: 对，就是像定向赛活动其实大家现在都还
0: 定向赛，
1: 对，
0: 您指的是什么类型的定向赛？
1: 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们本身在汽车城我们也有我们的上海汽车博览公园啊，那么就是可能这种设置这个不同的游戏环节啊。
0: 哦，是因为你没有场地所以做这样的活动，就是它比较撒得开。
1: 对，比较撒得开，一方面也是这个，还有呢就是可能也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像这种座谈的形式呢可能相对的固定化，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那么可能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也会相对的少一点，那么像定

0: 像现在这种活动呢，一方面也是就是场地比较开阔，那么也是需要团队的合作，然后包括大家就是可能集思广益一起来完成一些这个设置的游戏环节呀，怎么样？其实对大家的这个相互的交流啊，包括就是这个人际上的这个沟通交往，其实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嗯，
0: 对，所以大家的可能这个参与的积极性相对还是想要会高一点。
1: 嗯，事实上大家也需要就是有的时候会打一些配合，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合作等等。
2: 没错。
1: 嗯，啊，陈书记这边呢，你们会组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来帮助青年更好的来认识？
2: 我们这边作为街镇的这个基层，活动就非常多了，就非常丰富了。而且您刚刚说那个点，就是有一些活动我们自己想的很好，但其实报的人很少。
1: 对，就是我们在策划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已经想了很多了，事实上，
2: 对对对，
1: 寥寥无几，
2: 并没有真切的去对接青年们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您就非常戳中了，就是当代我们服务过程中呢，也是一个痛点。嗯，我现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菊园啊，我们菊园它是我们作为嘉定科创河的一个主阵地，然后轨交十一号线的两个站点，嘉定西、嘉定北也作为十一号线终点站，也是在我们菊园的，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有每天的青年人都在此忙碌，可能涉及到一些科研人员，还有一些通勤于市区的往返的这些青年人。如果就是你给他们徒增一些活动，让他们来参加，他们可能反而是一种负担。
1: 对，
2: 嗯，
1: 而且我们会想到。比如说最简单的像一些我们所谓的居委的活动，大家做得很好，但是你居委的活动在工作日去搞，你说有多少年轻人会参与呢？年轻人参与的可能周末能来参与一下，你工作日搞的活动基本上是阿姨叔叔来参与。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时间点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2: 对，实际上我们在长期跟青年这个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慢慢的摸清楚了他们真正的需求。他们并不是想多一项活动，而是想少一份负担。他们并不是想要求被成长，而是能够有一个时间来安心来放松。所以我们就是坚持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为青年来服务也是不搞一些花架子，只做实事。比如说我们今年的青年夜校，然后里面的三个课程就非常的受欢迎。一个是网球课，网球公益课在我们北水湾公园，然后报名的人挺多的，然后大家就是想下班之后过来打打球出出汗，然后就特别的放松，觉得能让自己身体上松一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种动感之类的运动课程，我们还有一些比较舒缓的养生课程，就是在中科院的上海硅酸元所里面，我们发布了这个元气的八段锦和木锤经络课这两个课，他们可以平常让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科研人员和经常与这些仪器啊试剂打交道的这些青年，他们一方面可以感受这些传统养生的独特魅力，而且你像八段锦它是比较柔和舒缓的
1: 舒压，
2: 对对对，然后木锤经络呢它也是比较简单易操作的，然后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大家慢慢的学习一些呼吸吐纳，学习一些经络按摩的技巧，也能够切切实实的放松自己平常的压力。啊，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课，其实就是我们在我家餐厅还打造了一个青年面点社。大家自己做糕点，这个就比较充满烟火气了。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为了提高大家的厨艺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希望初衷就是希望青年们在这个动手揉面烘焙包馅儿的过程中来放下工作的烦恼，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些手作的乐趣，并且在大家的这个相互的交流帮助中也能够感觉到温暖和友谊。
1: 我记得在那个五四青年大会的那一天啊，我当时也是我们在台上采访了那个张明辉博士，他是来自那个硅酸研所，他之前就坐在那个理科这个位置，当时我们做过一期访谈，当时他说十年前他刚来嘉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觉得嘉定特别的养眼，因为那个硅酸研所到这个周桥老街什么法华塔也挺近的，他说当时我就喜欢带着我朋友过去溜达，他觉得挺好看的，但后来他又觉得嘉定特别养人，他说因为会举办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他说对于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说，每天你都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待着，一待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有时根本就没有头绪，但是你还得待着，但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他觉得就能够打开自己，因为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走，也不知道参加什么活动。他说你们举办的一些像什么羽毛球啊，还有我记得你们会举办那个人才音乐会，我记得有一年是在那个菊园会议中心那边举办的，当时还挺多 青年人才去参加，他们觉得这样的形式，有的带着父母，有的带着家里面小朋友，他们觉得这样的形式就更好的，好像能够融入这个地方。以前我可能对嘉定这块地方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大家可能都是从

0: 天的海北来的，但通过这些活动其实会产生一定的链接，这也是你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一些初衷吗？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我们的菊园街道，认识嘉定。
1: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在这个一张床到一份夜中间还差一个朋友圈，我们也会为大家寻找这个青年扎根基层的最。

0: 前这个羽毛球班我们也是青年夜校开设的课程，可能是在去年了，然后也是吸引了周围很多科研院所的人来参加。当时就有学员跟我说，以前下班之后回到这个家里也就是刷手机，然后越刷越孤独，现在就是下课了，下班了之后直接来上课，就能够挥发汗水来释放工作压力，还能认识到一群聊得来的朋友，就感觉自己在局园不是孤单一个人。
1: 而且我通常可能是我有点偏见啊，通常我感觉就做科研的那个同仁们，他们都比较内向一点点，或者他们那个不太主动愿意去社交，所以他有可能真的是很想认识一些更多的朋友，但是他苦于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你说你去哪儿认识呢，对吧？但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其实我觉得，哎，即便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咱三个五个再约着再去打场球，我觉得这样不就建立了更好的联系了？
0: 对的，对的，
1: 是吧？
0: 对的，而且我们的课程也都开在家门口，大家下了班也不用奔波，就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到乐趣，找到朋友，找到属于他们的自己的朋友圈。
1: 而且你们是把这个活动开到了他们的那个
0: 我们
1: 单位里面。
0: 对，就像木锤经络课和这个八段锦是在硅酸颜色里面。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走太远，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去练习的平台。
0: 对对对，
1: 我们也会开展这些类似的这种体育方面的课程嘛，或者是互动方面的课程嘛。我感觉大家现在蛮喜欢那种有互动性质，而不是单独上面一个人在讲，下面我在那儿听或者在那儿记，更多的是好像大家能够玩起来的一些活动。
2: 对的，对的，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像八段锦，可能也是最近比较热门吧，那么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养生这个话题。那么我们集团这边也是一方面是集团可能层面的这个员工组织这个相应的那联合工会这边啊一起，那么包括呢也是给到我们园区的这些青年群体有一个这个八段锦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养生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讲座也好呀，包括就是实地的这个老师来授课的这种形式。对，所以大家参与度确实是蛮高的。
1: 对，通过参与活动其实大家也能够更加舒适一些。
2: 对
1: 于教育方面的一些我们新的这些来的一些同事，他们最牵挂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或者他们最大的一些困惑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也是很想去认识朋友圈，因为可能他们对小朋友那个对同学们的这个那个认识的时间比较长，然后面对的也比较多，但是你说要互相认识或者打开更大的世界，我觉得可能好像稍微有点难，因为毕竟每天就是待在学校里面。
3: 没错，现在其实老师你说还是真的挺辛苦的啊，早上可能七八点到学校，然后可能虽然说四点半下班，但是好像很少能做到准点下班，加上可能课后服务啊等等的一些工作的话，他可能到家就是五六点钟啊，甚至可能已经过了饭点时间。那如果是
1: 完了你还得回微信，
3: 单身青年可能就是叫外卖了，就可能很少再回家再去做饭，有精力可能再去关注自己生活是否丰富多彩。我想可能就只是瘫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可能稍微小憩一会儿都有可能啊。
1: 我们确实是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关注孩子的更多，但是其实老师自身他们也会有一些需求，包括你的社交需求，包括你的拓展朋友圈的需求。也会有一些，
3: 对，没错。那我想老师单身老师他可能只要自己一个人照顾好，他觉得 OK， 那我周末的时候可能找一点时间再去认识一下其他人。那对于我们的双职工的这种家庭，尤其是双教师家庭，那挑战就真的非常大。可能老师就会经常想，哎呀，我为了照顾别人家的孩子啊，我可能早出晚归的，那反而自己家的孩子可能就疏于照顾或者疏于指导了。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让老师能更稳定的，或者说让我们的青年能够选择在一个地方真正的安家立业，后续的我觉得很多的后勤保障都要做好。教育其实就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就直接关系到了我们下一代的成长。所以我们家定做了也是挺多的这种功课在上面。因为家定首先它就是一个孕育了千年文脉的一个沃土，历史非常悠久。那教育又是牵动着所有人心的这样一个民生大事，因此啊，我觉得我们家定教育就首先有个非常好的根基。那在怎样去回应群众对于好上学、上好学这样一个热切期盼 看的这样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那就是以持续升级的教育支撑体系来为扎根于此的青年去筑牢安稳可靠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后盾。那具体表现有一个，就是我们夯实了我们的教育底盘，实现了优质资源的均衡普惠啊，我们深耕了基础教育的提质扩容，一方面呢持续引入

0: 了优质的资源，我们有一批优质的校学校啊落地布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挥了本土百年老校的优势，结合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这样的模式，来缩小城乡以及校际之间的差距，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真正的享受到高品质的教育。第二呢，我觉得要留住青年的话，就是要以教育的温度来增强我们青年的这样一种归属感。我觉得一座城市要留住青年，从来不仅仅是提供就业机会，更要给予的是一份长久稳定的生活预期。那我们也用了看得见的教育投入来不断升级我们的校园软硬件，持续向好的育人环境来发展，回应我们青年对于美好生活的这样一种期盼。我相信这份稳稳的教育底盘能够让我们的青年真正的从落脚家庭转变为扎根家庭，实现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1: 只有解决他们更好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够更好在家庭的各个岗位上去扎根和发展。
0: 没错。
1: 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陈书记，我们在局员的时候，我们也准备了很多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你看，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爱心函托班，还有你们的这个青局有声的一些宣讲，这些活动您觉得哪几个是比较有亮点，可以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大家也觉得好评比较多，或者想继续来参与的？
2: 我们的这个说到这个就得提提我们的爱心寒暑托班了。我们这个爱心的寒暑托班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特色的课程给小朋友，我可以来给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以前寒托班里面举办过一个模拟法庭的课程，就是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校园霸凌这个主题，然后在课堂上面大家就是小朋友们模拟有模拟审议员的，有模拟这个也就是各种
1: 角色，
2: 各种
1: 角色，
2: 对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他那个课堂上宣布完法庭纪律之后，敲下法锤的那一声咚。那一声就是全场都特别的安静，然后后来小朋友们就跟我说，开庭的时候审判长一锤子敲下去，我感觉浑身都颤抖了。就是我当时我就想，一个小朋友会因为一声法锤而感到颤抖，说明他真的进入到了那个状态，他真的感受到了这个法律的尊严、庄严。那扮演这个公诉人的小朋友也是浑身穿着这个制服嘛，一脸严肃地说，以后在校园生活中，我们首先不能做霸凌者，如果遇到其他的学生被霸凌，我们也应该及时的告诉老师寻求帮助。我觉得你一个八九岁的小朋友能把这个司法礼仪和校园责任说得如此的清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样子。就是一声法锤就为孩子们种下了一颗法治
1: 的种子。
2: 对，就那一个瞬间，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寒暑托班它并不只是一个托管的任务，更是我们把一些真实的这种法治的教育啊、安全的教育去送到孩子们面前，也让他们的父母，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奋斗者，让他们的牵挂也能变成我们看得见的安全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年年坚持要做。
1: 而且对于局员街道来说，我觉得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有很多的一些科研院所在我们那个地方，其实可以做一些课程方面的联动。
2: 有的也会有一些，
1: 是吧？因为每一个地方可能你看，之前他们马路的那个爱心寒暑托班，他们就找了马路的那个灭烛编织技艺，他们就找了当地的那个手艺人来做相关的课程。我们也会针对这些内容来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创意。
2: 我们每年也会，就是像我们五大院所、中科院所、光机所呀、32所这些院所，都会有一些课程之间的互相的配送的，他们的有一些这个科普课呀，
1: 科学技术方面的。我觉得小朋友，我记得好像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觉得很神奇。
2: 是吧？对，包括我们在地院所也不只是这个五大院所嘛，还有那个大众工业学院，
1: 对，工艺美院也
2: 工艺美院，还有那个大众工业学院，他们一些毕业生的设计也都非常好。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创小家的系列活动，就是他们大众工业学校的毕业的学生配送了一个红色的课程到我们这个清水路小学。我们作为这个属地的，也会帮大家各种牵牵线。
1: 就是我觉得对于每个街镇来说，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不同的特色。你看徐杭啊、马路啊、南翔啊，还有居院啊等等，怎么去更好去调动我们每一个地方？就拿你们来说，怎么去调动这些科研院所，还有这些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些学校的积极性，让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或者很好的

0: 展现，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需要他们这样的课程，但是关键就在于你们来牵线，你们怎么去把这根线牵出来，让大家能够认识，能互相搭桥。
1: 这个首先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很互益的过程，都是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需求，互相匹配需求，哎，我们就是寻找到这个大家的缺口，然后互相帮大家把这个缺口补上。当然我们平常也是和这些院所啊和学校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家有什么事儿都会来问问我们，找找我们。
0: 好像还有一个那个青桔有声的宣讲
1: 啊，青桔有声的宣讲，
0: 这个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 就是宣讲团，
0: 会组织一些宣讲团到这个我们的院所。
1: 对对对，我们今年还特色推出了一个，就是相当于青桔有声的延伸吧，我们叫1+5的宣讲阵地，就是宣传这个党的20大理论精神。然后所谓的1+5，就是我们一个属地加上5大科研院所。当然，我也有幸作为这个宣讲员去宣讲过一次，去光机所演了一个舞台剧，效果也就。非常好，
0: 但是演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吗？或者是一个比较新奇的职业体验吗？
1: 有的有的，当时我是作为一个就是
0: 你是什么角色？
1: 留学回来的班长然后为什么问我为什么留在了这里，为什么留在了嘉定？因为可能国外有更好我的角色啊，我的角色可能
0: 我好像应该看过这个的，
1: 在
0: 国
1: 际所 对，然后
0: 还演了好几场，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1: 我们就是巡回演了。
0: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采访过其中一位，我说那个你在这个扮演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不同或者心态有什么变化？他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科学家，这位科学家来说，我觉得我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好像阅读了无数次他的人生，就开始我可能是平面的看资料介绍，但是我演着演着我感觉好像我就体会到他那种坚韧不拔的那种精神和毅力。
1: 是的是的，真的是会被这种感染到。
0: 这话是真的，我当时真的是我觉得会有这样，就是你一遍一遍的演，
1: 对，
0: 和你只看那个相关的资料，其实我觉得对青年心里面的震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它是一个立体性的展现。
1: 是的，是的。
0: 你有这样的心得或者感受吗？
1: 对，包括当时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排练，因为我演的是班长嘛，然后当时我们一起演的小伙伴们，还有剧委的一些社工们，到现在都还叫我班长。
0: 说你深入人心，
1: 我就班长、对对对。
0: 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青年来说也是一个职业形象或者感悟的塑造。正是因为通过这样一台剧，他才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体验感和机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演下来之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其他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演员们。
1: 是的，大家就是因为可能
0: 他们都是来自一线，都不是专业的演员，
1: 都不是专业的，就是我们下面居委的社会工作者，平常也比较辛苦，也是下了班之后加班来抽空的。但是可能平常我们对这些专门的科研人员并没有很大的了解，也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过。我也是就是通过彩排，然后才了解到这些人。
0: 这样的活动，你觉得就是一年当中举办很多次是有必要吗？还是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负担，还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呢？
1: 我们就是周期类的，
0: 因为你毕竟可能还会花时间去排练，不可能一次就能够上台。
1: 是的，是的。但是相比起排练时候的加班的辛苦吧，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呈现在舞台上，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科研人员的故事，能够真正触发到大家内心这种热爱的情感，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都是值得的。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体会到一个词叫做情绪调节，就是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种放松，或者是一种格外的一个体验，因为你在这个时间段你就可以沉浸在里面，而不去想我的一些工作一些内容。其实事实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的一些青年群体现在面对的一些压力，就是每天工作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或者会比较枯燥。我觉得可能在汽车领域当中来说，大家会更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你每天都扎根在这个研究或者是某一个汽车研发的环节当中，可能很难去看到外面的更大的 世界，因为你行业触类旁通太多了，和汽车相关的太多了，但永远都是框在这个框架当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压力嘛，或者你听到周边的同事或者那个朋友来反映，会觉得好像压力比较大，或者想换一个岗位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吗？
2: 嗯，就是确实就是像唐老师您讲的，因为现在汽车行业的这个技术迭代也比较快，那么产业的这个竞争啊节奏也是相对强的，那么整个

0: 这个行业发展的压力呢，其实还是会比较直接的传导到我们这个青年群体的身上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需要我们可能整个园区啊，我们就是为青年更好的去搭建一些他们那个成长的一个平台啊。那么我们也是呢，就是前面可能刚刚也是那个陈书记这边那个让我联想到了，那么我们是去年呢也是就是打造了一个这个勇毅前行那个汽车工业这个拓江者饶斌的一个主题展。那么饶斌呢，他也是我们汽车工业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啊。那么当时呢也是他的家属呢就是找到了我们人才研究会，那么后来呢是跟我们汽车城集团呢一起就是联合策划了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主题展。那么也是重温了这个汽车工业奠基人饶斌同志他的这样的一个奋斗的故事。那么也是那后期呢我们也是陆陆续续啊，就是可能一方面是集团层面，那么也是包括就是给到我们区里面可能相关的一些委办局啊，就是有这个定期的一些就是接待，然后包括有讲解。那么希望可以引导我们的青年群体呢，一方面是了解我们就是可能上一辈他们这个奋斗的历程，那么也是引导他们传承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这个汽车工业的精神，也是来凝聚我们强国兴起的这样一个青春共识。所以呢可以说是从思想上可以让这些青年群体有更好的一个归属感，从思想上引领他们。
1: 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宣传的展的这个事迹来，
0: 对，
1: 来
0: 对。
1: 其实我记得在前两期节目当中也是有这个市民朋友之前搜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一些青年从这个学校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其实会处在一个人生的迷茫期或者十字路口。因为事实上现在可能这个就业压力可能是有一定的压力，其实大家到一个工作岗位上很多人都很珍惜，但是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期望和你实际得到的岗位或者薪资或者发展空间好像是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矛盾，所以会给大家越来越多的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压力。我不知道您在身边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同事或者看到过这样一些大家的想法吗？因为确实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刚毕业的这个同事来说，可能他们会觉得是不是现在当下的选择是最好的？但人一旦在这个时候你去纠结去犹豫的时候，那就是说明你可能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到你现在的工作岗位当中去。
0: 对对，就是可能对刚入职场的会有一定的这个迷茫，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没。
1: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担忧其实很难去发现，就是他不可能主动给所有人说我现在可能好像过得不是很如意，或者我现在好像有点职业倦怠期或者新手成长期，所以很难去发现这样的点。但是我们又需要去帮助这样的青年去找到自己的自信，建立自己的人生坐标。
0: 对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可能就是从我们将青年群体从团委的角度可以就是去切入，一方面呢主动的先去组织策划一些相应的活动，那么让青年群体呢也是愿意就是跟大家沟通跟大家交流，那么也是逐步逐步的可能他们愿意就是敞开心扉跟大家一起沟通啊，那么也是可能通过这样子的就是倾诉吧，可以让他们呢一方面也是缓解自己内心的这个压力啊或者迷茫也好，那么也是呢可能可以听听大家的一些意见建议，那么帮助他们可能更好的过渡这一个阶段啊。那么我觉得从汽车产业这一块来说呢，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好的，就是对青年来说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发展底气的。那一方面我们从产业角度而言呢，我们本身是汽车家电，那么我们也是立足于我们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城完整的一个汽车产业链，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新能源啊，包括我们智能网联的汽车这个产业高地的这个优势呢，我们这边的龙头企业集聚，然后就业选择多，职业赛道呢也是相对的清晰稳定的，那么青年群体呢在这边也是可以拥有这个立足行业扎根家定的这样一个安稳的底气。那么从职业成长的这个角度而言呢，我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四化的这个赛道嘛，那么我觉得大家从事汽车行业，那也不只是从事汽车行业，而是对于他们一个持续成长的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赛道。那因为平时我们也是依托就是开展这个多元化的一些主题的这个人才培训，我们也会聚焦人才这一块，那么包括我们也是跟这个就是行业之间

0: 啊，我们一起自主培育了一个叫 AutoSoft 的一个品牌沙龙活动，就是也是跨领域跨行业的，我们大家可以就是每期聚焦一个可能我们汽车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主题，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那么、
1: 看到行业的一些发展趋势和前景。
0: 对、那么包括也是对于可能目前一些热门的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一起探讨、那么也是助于大家更好的开展工作。那么包括我们也会和一些高校的一些产学研的一些那个对接、那么
1: 比如说同济大学、
0: 对、我们周边的同济大学呀、这些就是汽车产业学院啊，
1: 对
0: 都会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对接啊活动。那么包括在我们这个汽车城区内，我们也是会全年大大小小大概有近百场的这个产业论坛活动、也是提供给了这个青年群体，让他们可以持续的去更新他们的专业知识，那么也是紧跟上这个技术的迭代，可以在实战中呢积累经验，然后拥有这个能力升值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底气。对，
1: 这样其实可以缓解一些某些程度上面的这个职业方面的一些焦虑或者压力。
0: 对的。
1: 对于老师来说呢，我觉得老师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焦虑或者难过的一些情绪，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的是，你不能把这样的情绪疏导给同学们或者面对你的学生，我觉得这样的话人可能就会更加压抑一点、事实上人都是有情绪的。
2: 对，刚刚唐蒙讲到的，我觉得这种职场的焦虑也好、或者压力也好，无论你在哪个行业一定都会碰到。尤其像我们嘉定整体的教师体量非常大，我粗略估算了一下，专任教师就达到了13000多人，然后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大概占一半。而且随着我们这种新建学校陆续启用，这样的这个队伍规模还在不断的壮大，所以青年教师的培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往往去关注大家的一些教学的质量成果，但其实忽略了他个人的一些感受或者一些想法。
2: 对，就怎么样从站上讲台到站稳讲台、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1: 哎，这个特别好，
2: 也要去做的。
1: 对，你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2: 可以啊，因为我觉得在整个的干部教师的队伍培养上，我觉得我们嘉定还是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做法、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就是我们推出了一个4-5阶的领航计划，也就是说根据教师的他的不同的这种层级，我们来分层分类的培养。那当然这个培养就不单单是他专业上面的培养了，我觉得就是一种全人的育人的生态。
1: 怎么讲？
2: 就是讲，是从学生来讲我们也是讲育全人，那从教师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育全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从思想上，从他的专业上，包括你刚刚讲到的可能他的情绪疏导上啊，个性上面啊等等，和家长的这种家校沟通方面，方方面面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一个培养的体系。那尤其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点是，刚刚除了我讲到可能是从他的这种层级来讲，比如说你刚入职的新教师啊，3年内的，或者说3年以后我们慢慢的有点成熟型教师、骨干型教师，到可能最后我们特级正高啊，相对来说是最顶级的这种老师，我们不仅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层次的分层，我们可能还会关注到一些小部分群体，就比如说因为我是现在分管的是学前领域啊，像我们的男幼师这个群体就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往往来说在幼儿园当中，那一定是女教师占主导的。
1: 对
2: 啊，所以就是男幼师群体可能在每一个幼儿园里也就一个两个的。对，
1: 但是有这样的群体，有这样一个老师，我觉得就很出彩。之前我刷的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的，忘记了，然后教孩子们上体育课，是一个男老师，哇，超级有魅力，所有的孩子都跟在后面，然后性格又很好，
2: 是吧？
1: 我觉得这样他可以，这一个老师的出现其实可以影响一个孩子一生的一个经历。
2: 没错，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男幼师发挥他的能量，或者说让更多的可能社会面上的去关注到这样的群体，也有更能吸引更多的可能后续的来选择男幼师这样一个职业我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男教师的沙龙幼儿园男教师的沙龙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我们嘉定出现的第一位男幼师是在1996年，我们出现了第一位男幼师，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组建了嘉定区幼儿园男教师沙龙。但是成立的时候只有7个人，但是只有7个人，我们也愿意给他这样一个区级的沙龙的一个平台。然后现在随着这个队伍不断的壮大，目前我们每一所幼儿园都至少有一名男教工，然后定期参加这个男教师沙龙的，就是比较常规的常态化参与的话，已经达到40-50名了。那么男教师沙龙的这样一个 大致的形式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这个沙龙其实就是为我们老师提供了

0: 一个专业学习研讨包括日常交流的这样一个教研平台，每个月会组织开展一次交流活动，每年进行一次区级级以上的大型的这种开放展示活动，每个人要参与一项课题研究，那这个研究的领域可能是研究儿童，研究他的教育教学，然后进而实现逐步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让男幼师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能吸引越来越多的男幼师加入。刚刚唐猛说可能看到了一个男幼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双丁路幼儿园的这个小龙老师啊，他就是在运动领域非常非常网红的一名老师，也很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前期还给他做了一个宣传视频，可能也是引起了一定的社会的关注度
1: 啊。所以这个男教室沙龙我觉得是蛮让大家觉得比较惊讶的一个组织一个状态，
0: 对，所以就是你看我们在教师培养上，哪怕是这么小的一个群体，对吧？你才几十名老师，对于我13000多名的这个队伍来讲，它的占比真的是比较低。但是我们也愿意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同时也给予他很多的这种被看见的机会。啊，刚刚提到的男幼师可能是一个小众群体，那对于我们的可能更大层面上的或者更普及层面上的，那对于一所学校，他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青年教师？啊，我觉得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一所新建幼儿园，这所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园长是80后，啊，教师绝大多数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然后这所幼儿园就是2022年才刚刚成立的，我们掐指算了也就3-4年的时间。然后2022年，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些客观原因啊，那一年其实整个的我们的工地建设的进度其实是相对缓慢的，所以这一批老师在入职的时候啊，一般我们常规是在7-8月份教师入职，那个时候其实幼儿园还没有完全建好。还是个工地，所以对于这一批青年老师，又是非常年轻的园长带领着大家一起入职阶段是什么？就是一片工地啊，但是为了要正常的确保我们开学后所有的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等于是在工地旁边啊，没有水，没有电，因为食堂也没有启用嘛，就天天外卖。然后如厕的话说，哦，还好幼儿园工地旁边有个公共厕所啊，所以他们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又是高温天气啊，然后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这个幼儿园绝大多数啊，全部都是这样。3年以内的这种职场新人，对，包括园长也是一个新手园长。那怎么样快速的让3年以内的老师能出成绩？这个幼儿园的成绩非常亮眼，其实已经拿到了市级、区级的教师的教学评比的一等奖，而且
1: 到现在不过三年，
0: 对，不止一年，而且各类的这种展示都非常多，所以我们也很惊讶啊！我也去了解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奥秘。我觉得是园长和他的整个管理团队真的非常有智慧，他能够敏锐的洞悉到这些青年教师的共性特点，一个就是他们的职业态度很洒脱。为什么选择教师啊？他们肯定很多的就说其实求稳定，还有就是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其实更注重的是这份工作是不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情绪价值啊。所以也就是当如果他们觉得这份工作没有吸引力的话，他可能真的也会头也不回的，
1: 对，
0: 就辞职离开了，对吧？所以怎么样能够吸引这些老师能够去应对我们可能现在越来越大的这种教育方面的一个挑战啊，所以园长也是发挥了很多的智慧，因为老师的这些青年老师的这个个性也非常鲜明，他们不喜欢形式主义，园长也讲的不太喜欢这种所谓的职场规则，
1: 所以对于园长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考验，他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一种我们所谓的管理方式，
0: 没错，所以就是怎么样真的是就是从他们的这种个性特点来入手啊，所以也是园长花了脑筋的，一个就是他觉得看到了他们的4个需求，一个是需要被看到，第二需要被尊重，第三需要被信任，同时需要被支持。那从这个4个需要当中啊，我们园长做了以下的一些工作。第一个，他们人生的第一个教师节是怎么过的？幼儿园也是给足了仪式感啊，园长给每一个人都拍摄了他在刚刚可能接触教师行业，也就短短十几天的时间的这种工作照，拍下了一个精彩的瞬间。把它装裱在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相框当中，在教师节那天送给了每一个老师。
1: 你看，这个就是情绪价值，
0: 没错啊，
1: 非常
0: 重要，对于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认同度。在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我们园长非常隆重地介绍了每一位老师， 就是对每个老师的这种个性特点也好，他的学历背景专长也好，他考了哪些证也好，他能应聘成为我们幼儿园教师，他可能要 PK 十几个人之后啊，一比十几之后才能站上这样的一个岗位，是多么的不容易。
1: 老师就感觉被重视，
0: 对，然后家长也会觉得哦，原来我们的老师虽然是幼儿园老师，也是这么的厉害啊，也迅速的得到了我们家长的一种专业的认同。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整个园所条线负责人的这种竞聘当中，幼儿园也绝对不是说论资排辈的，是平等的给予每一位教师机会，也就是说这些青年老师你都有机会来竞聘我们的条线负责人。那最后的竞聘成果就是62%的竞聘成功的人员当中就是3年以内的人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园长也是很大胆，
1: 很有智慧，
0: 敢于给这些年轻人压担子啊。园长也说了，陪伴青年教师成长的过程也是他自己成长的过程，更是幼儿园成长的过程。因此作为管理者，他觉得既不能做固守传统的摆渡人，也不能当随波逐流的冲浪者，代际差异应该是兼容并蓄的一种开放系统。所以啊，他觉得是让80后老师的经验以及90后教师的方法和00后老师的创意整个融为一体之后，才能形成持续进化的教育智慧库，才能带领着他们的幼儿园他们的青年教师发展得更好。
1: 其实今天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今天听了3位的分享，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些触动，就是青年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选择的可能性和方向。我记得于毅老师他曾经说过，他说要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其实对于每一个教师来说，我觉得你不光是在传授知识，其实更多的在展现你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有你面对问题你的情绪的管理能力，还有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角度。我觉得这些其实会让孩子受益一生，因为我觉得孩子很聪明，他会不断的去模仿你一个好的样本，其实我觉得他就有更多的一些学习的榜样。而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情绪和把这些我们所谓的课本之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行为习惯思考能力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孩子，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教育。而今天通过3位的分享，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各个岗位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可能目前还处在迷茫期的一些青年，有可能是刚刚踏入岗位，也有可能是在岗位上深耕，现在目前可能觉得需要调换一下赛道或者方向。但我觉得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人的人生来说也好，作为职业规划来说，只要不放弃，或者有更多的一些前进的成长的动力，能够在这个岗位上持续的深耕，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合作一些活动的机会，我觉得能够在工作之余去参加，也许有的时候灵感就是在这种不经意间能够打开。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青年学习和成长的榜样，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嘉定发展得更好，来闯出自己人生的一片天地。好，感谢3位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嗯。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8: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4: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4: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 各位收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晨曦和庄子谦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张天泽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讨厌喜欢》。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你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给大家解答。一听到嘈杂的声音，我就心慌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

0: 我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晨曦。
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庄子谦。
3: 近日，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棋牌比赛在清水路小学展开激烈角逐。小记者陈艳荣、胡思义在现场记录下精彩瞬间。
5: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胡思义，这场棋牌类大对决可热闹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分别设有男女个人赛和团体赛，吸引了全区80所学校856名小棋手一较高下。棋盘上黑白交错，选手们凝神思考，落子间透着沉稳，每一局都是脑力的碰撞。比赛采用积分循环制，最终按总积分排定名次。这种赛制既考验选手持续作战的耐力，也要求他们每一局都全力以赴。黑白棋子在棋盘上缓缓铺开，那些精妙的韧性，绝境翻盘时的冷静，就像围棋送给少年们最珍贵的成长礼物。这场比赛不光给爱下棋的青少年们搭了个交流的舞台，也让围棋文化借着体育联赛的东风越传越远。另一边的桥牌赛场同样热火朝天，搭档们通过叫牌暗语、防守信号悄悄传递信息，少年牌手指尖翻飞，52张扑克牌仿佛化作了战术密码。国际象棋的战况如何呢？交给我的搭档陈艳荣来告诉大家。
6: 好的，胡思义。此时此刻，国际象棋整个赛场安静有序，选手们个个屏气凝神，端坐专注，在棋盘前认真思索每一步落子。赛场上看似平静无声，实则棋局交锋十分激烈，对方你来我往，步步为营，都在为争夺最后的冠军全力以赴，堪称少年棋手之间的巅峰对决。与此同时，一旁的象棋比赛同样战况激烈，楚河汉界之上，车马炮纵横博弈，步步争锋，小棋手们凝神静思，沉稳落子。你这次是比赛国际象棋对不对？
7: 对。
6: 是不是得了冠军？
7: 是的。
6: 恭喜恭喜。那有什么就是赛场上的一些好玩的事吗？还是就是一些就是和其他选手在比赛中的一些事儿？
7: 有的。今天最后一盘棋下棋的时候特别幸运，就是我最后一盘棋下棋之前，我是比所有人都高0.5分的分值以上。然后呢，有两个同学他们是比我低0.5分嘛，然后他们最后一盘棋他们正好对上了，然后和棋了，然后他们和棋就超不过我，然后我也和棋了，然后就是最后一盘下得很轻松，然后我就拿到了冠军。其实收获很大，因为国际象棋它算是一个很小众的智力运动，然后身边的同学很少会有跟我一样下国际象棋的，这就导致我的成绩出得很容易，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4: 在我当时在1、2年级的时候，我是下不过我父母的，然后到了3年级的时候，我能把我爸爸逼平，妈妈已经能被把他下输了。就到了大约四五年级的时候，当时大约3年级的时候，我在中国象棋上又拿了第二，大约是5年级，我记得是第6名，虽然退步了，但是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让我找到了一些自信。
6: 其实棋类运动不仅考验选手的棋艺水平、逻辑思维与布局能力，更在无形中磨练着大家的心理素质、临场决策力与抗挫能力。最精妙的棋局从不止于求稳，更需要敢于突破的胆识与迎难而上的勇气。也期待在未来的赛场上有更多热爱棋牌的少年选手脱颖而出，绽放光彩。
8: 五月初夏，盎然绿意铺满上海动物园，为拓宽视野，亲近自然，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呀，组织小伙伴们前往上海动物园开展春季研学实践活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涵义。初夏的阳光简直太给力了，我现在呢就在上海动物园，身后就是同行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就一起走出教室，开启一场超酷的边走边学自然探索之旅。 Let's go！小伙伴们早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啦，一路上都在讨论今天能看到哪些神奇的动物呢。鸟雀叶，羽毛五彩斑斓的小精灵，有的在梳理羽毛，有的在枝头歌唱，大家都在很认真的观察，生怕惊扰了他们的生活。 灵长动物区，大猩猩的动作和我们人类好像呀，大家都在讨论它的生活习性，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哇，大象伯伯正在用鼻子喷水洗澡呢，它虽然身形庞大，但这悠闲纳凉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重头戏来了，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当当，在这么热的天，它还能这么慵懒地躺着吃竹子，这憨态可掬的模样真的萌翻全场。你们觉得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什么呀？
2: 我觉得是蛇，走路的时候它们的身体，我看到它们的脚，它们好像有四只，它们的脚一直在动，可是它没有伸出来。
10: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乌龟，它们慢悠悠的，可爱极了。
11: 我今天看到最有意思的动物是一只正在开屏的白色的孔雀，我觉得它很蠢萌蠢萌，很可爱。
12: 我今天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动物是辐射纹乌龟，它行动迟缓，呆萌可爱。
9: 这个初夏的研学活动真的太有意义了，我们不仅把课本上的知识变成了亲眼所见，还学会了要爱护环境，尊重生命，大家还拍了好多美美的集体照做纪念。好了，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可爱的动物朋友，记得要保护环境哦。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1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zz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13: 我们下期再见。
14: 秀要开始了，
9: 谁的秀啊？
14: 我的，今天我来秀。
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张天泽，品学兼优，现任校大队委员，也是嘉定区唯一一所少年邮局的局长。在求学和成长的道路上呢，他始终坚持热爱，稳步前行，也获得亮眼的荣誉，红领巾三星章，马路镇优秀自强队员，优秀少先队长，优秀学生，长三角小学生作文大赛二三等奖。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讨厌喜欢》。
15: 讨厌喜欢，嗡嗡嗡，哎呀，我最讨厌的蜜蜂飞到家里来了，它满身黑黄色花纹，丑丑的，那滚圆的肚子上有一根长长的刺，就像一把锋利的剑对准了我。哎，真不讨人喜欢。我急忙捂住眼睛，感觉心跳到了嗓子眼，谁来救救我啊？我自言自语着，飞快地跑回了屋子，关上了门。发生什么事了？妈妈问道。告诉妈妈后，她神秘地笑着说，待会儿带你去个地方，说不定你会有新的收获。妈妈牵着我的手，我们乘着风，迈着轻快的步伐慢慢走着。原来她带我来到家附近的公园，一阵花香迎面扑来，樱花争相开放，白的粉的，像极了小姑娘张开的裙摆。三五成群的蜜蜂在樱花间穿梭嬉戏，一只弱小的蜜蜂吸引了我的注意，只见它刚想飞到一朵最美丽的樱花上采蜜，一阵风吹来，它被吹得颤颤巍巍，但它并不服输，继续扑扇着翅膀努力靠近花蕊，可是花朵摇啊摇，嬉笑着躲避，蜜蜂并没有放弃，它围着花朵开始转圈圈，我猜它一定是在寻找时机，真聪明。杨柳拂过堤岸，小花小草开心的舞蹈，蝴蝶在翩翩起舞，它们正在为蜜蜂加油助威，河里的鱼儿们开心地拍打着水面，为蜜蜂坚韧不拔的精神而鼓掌，小鸟正唱着悠扬的歌谣，仿佛在说，大家快来看啊，这只小蜜蜂真能坚持呀。说是迟，那是快，它抓住机会，一头扎进花蕊中，一刻也没耽误，快速地吮吸着花蕊，它成功了。这时天上的白云换身为摄影师，记录下这精彩的瞬间， 我看得出了神，妈妈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便打趣地笑着说，它还是你讨厌的蜜蜂吗？我摇摇头说，我没想到这么丑的它居然这么不怕困难，能坚持，真让我佩服。妈妈接着说，蜜蜂每天都是这样克服重重困难，辛勤采蜜，所以我们才能吃到甜甜的蜂蜜和水果呀。听了妈妈这一番话，我为一直以来蜜蜂长相丑陋不喜欢它而感到羞愧。我想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辛勤劳动的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默默奉献，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美好的生活，他们不就像蜜蜂一样吗？从那以后我开始喜欢蜜蜂了。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6: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7: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童年最幸福的事儿呢，就是身边有要好的小伙伴，我们要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么在你的心里，好朋友之间相处最珍贵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的队员们他们的心里话。
18: 我觉得好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真心，因为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真诚相待的话，那根本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19: 我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尊重，因为如果朋友之间尊重的话，矛盾会少，并且如果尊重对方了，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友谊和真诚。所以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尊重，尊重之后才有后面的所有内容。
20: 我觉得做朋友最重要的是互相帮助，因为如果你急需一个东西，而另外一个朋友有，而他又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他如果不借给你的话，其实就不算是一个，两个人之间就不算一个真正的朋友了。
21: 我觉得如果是对最好的朋友的话，你应该放开一点，不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不然如果就是太客气的话，比如进门的时候什么你请你请你请，这种就感觉有点假，而且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待最好的朋友应该放开。
22: 我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是要有共同的爱好。我和周志远、乔田、刘毅、王志博都喜欢打篮球，跟周志远、乔田都喜欢玩 Switch， 跟刘毅、王志博都有一样的喜欢玩的游戏。
23: 我觉得朋友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他能满足你的缺点，因为如果他不能满足，他不能容纳，就是包容你的缺点的话，他每天跟你吵架也交不成朋友。
24: 我觉得做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诚信，就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之间不诚信的话，那会有很多谎言，做的朋友就不真诚。
25: 我觉得跟好朋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共同的语言，不然的话可能大家都很好，但是就是聊不来，这样的话就是也白搭。
26: 我觉得做朋友最重要的是友谊，如果你有了友谊，那么你从一开始就和他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如果你没有友谊，那么从一开始你们俩就根本不适合搭，就是作为好朋友。
27: 我的朋友是小党和小陈，我和他们成为朋友的原因是可以和他们聊到一块去，玩到一块去。
28: 我觉得那个是机缘，就是这一切都像命中锁定的，因为我和王志博就是在幼儿园就遇到了，到小学也是朋友，所以我感觉这一切都像是机缘。
29: 我觉得朋友之间不能饱含任何我觉得朋友之间饱含的不应该是利益关系，不应该是利用关系，不能是一个人利用另外一个朋友，应该是发自内心互相吸引聊的投机。
30: 我觉得朋友最重要的是互补的过程，就是因为我和我的朋友我不太正常，我很抽象，但是我朋友很正常，然后我们就总是互帮互助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作为朋友最重要的一点。
3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32: 嗯。
31: 那
1: 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里漂流。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女生，我的性格一直都是比较内向的。最近因为爸爸下岗了，家里气氛很差，大家压力都很大。我每天在学校里听到嘈杂的声音，比如说大课间跑操的音乐，下课时同学们打闹玩耍的声音，我都觉得心很慌，心跳会加速。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您能帮我解答一下吗？我是小珍。
2: 小珍，先轻轻握住你的手，你的内向不是缺陷，而是一颗更敏感的心在认真接收世界的信号。只是最近家里那根顶梁柱突然倾斜，爸爸的沉默，妈妈的焦虑像背景噪音一样24小时播放，让你的神经系统被迫长期紧绷。于是学校里原本普通的喧闹变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不是你怎么了，而是你的大脑在保护你，它把家里没处释放的紧张转化成了对声音的过度警觉。心跳加速其实是身体在说这里不安全，我要准备逃跑。先把这份慌张拆成3步来安抚。第1步，给家里的压力开一扇透气窗，每天晚饭后主动帮爸爸做一件具体的小事，递扳手、收报纸，或者只是坐在他旁边各自看书，不用说话，让你的存在成为家里还有正常秩序的信号。同时给妈妈写一张拇指便签贴在她镜子上，妈，今天我数学听懂了，让她看见你也在努力稳住。这种双向的微小确认会把家里的紧绷感松一松，而你也会感到自己不是被变化卷走的落叶，而是能抓住点什么的人。第二步，把学校的嘈杂降噪成可管理的片段，大课间跑操前用30秒做核实呼吸，吸气4秒，屏气4秒，呼气4秒，像把气息装进一个盒子再慢慢倒空，这能让心跳从紧绷模式回落。同时给自己准备一个感官锚点，比如口袋里放一颗光滑的石头或捏捏了，心慌时就握紧它，让触觉代替听觉成为注意力的焦点。你会发现嘈杂还在，但和你的距离变远了。第三步，把内向重新定义为有深度的观察者，而不是需要改正的缺点。每周选一天放学后不去嘈杂的操场，而是绕到图书馆后窗下站5分钟，看云、看树、看自己的影子，让安静像充电一样流回身体。同时找一个同样安静的同学，约定每天只说3句话，但要说的具体。今天食堂的糖醋排骨挺好吃，我同桌的橡皮掉地上了。这种低剂量的社交不会消耗你，反而会让你感到原来我也可以连接而不被淹没。最后记住，爸爸的下岗是家里的风暴，但风暴中心往往有最平静的眼。当你每天完成那3件小事，当你握住口袋里的石头，当你说出那3句话，你就在为自己建造那个眼。心跳加速会来也会走，而你已经在学习如何和它共处。抬头看看窗外，声音永远在流动，但你可以选择让哪一些流进心里。小珍，你的敏感是礼物，只是现在需要学会打开包装的方式。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想情商高吗？
4: 想。
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3: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

0: 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1: 留下来，给你们治理出一个安定富裕的王国。群臣和百姓们听到祖白绿这么说，都心花怒放，于是更忠心地尊敬他，拥戴他，一起跪下来磕头行礼。

0: 强治理军队，打造精锐的兵器，配备良好的战马。他整理和修订了法律，约束恶劣的行为，奖励善良的举动。他派人精细地预测农时，主持修建水渠，引导灌溉。他以身作则，率领群臣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久而久之，王国在祖白绿的治理下更加繁荣，百姓们的生活蒸蒸日上，祖白绿也更加被他的臣民们爱戴和敬仰。虽然身居高位，可祖白绿仍然惦念着他的丈夫阿里萨，但是他意识到，现在自己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主动派人去寻找阿里萨，若是走漏了风声，万一阿里萨又被邪恶的人抓起来威胁自己，就不好了。于是他决定想个办法，吸引阿里萨到自己统治的国度来。祖白绿思考来思考去，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天在朝堂上，他对他的大臣们说：诸位爱卿，我打算在王宫前面修建一个美丽宽大的广场，广场的一端修建一个高台，每当新月刚升起的那一天，我将让人制备各种的美食，在广场上宴请所有的臣民，大臣们将与我同坐高台，百姓们坐在广场，若是有别处来的行人也可以参与进来，开怀吃喝。我此举是为了与民同乐，并让四方感受到我国的繁荣和威仪，吸引各地的能人志士和富商巨贾前来投奔我国，为我国效力。众位大臣纷纷赞同应和，并迅速地把修建广场的具体工作安排了下去。大广场很快就修建好了。到了新月出生的那一天，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你好，

0: 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15: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第一期节目开始要跟大家讲的是沈阳。我的家庭是由沈阳的城市现在了人民街附近，还保留了一段西沈阳，特指西市街。

0: 还有就是犒劳贵政府的南城墙、南水关，就来了南大街一路朝南到底，专门建有一个城墙遗址公园。那么啥叫啥城墙呢？这个是封建社会农耕民族为了应付战争，就地取材，使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了人口密集地、相对集中的地方，取出一定的范围。一般性是四周建起的用作防御的障碍性的建筑。古代军事防御设施由墙体或者其他的辅助军事设施构成的军事防线。古城封闭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城墙的历史源头》。陶老师，侬好。
1: 哎，侬好，小雨。
0: 嗯，你这个现在开始要讲城墙了啊、哦？
1: 嗯。
0: 你嘉定的城墙。
1: 嗯。
0: 但是嘉定城墙不是独一无二的。
1: 城墙非常普遍。
0: 哎。
1: 首先要拿这个城墙呢，做一个就讲。不是讲嘉定城墙，整个城墙是个发起哪能个发起史？
0: 源头要讲，
1: 源头替大家讲一讲。
0: 就好像前头你讲孔庙啊，是从中国开始讲。
1: 对对对。那么这个城墙呢，你讲这个讲城墙，书面语了，实际上有两个组成部分，叫城池。普通话叫城池啊。
0: 是适当的
1: 适当的这个池实际上两个部分啊，一个呢城呢就是城墙，
0: 嗯，
1: 池呢实际上神物。
0: 哦，护城河。
1: 哎，就是护城河。这个一般来讲，这个城墙外头一定有这个叫护城河。
0: 是的。
1: 但是还有个别的城市啊，是资源特别缺乏的，有种在沙漠里向啊，沙漠里不是也有城市了，也有城墙了。
0: 像嘉峪关。
1: 哎，这种外头就有一种沙漠里的城市，就外头没护城。
0: 嗯。
1: 那么因为有的这个城墙呢，就讲相对来讲呢，伊这个功能啊更加好，那。这个防守功能就更加好，是不是？
0: 陶老师，伊一般形象，特别是江南地方啊，这个造城墙或者讲挖护城河，实质浪向好同时经营。
1: 哎，同时经营。
0: 挖护城河挖出来两年先好堆出来，堆一个土城啊。
1: 我现在先拿这个城墙的一个发展史基本讲一讲啊，讲先讲
0: 讲
1: 概念，哎，
0: 讲两个部分，
1: 哎，两个部分，这个是个概念，
0: 一个城市，
1: 哎，一个
0: 还有啥？
1: 一个城，一个市，就两样嘛。
0: 哦，就两样。
1: 哎。
0: 但是交关好像古代这个两个字结合了一道，人家讲又打下十五座城池。
1: 对，城市就是包城市，实际上呢就拿这个城攻下来了。
0: 一包括是完整的城市。
1: 那么从这个叫经济的这个作战角度来讲，拿这个城攻下来，意味着就拿这个城，拿这个县或者拿这个一个地方，州啊府了已经攻下来了。那么事实上呢，严格来讲也没完全攻下来，所以这个城呢一般是让这个一个。这个位置啊，这个叫一个以所处的这个所处的这个一个方别地方呢是远的，是一个中心了，
0: 是
1: 吧？侬实际上想侬公园呢也要经营周边的么子，还要经营。
0: 哎，农村了，第一个交关地方。
1: 哎，对了，要进一步就讲从小的是整了吧，全部要经营了，这个所以当场的有了就讲。你经常听到，哎呦，这个人公园来的，你要销户伊。销户呢就讲后头的。小的集镇啊，农村呀、啊，侪要进就讲大围学了，
0: 是吧？是
1: 这个种政权更替了，
0: 对，
1: 就讲蛮复杂的。那么这个叫城，这个城户呢，你嘉定人讲法啊，有个地方呢叫称豪，山地是这个叫豪强的豪啊，石豪的豪，这个实际上侬到一个南通啊，南通不是有条豪湖区啊，就是。你通个神物里向个神物来称豪物。
0: 哦，你像这个豪，侬刚刚这个词，我想起一个叫豪沟，
1: 当
0: 张成功，
1: 豪沟
0: 嘛，
1: 豪沟，豪沟，
0: 是吧？
1: 哎，这个神门啊，这个是那山地是一个石头个豪，
0: 哎，
1: 是那这个呢一个四面女，
0: 哎，
1: 就是个神物个四面女。
0: 嗯，
1: 那么你神物呢，实际上是一种方言。
0: 嗯，
1: 把这个地方浪向说成了，
0: 说成
1: 神物，神物，神物。
0: 嗯，
1: 四面女称豪。
0: 哦，
1: 哎，就称豪。那么就是蛮多的地方，可能到北方有个地方去，伊在人讲哦，这个好，伊讲个好物，好物，好物，也只能叫。伊在南通这个好物，伊这个好物区好像是一档旅游景嘛，穿的是有啊，哪能去旅游啊？
0: 南通倒没去。
1: 南通啊，这个是属于南通这个非常知名的一只景点，就数了谁啊？因为南通的神物非常多，因为南通啊这个神物，
0: 对于鸟老这个神物的呢，神物的呢，市浪向，
1: 市浪向侬坐了些有是白天啊，有夜里向那种景观，蛮好看的。那么，豪湖两面侪是一种景点。

0: 是那样子的，哎，毫无语。
1: 那么，陶老师，像这个侬讲城市也好，我才讲这个是无人物，我才整个这个概念，这个啥辰光开始有？
0: 这个就是讲，我追溯了一下，
1: 总归是浪漫气时代，
0: 浪漫气时代。这个本身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
1: 是个是
0: 啊，但是后来热兵器上光就用上了。侬看八路军这个打仗啊，特别工人了，工人只有啊，一年要打这种生产啊这个叫这个蛮多的种战争当中啊，就是讲用炮了、用枪了，这个打成这样了。
1: 好像在城墙头一圈围绕这个地方，才是一座完整的城市。
0: 哎，围城城。
1: 印象里向。
0: 哎，对，侬就是讲，伊一定是非常围城。
1: 哎，
0: 否则话伊就失去作用了。
1: 哎，
0: 对，还能四面侪攻不进。
1: 哎，是的。
0: 那么这个我搜了一下历史了，这个周朝。应该是辣浪这个叫新石器时代，
1: 噶早
0: 哎，新石器从蜀秦之间的种一种
1: 部落之间了，
0: 部落蜀秦之间的斗争，哎，与蜀秦有的一种比较好的风势了，
1: 哎，
0: 伊搞这个地方我长期登上去的，
1: 我推圈起来，
0: 那一圈起来，作为一个家的，那么伊搞到有的这个挖的湖的，不只是讲依湖而建也可以是吧？这个叫哎里向少个人，
1: 成
0: 了人伊讲相对是里向人是比较安全。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物，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城市呢，个一最主要的功能实际上是防守功能，
1: 防守，
0: 哎，进攻次要的。
1: 王
0: 守是王
1: 守嘛，伊保护自家，
0: 保护自家。所以讲，所以呢，我记得余秋雨教授曾经这个讲过这个城市个问题，讲好像这个中国文化个种保守性啊、封闭性啊，就讲从城墙上可以看得出，哎，不想去发展，都爱去侵略人家了，没这个想法个。
1: 自家圈了块地方好了，
0: 圈了块地方好了，
1: 应该像挖地为牢。
0: 哎，就讲好像。就是讲，有这种意思，就讲，因为这个城市啦，就造成讲中华民族当中一种，就是讲内敛，它是保守的一种方面。那这个也可以，可比一说，是吧？可以作为一种意思，但是也不值得，这个是挺可怕，也不值得的，因为确实把那这种骚扰了。
1: 至少你也得防，就是防备人家。
0: 防备也防得。那么，从新石器时代以后，逐步就讲开始才有城墙的。到这个周朝啊，两周啊，这夏商周，到这个，而且出土了蛮多哎，那个有种城市已经蛮多的，
1: 哎，
0: 方圆已经蛮多的。
1: 就讲挖出来之后，因为伊这个地基了，
0: 神
1: 家
0: 哎，神家可以，神家可以看得到了。
1: 看得出这个年代，
0: 哎，看年代哎，就讲可以讲是几千年历史，非常长。
1: 好像当时辰光已经有的拿这个叫莲叶挖了烧了，转了啥？
0: 是个，这个开始呢可能是土壤啊，土壤，不只是随地取材，拿石头
1: 石头堆起来
0: 。那么这个之后呢，就讲一个城墙呢，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那么城墙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后三两年发展到伊这个建筑下来，主要是石头它是砖头。像你万里长城。主要是啥？叫砖头。
1: 砖头
0: 啊，就是讲各地自家
1: 烧出来
0: 的，这种质量非常高的砖头。
1: 好像对莲泥了啥，侪
0: 要求高了不得了，就是才是有等于像这个官方，就是讲那现在讲叫政府购买文物了，就讲政府限定几只名窑，就要去烧啊，烧的上头要当就是讲这个工匠
1: 的，哎，
0: 不就这个只当的名字，那么万一发生问题要承担的嘛。
1: 啊，其实特别像这个秦朝，法律是规定泥刻了不得了。
0: 是啊。
1: 侬还我这个，假使讲质量问题，石头。
0: 哎，石头，这个到明朝还有人嘞。
1: 有人。
0: 因为这个涉及到生命交关，侬这个质量差的越不来噻。这个，那现在讲起豆腐渣工人呢，也就造成工，就讲这个打仗起来，这个要受尽鬼报呀，这个不是打嘛。
1: 伊这个等于这个质量问题，寻得了源头。
0: 哎，你这个实际上还是种责任制了。
1: 这个没好，这个倒没好。
0: 那么过去呢，就是讲就在官府来发包。一些比较知名的窑，就讲官府自家培养窑，所以这个成本毕竟太高的。
1: 要养了还得。
0: 哎，等于这个比那个贵几年的了，对吧？这个成本太高的，所以过去也是那个。
1: 民间的窑。
0: 哎，民间。
1: 有的生活不能做的。
0: 但是
1: 贵钞票。
0: 哎，那么这个贵家呢，也是来进行谁人的进行质量监督。
1: 哦，怕人家看了。
0: 哎，所以呢，侬看现在家庭的人家现在还有材质，你好蛮好了不得。
1: 看得出的，你一种。
0: 哎，侬像
1: 沧桑。
0: 哎，侬像现在是讲一种简单的种红砖头烧的，不是？你说现在烧的是红砖头，种这种砖头

0: 可能是弄到点点意思吧，啊，不来塞了，哎，那么这个神人呢，就讲你国家有国家的神，你看现在还保存个万里长城，
1: 嗯嗯，
0: 这个守卫国家的这个神人，
1: 嗯，
0: 啊，这个叫有，那么其他疾病呢，也还有分级还有这个神人了，
1: 哎，
0: 像不精神就精死，你古代叫精死，啊，精死，经常这个。那精嘛是不精的精啊，这个死嘛是老死的死，精死啥意思呢？非常毒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走毒的神，应该是就是受毒的这个人。
1: 对了，侬讲的这个不精神，虽然讲伊是不晓得多少兆个十六兆啊，不止的孤独的，但是真正就是讲是伪证的啊。有的或者讲这种首都概念，你觉着应该像明朝之后比较大规模。
0: 哎，对对。
1: 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讲明朝一开始定都是南京。
0: 哎，
1: 到底南京城的神像多呢，还是北京城的神像多？
0: 根据网上向我搜了一下，我还问没找周密考证，
1: 嗯，
0: 好像南京多。
1: 哦，
0: 哎，南京多，南京呢，这神像它北京不一样，
1: 哦，
0: 也是依山而建的，那些个也是有高高低低的，
1: 是吧？
0: 对，而且限非常限制，
1: 根据山势了，
0: 哎，又根据山势。那么北京的嘛，也是让平原上向，是吧？方方正正的。
1: 哦，
0: 这个京师呢，也是讲北京呢，又讲有外人噻，
1: 嗯嗯，
0: 呀，有南人噻，
1: 嗯，
0: 是吧？南人那么是紫禁城了，是吧？对，侬进了外人进去以后呢，侬还里向就讲皇帝蹲个地方呢，
1: 挡不进
0: 啊。朝廷侬不好进去
1: 啊。
0: 就讲文武百官是吧？这个叫是讲有的一定级别，根本可以进上朝了，可以进去。那么一般呢是不好进去的。那么皇帝啊就生活了里向是个男人。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老老师，你得晓得，这个北京的城墙是肯定要比南京矮，因为南京是定都，一开始明光朝，对吧？
0: 对对。
1: 到底这个以往，
0: 置
1: 地，置地后头是啊，明成祖辰光，
0: 迁都，
1: 迁都到北京去，可能考虑到北方的这种因为，
0: 对。
1: 它的南京是区别是，它是南京是一座山市，北京这个是比较方方正正啊，平原地方。这个南京还有啥个内城了啥个？
0: 南京应该也有内城的，
1: 应该也有内
0: 城。这个现在没的，现在是就讲就外城了。现在，南京现在还是城墙保存的蛮好啊。原来拆掉了地，好像后来据说也还补充了造起来。
1: 啊，所以也不是就讲原来原汁原味。
0: 这个原汁原味的现在好像不多，好像只有平遥可能。
1: 平遥是平遥是一个原城。
0: 我这个等下讲啊，这个叫实际上呢，就讲各个城市呢，就讲据我所知呢，就讲基本上每这个就讲有以上的城市呢，基本上侪有城墙，侪有城墙。
1: 那么
0: 好像没城墙的，就讲特殊。这种地貌了，不就啥个原因了？其实中国是没几个城市没城墙，这个古代辰光没城墙啊。你现在讲是古代概
1: 念，哎，不，新国这好像是不仅仅是远城以上，远以上有的城墙，还有从边境地方。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一个关，
0: 这个
1: 少了像
0: 城墙
1: 一样，
0: 这个就像刚刚万里长城一样，
1: 哎，一种家喻户晓。
0: 这个是一般是指国家概念，
1: 国家概念，
0: 边防概念都不叫国家概念。那么。今朝你讲的呢，主要是城市的城墙了，城市概念。那么刚刚讲了京师，对吧？就是讲首都的这个，底下后头还有王室，三王王的王，就是讲这个叫封的王了。
1: 哦，
0: 是啊，这后不是后上官封的不少王，
1: 是封王。
0: 哎，封王，还有这个叫朱元璋上台也去封了王，哎，你这个有这个
1: 两儿子了也
0: 封了。哎，去封的也还在接这个城墙。
1: 哦，
0: 哎，这个要。
1: 那么，一些是讲比较旺的地方神像，它其他地方不一样了。
0: 这肯定要比京师要小了，级别上还是有区别，
1: 基
0: 地也小了，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讲是政府的一种，像郡啊，这个秦始皇郡有几个
1: 郡，
0: 有州，有府，有邮，
1: 哎，
0: 州地级别就有。
1: 这
0: 个突然想起来，这个季节才有神像，还有个别地方，因为战争不是特殊一种原因了。
1: 哎，
0: 蛮小的地方，不是镇。实行实不是一个村，也有一个神像。
1: 哎，你这个脑子里想讲，侬讲侬当好像应该印象像浙江啥地方？
0: 浙江，就是讲浙江呢，当时就是讲明朝辰光受到倭寇的骚扰啊，特别厉害。那么有两个村长呢，就讲沿海的，对倭寇上来去非常当便当。但是地势倒比较险要。那么当地老百姓发挥这个智慧了，利用 就讲原来个舞蹈，我再去挖一个湖，那么再就讲一个浙江那个石头比较多了。

0: 是个楼上。是不是讲？
1: 立起来，
0: 哎，立起来，这个作为一个村庄啊，或者一个镇的一个防卫，
1: 哎，
0: 那么，
1: 但是
0: 伊
1: 好像不是团队包围起来，
0: 哎，就是只要了那交通要道浪向。
1: 浙江因为蛮多地方啊，就是讲，譬如讲，伊这个山浪向，伊上山的地方，伊立起来，
0: 哎，对，交通就讲侬必经之路啊，
1: 必经之路，
0: 这个地方一户当关，万户莫开，哎，这个军事要塞了，实际上。
1: 我要是讲团队包围呢，估计伊也没这个山。
0: 哎，没这个山嘞，没嘞，这个就讲非常，就讲。我们不大清爽，可能有，但是好像没看到过。甚至一个小村庄，就都得包围起来，好像比较少。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讲说明充分说明这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防守是作用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就是讲刚才能讲到中国还有多少，就是讲能看得到，因为大部分的城墙全部在拆光了。
1: 北京城是没
0: 的。都是拆光了。那么现在还剩所剩无几。
1: 像侬前头讲到老师讲的是平遥，
0: 哎，西
1: 游围城的，
0: 西游是围城的，这个是后来
1: 还是恢复起来，
0: 一个是保是保，确实保了一部分，那么后来以西渭水源，还有平遥是比较围城，那么还有嘛，这个叫安徽有个蛇游，就曾经做过楚国首都的，
1: 是个蛇，
0: 有荆州人，
1: 这个地方我去过，
0: 荆州，
1: 东北的，
0: 不是，是叫这个梁武地区的，荆州还有嘛这个叫。开封了吧，还有城镇比较围城，那么其他们呢，基本上没的。
1: 像你这个家庭啊，只有保留了几段嘛。
0: 基本上才是上个世纪拆掉的。
1: 中国原始长度以及现存长度最大的城墙为南京明城墙，伊是京师城垣，其中南城城墙。整个长度只有35.267公里，现在已经作为明清城墙项目牵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当中。而我们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城墙是西安明城墙，总长是13.7公里，现在也已经加入明清城墙的申遗项目了。另外，像山西平遥、湖南开封、安徽邵雨等地方，还有的经过修葺或者讲修旧自旧之后的城墙，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年的有线广播，作者姚明。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发出了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号召，推动了整个有线广播事业的发展。嘉定县的各个工厂也相继建立了广播站。经过几年的努力，各个生产队侪接通了有线喇叭，广播成了当年农村受众最多、最先进、快速的信息传播工具。不仅成为农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还是唯一的文化宣传工具，成了农民生产劳动和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密切度和关联度完全好得现在的智能手机同日而语。广播站由县工厂两级组成，按季节并兼顾农忙时段开设广播。一般全天有三次播音，全天第一次播音是每年的夏秋时段，5月到10月，早上从5:30开播；冬春时段的10月到第二年的5月，早上6点开播，才是到7:30结束。第二次播音是中朗向11点到12点半，第三次播音是夜到的6点到8点30。与工厂有线广播采用以传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台的节目为主，自办节目为辅的形式。早朗向的6点30到7点，夜到的8点到8点半，是固定传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宁波节目时段，中朗向的12点钟到12点半是转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富根的生产节目，其他时间段会插播两次与沪工作广播站示范的区域新闻。农忙季节，遍布反映抢收、抢种和抢干的三抢劳动场面的录音通信，是农民们百听不厌的节目。辣辣各个农忙季节下半日的1点钟到4点钟，会增播一次以播放音乐、戏剧和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为主的示范节目。辣辣与工作全天监测的有线广播中，短短几分钟的天气预报栏目，是个小节目《大排场》的乐团。每次播音开始，直至播音结束前，侪要播送一趟天气预报。每趟还是一边正常速度，一边放慢播两遍。天气预报与农事农耕收割、播种管理、劳动力分配的关系，搿是大了详细的。伊是生产队长用来安排和指挥农业生产的主要依据，特别是辣辣农忙季节，收种管与天气的关系太密切了。辣辣老地主的岁月，不管是收起来的麦子、油菜籽，还是稻谷或者棉花，辣辣收管收库之前，一般侪是日晒夜露辣辣场地浪向。啥人敢不留心天气预报？假设讲被雨淋湿了，搿损失几乎大哦。有线广播对于广大的听众来讲，虽然是一播农听，没啥选择性，但是伊辣辣农民心目当中有着极其高的地位。农民从此地了解国际国内大事、时事新闻，或者农耕农作技术，感受发生辣辣身边新鲜的事体、感人的事体，丰富地区文化生活，掌握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劳动生产安排等。还可以从每天的有线广播的开播到结束，以及定点定时的专栏节目里向，直接间接的掌握和预测时机。农闲辰光，清早第一次播音已是起床的闹钟，而农忙辰光，清早第一次播音又成了出早工的打铃声。中朗向，当有线喇叭头传来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1点整的时候，就表示着中朗向歇工，好回去烧中饭、吃中饭的辰光到了。有线广播辣辣上世纪70年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村村有高音喇叭头，户户通小广播，是农村文化的一个标配和亮点。尤其辣辣新修设立的开沪工地上，工地的有线广播既是出工的冲锋号、收工的休止号，也是休息的歇铃灯，更是起到了发令动员、鼓劲表彰、宣传和娱乐的作用，成为开沪工地上一道必不可少的特有的风景线。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8: 送走了客人们以后，安娜并没有坐下来，却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虽然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无意识地施展出全部魅力来唤醒列文对自己的爱。虽然安娜知道自己在一个晚上就做了能使一个体面的有妇之夫倾心的地步，虽然他非常的喜欢列文，但是当列文一走出那间屋子，安娜就不再想他了。
9: 一个思想，只有一个思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苦苦地纠缠着安娜。
8: 如果我对别的人们，对这个热爱他妻子的已婚男子具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弗隆斯基对我却这样的冷淡呢？倒不一定是冷淡，他是爱我的，这一点我知道。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东西使我们发生了裂痕。弗隆斯基为什么一个晚上都不在家？弗隆斯基说他不能离开亚什文，得监视着他在赌钱。难道亚什文是小孩子吗？这算不算是真情实话？弗隆斯基是从来不撒谎的，不过在这实情后面还有些别的蹊跷。弗隆斯基很高兴有机会向我表示一下他还有别的义务，这我知道，而且我也承认。不过为什么他要向我证明呢？弗隆斯基想向我证明他对我的爱情不应该妨碍他的自由，但是我并不需要他证明，我需要爱情。弗隆斯基应该明白我在莫斯科的生活有多么的苦，这还叫生活吗？我不是活着，而是在等待一种拖了又拖的结局。还没有回信。我哥哥说弗隆斯基不能去见卡列尼，而我也不能再写信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动手，什么都不能改变。我抑制着自己，我等待着，给自己找娱乐。英国人的家庭、写作、阅读，这一切不过都是自欺欺人罢了，不过是一种吗啡而已。弗隆斯基应该可怜我。
9: 想着想着，安娜感觉到自怜自爱的眼泪涌上了自己的眼睛里。这个时候，安娜听见弗隆斯基用力按门铃的声音，于是赶紧抹干了眼泪。不但抹干了眼泪，还坐在一盏灯旁，打开一本书，装出泰然自若的神情。
8: 安娜一定要让弗隆斯基看出来，弗隆斯基没有在约好的时间回家，安娜很不痛快。 仅仅是不痛快而已。安娜绝不会让弗隆斯基看出自己很伤心，更不能让他看出来自己很可怜自己的样子。安娜可以可怜自己，但是她不想让弗隆斯基来可怜自己。安娜不愿意吵架，而且还责备过弗隆斯基想吵嘴，但是安娜不知不觉的就采取了一种斗争的姿态。弗隆斯基愉快而活泼地向安娜走来。
9: 你不寂寞吧？赌博真是一种可怕的嗜好。
8: 不，我不寂寞，我早就学会了不觉得寂寞了。奥布隆斯基和列文来过。
9: 是的，我知道他们要来看你。哎，你觉得列文怎么样？
8: 我很喜欢他。他们刚刚走了不久。亚什文搞得怎么样了？
9: 他赢了，赢了17000。我招呼他走，他真的已经要离开了，但是他又回去了。现在他已经输了。
8: 那么你留在那儿有什么用呢？
9: 安娜说着突然抬起头来仰望着弗隆斯基。安娜脸上的表情是冷淡而又怀着敌意的。
8: 你对我哥哥说你留着为的是把亚什文叫走，但是结果你又撇下他不管了。
9: 同样冷淡的准备争吵的表情也表现在弗隆斯基的脸上。第一，

0: 我并没有托他给你带什么口信儿。其次，我从来没有撒过谎。主要的是，我愿意留在那里，所以就留下了。安娜，为什么？为什么？
1: 弗隆斯基向着安娜探过身去，张开了她的手。他希望安娜也会把手放在自己的手里。
0: 安娜很高兴弗隆斯基这种要求柔情蜜意的表示，但是一种奇怪的邪劲儿不让他屈服于自己的冲动之下，好像斗争的情况不允许自己投降似的。
1: 自然了，你想留下就留下了，反正你总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为什么？难道有人否认了你的权利吗？但是你总是愿意你有理，因此你就有理好了。
0: 弗隆斯基的手捏紧了，他扭过身去，脸上流露出一种比以前更为倔强的神情。
1: 在你说这是固执，不过是固执罢了。对于你是征服我的问题，而对于我，但愿你知道，这对于我会怎么样就好了。像我现在这样，感觉到你对我抱着敌意，的确是抱着敌意的时候，但愿你知道这对我是什么意义就好了。如果你知道，我在这种时刻是如何的濒于绝望，我是多么的害怕，多么害怕我自己就好了。
0: 安娜扭过身去，隐藏住自己的啜泣。
1: 弗隆斯基一见安娜那绝望的神情，不由得害怕起来。他又探过身去，拉住了安娜的手，吻了吻。
0: 哦，亲爱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了，亲爱的？难道我在外面寻欢作乐了吗？我不是在避免和女士交际了吗？
1: 但愿如此。
0: 喂，亲爱的，你说吧，我怎样才能使你安心呢？安娜，只要你快乐，随便要我做什么都行。为了不使你像现在这样，我什么事都不愿意做呀。安娜，亲爱的，
1: 没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这种孤寂的生活吧，还是我的神经？哦，我们不谈这个了吧。哦，亲爱的，赛马怎么样？你还没跟我说呢。
0: 安娜尽力掩饰住由于获得胜利而得意洋洋的样子，因为胜利终于属于安娜了。弗隆斯基吩咐开晚饭，就开始对安娜讲赛马的事，但是由于弗隆斯基越来越冷淡的语气和神色来看，安娜看出来弗隆斯基并没有宽恕他获得胜利，而安娜所反对的那股固执的神情又在弗隆斯基身上露出了锋芒。弗隆斯基对安娜比以前更加冷淡了，仿佛他后悔屈服了一样。而安娜回想起是自己获得胜利的言语，
1: 我濒于绝望，我害怕我自己。
0: 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不能再使用第二次了。他感到除了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爱情之外，在他们当中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敌对的恶意。这种恶意安娜不能从弗隆斯基心里，更不能从他自己的心里驱除出去。一个人没有过不惯的环境，特别是如果他看到周围的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

0: 3个月以前，列文绝不会相信他处在现在的情况下能够高枕无忧地沉入睡乡，过着漫无目标没有意义的生活，而且又是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在狂饮之后，在对他妻子一度恋爱过的那个男子表示了不适当的友谊之后，在对一个他只能称之为堕落的女人做过更不恰当的拜访之后，而且受了这个女人的魅惑和惹得他妻子很伤心以后，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能够安然地入睡。但是在疲倦、通宵不眠和酒力的影响下，列文酣畅而宁静地入睡了。
1: 早晨5点钟，开门的响声惊醒了列文，他跳起来四下张望，发现基地已经不在床上他自己的身边了，但是在屏风后面有一线灯光在移动，列文听见是基地的脚步声。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基地，怎么回事？
0: 基地手里拿着蜡烛，从隔扇后面走了出来。
1: 没有什么，我只觉得有点不舒服。
2: 什么？开始了吗？开始了吗？啊，得打发人去啊！
1: 啊，不，不，我想没有什么，我只觉得有点不舒服。哦，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
0: 基迪又回到了床上，熄灭了蜡烛，躺下来，就没有动静了。虽然基迪那种似乎在屏息静气的沉静，特别是当他由隔扇后边出来，脸上带着一副特别温柔和兴奋的神情说：“
1: 没有什么。”
0: 这话引起了列文的猜疑。但是列文是那样昏昏欲睡，以致列文马上又沉入梦乡了。以后列文才想起了那种屏息静气，明白了在基地动也不动地躺在自己身边，等待着女人一生中的伟大事件时，基地的温柔可爱的心灵里所经历的一切变化。7点钟的时候，列文被基地的手在自己肩膀上的触摸和基地轻悄的耳语声唤醒了。基地似乎处在又后悔唤醒他又想要同他讲话的矛盾心情中。
1: 亲爱的，不要害怕，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不过我想我们应该派人去请丽萨维娜·彼得洛夫娜。
0: 蜡烛又点亮了，基迪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什么编织的活计，那是基迪近几天来经常做的工作。
1: 请你千万不要惊慌，没有什么，我一点也不害怕。
0: 看见列文惊慌失色的面孔，基迪把列文的手紧按在自己的胸前，随后又紧贴在自己的嘴唇上。
1: 列文连忙跳起来，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基底，一边穿上了晨衣，随后站住不动了，眼睛却仍然凝视着基底。
0: 列文该走了，但是列文舍不得走出基底的视线以外。列文爱那副面孔，而且熟悉那张脸上的一切表情和眼色，但是列文从来没有见过基地现在这副模样。列文一回忆起昨天引起基地的悲痛，他就觉得在基地面前，在现在这样的他的面前，自己有多么卑鄙和可耻。基地

0: 被睡帽下面垂下来的柔软的卷发环绕着的红晕面孔，闪耀着愉快而坚定的光辉。
1: 虽然基蒂的性格通常很少有娇柔造作和虚情假意的地方，但是现在当一切掩盖都抛掉了，基蒂的心灵在他的眼睛中闪耀着的时候，列文一见其中所显露的神情就不由得惊异不止。而处在这种单纯而坦白的心灵中的基蒂，列文所挚爱的人比从前就更加出众了。基蒂微笑着凝视着列文，突然间基蒂的双眉紧蹙，他抬起头来，迅速地走到了列文跟前，拉住了列文的手，紧紧地依偎在列文的身上，把列文包围在他自己那温热的气息里。基蒂在受苦，而且似乎他在向列文诉苦一样。在最初一瞬间，由于习惯成自然，列文觉得都是自己的过错，但是基蒂的眼色里含着温柔的神情，说明了基蒂不但不怪罪自己，反倒为了这种痛苦而爱着列文。
0: 哦，天哪！如果不是我的过错，那么是谁呢？
1: 列文无意识地沉思着，寻找着该受处分的罪人，但是没有一个罪人。基蒂痛苦抱怨，在痛苦中得意洋洋，为自己受的痛苦而高兴，而且爱着自己的这种痛苦。
0: 列文看出基蒂的心灵起了一种崇高的变化，但是究竟是什么，列文却不明白，那是超乎列文的理解力的。
1: 哦，亲爱的，我派人去接妈妈了，你赶快去请维娜丽莎到我这儿来吧。哦，亲爱的，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
0: 基蒂从列文的身边走开，按了按铃。
1: 好了，现在就去吧。啊，帕莎要来了，我很好，真的。
0: 列文看见基蒂又拿起他夜间取来的编织活计动手织起来，不禁大吃一惊。
1: 列文从一扇门里走出去的时候，他听见使女从另一扇门进来了。列文站在门口，听见基蒂详细地指挥着使女，借着使女的帮助亲自在移动着床铺。
0: 列文穿好衣服，趁着还在套马的时候，列文又跑回到寝室去，不是捏手捏脚，却像是生了翅膀一样。
1: 两个使女正忙着挪动寝室里的什么东西，基蒂一边踱来踱去，一边编织着，飞快地抽动着针线，一边做着安排。
2: 我现在就去请伊丽塔维莎彼得罗夫娜了，不过我还要去一趟。啊，还需要什么别的吗？哦，是的。哦，到多里家去吗？
1: 基蒂望了望列文，显然并没有听到列文在讲什么。哦，是的是的，去吧。
0: 基蒂急急地说，皱着眉头挥手要列文走开。
1: 列文已经走进客厅了，突然听到一阵凄惨的呻吟声从寝室里发出来，转瞬之间又平静了。列文站住了，他很久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2: 啊，是的，是基蒂，是基蒂。
1: 列文自言自语，双手抱着头跑下楼去。
2: 主啊，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
1: 列文翻来覆去地说着这些突然意想不到地涌到他嘴边的言语，而列文一个不信教的人重复这些话还不仅

仅仅是口是心非的。在那一瞬间，他知道，不论自己的疑惑，不论凭着理性，自己怎么没有信教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自己是意识到的，丝毫都不妨碍他向上帝呼吁。现在，这一切像灰尘。

0: 呼吁，他还能向谁呼吁呢？马还没有套好，但是列文感觉着体力和精神都特别的紧张，足以应付摆在面前的一切。为了不浪费片刻的时间，他不等马车就步行出发了，告诉库兹马来追他。在转角的地方，列文遇着一辆夜间出租的雪橇匆匆地驶过去。在那辆小雪橇里坐着丽莎维塔·彼得洛夫娜，她披着天鹅绒斗篷，头上包着围巾。
1: 哦，感谢上帝！
0: 列文欣喜若狂地认出了她，就是他们请的接生婆。接生婆的脸上现在带着一副特别认真的，甚至是严肃的表情。
2: 列文并没有吩咐雪橇停下来，就跑回到丽莎维塔·彼得洛夫娜身旁。
0: 哦，列文，那么已经有两个钟头了吧？
1: 是，
0: 就是这么长时间吗？
1: 啊，
0: 哦，你应该去找彼得·德米特利奇，但是不要催促他。哦，再到药房买点氧片。
1: 好，这么说，你认为会很顺利吗？
0: 嗯。
1: 哦，上帝怜悯我们吧。救救我们吧！
0: 列文说着，看见自己的马由大门里驶出来，他跳上雪橇，坐在库兹马的旁边，他就吩咐把车驶到医生那里去了。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2: 当列文坐着马车赶到医生家的时候，医生还没有起床。仆人说医生睡得很迟，吩咐过不要叫醒他，不过他说医生不久就会起来的。那个仆人正在擦灯罩，似乎全神贯注在这项工作上。
0: 那仆人对灯罩的聚精会神和对列文家发生的事的漠不关心，最初曾经使列文大吃一惊，但是反过来一想，列文立刻就明白了。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人应当知道列文的心情，因此越发需要从容、沉着和坚定的行动，好打破这堵冷淡的墙壁和达到目的。
1: 不要慌，不要慌，不放过任何机会，
0: 他暗自说着，感觉到为了对付当前的一切事情，自己的体力和注意力越来越旺盛了。
2: 听到医生还没有起床，列文想起了各式各样的办法，最后决定这么办。库兹马拿着字条去请另外一个医生，自己亲自到药房去买鸦片。如果自己回来的时候医生还没有起床，那么他就贿赂仆人，如果行不通的话，他就使用武力，无论如何也要把医生叫起来。
0: 在药房里有一个瘦骨嶙峋的药剂师，带着同那位仆人擦灯罩一模一样的漠不关心的神情，正给一个站在那里等待着的马车夫包药粉，不肯卖给列文鸦片，极力不要性急，也不要发脾气。列文说出医生和接生婆的名字，说明为什么需要鸦片，极力说服药剂师卖给他一些。
2: 药剂师用德语问了问可不可以卖出去，获得了屏风后面什么人的许可，就拿出了一只玻璃瓶和一只漏斗，慢条斯理的由大玻璃瓶里往小玻璃瓶里倒，贴上商标。尽管列文恳求他不要如此，可是药剂师还是封上了瓶口，而且几乎还要包扎起来。列文忍不住了，他果断地从那个药剂师的手里一把将瓶子夺过来，就从玻璃大门中冲出去了。
0: 医生还没有起来，那位仆人现在正忙着铺地毯，不肯去叫醒医生。列文从从容容地取出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慢吞吞的，但是却不浪费时间，一边把钞票递过去，一边解释说，彼得·德米特利奇医生答应过随时出诊，他一定不会生气的，因此一定要立刻把他唤醒。

0: 那个仆人满口答应了，走上楼去。下来的时候，请列文到候诊室去。在候诊室里，列文可以听到门那边医生的咳嗽声、走动声、灌洗声和谈话声。3分钟过去了，而在列文看起来好像过了一个多钟头。
1: 列文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在敞开的门口用哀求的声调喊着：
2: 医生，医生，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吧，您就这样来接见我吧，已经过了2个钟头了。
3: 啊，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1: 一个声音回答着，列文听出了是医生在一边笑一边说，他大为惊异。
3: 再待一会儿，马上就来。
1: 又过了2分钟，医生还在穿皮靴。又过了2分钟，医生还在穿衣服和梳头发。
2: 啊，医生，医生！
1: 列文又用哀求的声调说着。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医生出来了，已经穿好了衣服和梳好了头发。列文暗自地想，
2: 这些人真没有良心，我们都快死了，而他还在梳头发。
1: 医生出来说，
3: 早上好啊。
1: 说着他伸出手来，好像在用他泰然自若的神情取笑列文一样。
3: 不要慌，不要慌，基地怎么样啊？
1: 吉利尽可能地说得分毫不差。列文开始叙述他妻子的情况的一切不必要的细节，说着说着就停不住嘴了，恳求医生立刻跟他走。
3: 哎，不要这么慌，列文，要知道您没有经验，我确信用不着我的。不过我答应过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去，但是不要着急啊。请坐，请坐，您要不要喝杯咖啡？
1: 列文看了医生一眼，不再询问他是否在嘲笑自己，但是医生并没有取笑列文的意思。
3: 我知道，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成了家的人，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在这种关头呢是最可怜的人了。我有个病人，她丈夫一到这种场合总跑到马棚里去。
2: 啊，医生，不过您认为怎么样？您认为一切都会很顺利吗？
3: 啊，会的，会的，从一切症状来看情况很好，情况很好。
2: 那么您马上就来吗？
3: 再过1个钟头吧。
2: 不，请您发发慈悲吧，求您了。
3: 哦，那么让我喝完咖啡吧。
1: 于是医生开始喝咖啡，两个人都默不作声。医生一边咀嚼着面包片一边说，
3: 你读过昨天的电讯了吗？哎呀，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2: 不，不，我受不了了。那么，您再过1刻钟就来好吗？
3: 再过半个小时吧。
2: 真的吗？
1: 列文回到了家里，恰恰和公爵夫人同时到达，他们一起走到了寝室的门口。公爵夫人眼泪盈眶，两手直颤抖，她一见列文就拥抱住他，哭出声来。
0: 公爵夫人一把抓住带着喜气洋洋而又焦虑不安的神情走过来的接生婆的手。
4: 怎么样，我亲爱的，我的孩子怎么样？
5: 哦，情况很好，您去劝劝基地躺下吧，那样他会舒服一些。
0: 从列文醒来和明白是怎么回事的那一瞬间起，列文就准备好忍受将要来临的一切。 绝不胡思乱想。

0: 绝不妄加猜测，坚决压抑着心上的千头万绪，下定决心不扰乱他妻子的心情，相反的却要安慰和鼓起基地的勇气，甚至不允许自己想一想将要发生什么事，将要落到什么结局。从列文打听这种事情一般会持续多久来判断，列文做好了心理准备，决心忍耐和控制自己的情绪5个钟头的光景，这一点列文觉得自己还办得到。但是当列文从医生那里回来，又看到基底痛苦的模样，列文就越来越频繁地念叨着这句话：上帝饶恕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列文一边叹息着，昂着头，唯恐自己忍受不住，以至于不是泪流满面，就是跑掉。列文觉得痛苦得不得了了，可是才过了1个钟头。
1: 但是过了1个钟头，又过了1个钟头，2个钟头，3个钟头，连列文给自己定下的容忍的最大限度5个钟头也过去了，但是情况依然如故。列文继续的忍耐着，因为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随时随刻都感觉着自己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列文的心马上就要痛苦地爆裂了。
0: 但是1分钟1分钟地过去了，过了好几个钟头，又过了好几个钟头，而列文的痛苦和惊惧也越发增长，越发紧张了。那种少了他就什么都不能想象的生活常轨，对列文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列文失去了时间观念，有时候几分钟，当基地把列文叫到身边，列文握住基地那忽而特别有力握住他的手，忽而又把他的手推开的潮润的手的那几分钟，列文觉得好像是好几个钟头，有时候好几个钟头，又好像是几分钟。
1: 当接生婆请列文在屏风后点上一支蜡烛的时候，列文吃了一惊，那时他才知道已经是黄昏5点了。如果告诉他现在仅仅是上午10点，列文也不会觉得奇怪的。他不大知道那时他自己在什么地方，就像他不大知道情况如何，那一切发生在什么时间一样。他看见基地发烧的面孔，有时精神恍惚，痛苦不堪，有时微笑着，极力着安慰着自己。列文也看见了公爵夫人满脸通红，紧张不堪，灰白的卷发披散着，拼命地忍住眼泪，咬着嘴唇。列文也看见多里，也看见吸着粗血痂的医生，和脸上带着坚定果断和镇静神情的接生婆，还有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眉头紧皱的老公爵。但是他们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去的，他们在什么地方，列文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公爵夫人一会儿跟医生在寝室里，一会儿又在书房里，那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摆好的饭桌，随后又不是公爵夫人在那里了，却是多里。
0: 后来列文记起了他们派自己到什么地方去过，有一次叫自己去搬一张桌子和一张沙发，列文很热心地坐着，相信为了基地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为自己准备

0: 睡觉的地方。随后又打发自己到书房去问医生什么事情，医生回答了，接着就谈起了市议会的混乱状态。后来又派他到公爵夫人的寝室里去取一个镀金的白银衣饰的圣像。他和公爵夫人的老女仆爬到一个石橱上去取圣像，他把一盏小灯打碎了。那位老仆人极力安慰他不要为了他妻子和那盏灯着急。列文把圣像拿来放在基地的头前，小心地从枕头后面塞进去。但是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做的，列文却不知道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公爵夫人拉住自己的手，怜悯地望着自己，恳求自己镇静，也不明白为什么多里劝自己吃点东西，把自己从房间里引出去，也不明白为什么连医生都严肃而同情地望着自己，给自己喝了点药水。
1: 列文只知道和感觉到现在发生的和一年前在省城里的旅馆里他哥哥尼古拉临死的病床前所发生的情况很相似，不同的只是那是丧事，而这是喜事。但是那件丧事和这件喜事一样，都跃出了生活的常轨。这些正像日常生活里的孔隙，透过这些孔隙隐隐约约露出了一种崇高的境界。而且用情形一样，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来得那么难过、痛苦、不可思议。在观看他的时候，也像那时一样，心灵翱翔而上，升到了从来也想不到的绝顶，那是理智所无法达到的。
0: 上帝呀，上帝呀，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
1: 列文接连不断地暗自念诵着，尽管他长期完全疏远了宗教，然而他正像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样单纯而虔诚地向上帝祈求着。
0: 整个时间里，列文轮流地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中。一种心境是不在基地眼前的时候，当自己同那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粗雪茄烟，又把烟头在盛满烟灰的烟缸边弄灭的医生、多里还有公爵在一起聊着午餐、政治或者玛利亚·彼得洛夫娜的疾病的时候，列文突然间暂时完全遗忘了发生的事情，如梦方醒一样。另外一种心境是在基地跟前，在基地的枕头边，列文的心痛苦的要破裂，而且又没有破裂，他不断祷告上帝的时候。
1: 每一次寝室里传出叫声，就把列文从暂时的精神恍惚中唤醒过来，于是他又陷入了最初纠缠住他的奇怪的迷惘的心情之中。每一次他一听到尖叫声就跳起来跑去为自己辩护，但是半路上就记起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渴望保护基地和帮助基地，但是一看见基地又感到自己爱莫能助的时候，列文就害怕起来，于是他祈祷说：
0: 上帝，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
1: 时间拖得越久，这两种心情就越加的强烈。不在基地跟前，列文变得更加镇静了，他完全忘了基地；而在基地面前的时候，基地的痛苦和自己的爱莫能助的心情就越发沉重了。

0: 列文跳起来，想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却跑到基地那儿去了。
1: 有时候，当基地几次三番呼唤列文的时候，列文就责备基地。但是，一看见基地温柔的笑容，听见他说：“
0: 亲爱的，我把你折磨坏了。”
1: 于是，列文就怪罪上帝。但是，一想到上帝，列文立刻又祈求上帝饶恕和发发慈悲。
0: 列文不知道早晚蜡烛全燃尽了，多里刚刚走进了书房，请医生躺下歇一歇。列文正坐着倾听医生讲一个骗人的催眠术师的故事，凝视着医生烟头上的灰烬。这是一段休息时间，他沉入淡忘之中。列文完全忘记了现在发生的事情，他在听医生讲故事，而且听明白了。突然间传来了一声不像人间任何声音的尖叫，这叫声是那么令人毛骨悚然，以致列文都没有跳起来，却屏息静气，带着惊骇和询问的眼光盯着医生。医生歪着脑袋留神倾听着，赞许地微笑着。一切都那样的离奇，以致再也没有什么能使列文大惊小怪的了。
1: 事情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谁在尖叫呢？
0: 列文一纵身跳起来，踮着脚尖冲进了寝室。经过接生婆和公爵夫人身旁，停在床边他的老位置上。尖叫声已经寂静了，但是现在发生了变化。究竟是什么？列文却没有看见，也不明白，而且他既不想看见，也不想明白。但是，他从接生婆的脸上却看出来了。接生婆的脸色苍白而严肃，还跟以前一样的坚定。虽然接生婆的下颚有点站立，眼睛紧紧地盯着基地。
1: 基地的潮湿的额头上，粘着一缕头发。他那发烧的、痛苦的脸扭过来对着列文，搜索着列文的眼光。基迪那举起来的手寻找着列文的手，把列文冰冷的双手握在自己汗湿的手里。基迪把列文的手贴在他自己的脸上。
0: 不要走，不要走，我并不害怕，我并不害怕。妈妈，摘下我的耳环，他碍事。哦，亲爱的，你不要害怕。哦，是快了吗？是快了吗？丽莎维塔·彼得罗夫娜，是快了吗？
1: 说得非常快，而且想笑一笑，但是突然间，基地的脸变了模样，他把列文一把推开。
0: 不，这是可怕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你走开，走开，走开。
1: 基地尖声喊叫，于是列文又听到了那种不像人间任何声音的哀叫。列文抱着头跑出屋去，多莉在他后面喊着：
0: 哦，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切都很好。
1: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列文反正知道现在一切都晚了。列文把头靠在门柱上，站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什么人用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声调尖叫和呻吟着。列文知道这些声音就是从前的基地发出来的。列文一把抓住刚走进来医生的手：
2: 医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上帝呀！
3: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1: 加强评测。
22: 是，加强评测，
23: 准备扶起侦察。
24: 三六警报。
1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1: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7: 你们准备好了吗？
28: 全都准备了。
1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1: 3、2、1，
3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

0: 拯救，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7: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5: 演绎生活点滴，
16: 品味人生故事，
17: 小说联播。
18: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9: 爹文早就不想要孩子了，而且现在他恨那个孩子。爹文现在甚至都不抱着基地会活着的希望，只渴望这种可怕的苦难快一点结束。爹文一把抓住了刚走进来的医生的手说：
20: 医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上帝呀！
21: 啊，就要完了。
19: 医生说着，他带着那么严肃的神色，以致列文以为他说完了，就是指基地快死了。
21: 列文的神志完全错乱了，他又冲进了基地的寝室，他看见头一样的东西。就是丽莎维塔·彼得罗夫娜的脸，那张脸越发愁眉不展和严肃了。那里没有基地的面孔，在基地的面孔原来的地方有一个可怕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紧张表情，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里发出的声音。列文把头伏到床栏杆上，觉得自己的心要碎裂了。
19: 这种可怕的尖叫声并没有停息，变得越发可怕了，直到好像达到了恐怖的极限，才突然的平静下来。列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
21: 尖叫声

0: 停息了。列文听见轻巧的走动声，衣服的擦擦声和急促的喘息声，还有基地若断若续的声音，生气勃勃的，既温柔又幸福的声音。基地轻轻地说，
1: 完事了。
0: 列文抬起头来，基地的两只胳膊软弱无力地放在被窝上，看上去非常美丽和恬静，默默无言地凝视着自己，想笑又笑不出来。突然间，从列文过的22个小时的那个神秘的、可怕的、玄妙的世界里，列文觉得自己即刻就被送到以前的日常世界里。但是这个世界现在闪耀着那样新奇的幸福光辉，以致列文自己都受不了了。那些紧绷的弦猛然都断了，一点也没有想到的呜咽和快乐的眼泪涌上了列文的心头，强烈的使列文浑身战栗，以致他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2: 列文跪在了基地的床边，他把妻子的手放在嘴唇上吻着，而那只手也以手指的无力的动作回答了列文的亲吻。同时在床角像一盏灯的火花一样，在杰生国的手里闪烁着从前并不存在的一个生命，
0: 一个具有同样权力和同样自觉重要，一个会像列文一样生活下去和生儿育女的人。
1: 哦，活着活着，还是个男孩呢。哦，放心吧，放心吧。
0: 伊萨维塔·彼得洛夫娜一边说着，一边用颤抖的手拍着婴儿的脊背。基地轻轻地问着，
1: 妈妈，真的吗？
0: 公爵夫人只能用呜咽来回答了。
2: 在寂静中，婴儿像是对他母亲做出肯定的回答一样，发出了一种和屋里所有的压抑着的谈话声音完全不同的声音。那是一个婴儿大胆放肆毫无顾忌的啼哭声。
0: 以前如果有人告诉列文说基地死了，说列文和基地一同都死了，说他们的孩子是天使，说上帝在他们面前，列文都不会惊异的。但是现在又回到现实世界上，列文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明白了基地安然无恙，而这个拼命叫喊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儿子。基地活着，他的痛苦已经过去，而自己是幸福的难以形容，这一点列文是明白的，因此使自己快乐无比。
2: 但是那个婴儿他从哪里来？他为什么来的？他是谁呢？列文怎么也不习惯于这个思想，列文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列文好久也不习惯。
0: 10点钟的光景，老公爵科兹内舍夫和奥布隆斯基都坐在列文家里，谈了谈产妇的情况，就谈到旁的话题上去了。列文一边留心倾听，一边不由自主地回想着往事和那天早晨以前的事情， 追着昨天未发生这件事以前他自己的情况。从那时起，好像过了100年了。列文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座高不可攀的高峰上，他费尽苦心想从上面降下来，免得伤害和他聊天的人们的感情。
2: 列文谈着，但是心里却不住地想着自己的妻子，基地目前的详细情况和他的儿子。他极力使自己习惯于有个儿子存在的想法。整个的妇女世界，自从列文结婚以后，在列文心里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意义。现在在他的心目中达到了是那样的高度，以致他都无法理解了。列文听他们谈论昨天俱乐部的宴会，可他心里却在想，
0: 他现在怎么样了？基地睡着了吗？基地好吗？他在想什么？哦，我们的儿子德米特里，他在哭吗？
2: 正谈到中间，一句话正说到半截，利文突然跳起来从房间里走了出去。老公爵说，
0: 如果可以看他的话，就打发人告诉我一声。好，马上就来。
2: 列文一边回答着，一边走到了基地的房间。
0: 基地没有睡着，正和母亲轻轻地谈论着，计划着受洗礼的事。
2: 基地收拾得干干净净，梳好头发，戴着一顶镶着蓝边的漂亮的小帽，两手放在被窝外边，仰卧在床上，用一种把列文吸引过去的眼光迎住了列文的视线。那种眼光本来就很明亮，在列文走过来的时候就越发的明亮了。基地的脸上发生了一种像死人脸上那样的由尘世到超然境界的变化，不过那是永诀，而在这里却是欢迎。一种激动的心情，就像婴儿降生那一瞬间列文所感受到的，又涌上了列文的心头。
0: 基地拉住列文的手，问列文睡过觉没有。列文回答不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列文就扭过身去。
2: 亲爱的，我却打过瞌睡了，我现在觉得是那样的舒服。
0: 基地定睛凝望着列文，但是突然间基地的脸色变了，他听见了婴儿的啼哭声。
2: 快把他抱给我，把我的儿子抱过来，彼得维莎，彼得洛夫呢？列文也要看看他。好，让爸爸瞧瞧。
0: 伊萨维塔·彼得洛夫娜说着，抱起了一个红色的奇怪的蠕动着的东西送了过来。
3: 不过等一下，让我们先穿上衣服。
0: 伊萨维塔·彼得洛夫娜把那个蠕动着的红东西放在床上，开始解开襁褓，用一根手指把它拖出来，去给他身上撒了一些粉，接着又包扎起来。
2: 列文望着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想在心里找出一点父爱的痕迹，但是突然，列文对婴儿只感到厌恶。但是，当婴儿脱光了衣服，列文瞥见了那个小胳膊小腿儿，却也长着手指和脚趾，甚至大拇指还跟其余的大不相同。当他看见丽萨维达·彼得洛夫娜如何把那双张开的小胳膊拉拢在一起， 好像它们是柔软的弹簧一样，而且

0: 他们包在亚麻布衣服里的时候，列文是那样的可怜这个小东西，而且是那样的害怕接生婆会伤害了婴儿，以致自己拉住了接生婆的胳膊。
1: 丽莎维特·彼得洛夫娜笑了起来。
0: 哦，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1: 当婴儿穿好衣服，变成一个结实的玩偶的时候，丽莎维特·彼得洛夫娜好像夸耀她的手艺似的，把她摇晃了一下，就闪到了一边，好让列文看见他儿子的整个风采。基蒂斜着眼睛，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同一个方向，甚至还要抬起身子。
0: 抱给我，抱给我。哦，你怎么了，基蒂？你绝不能这样乱动的。等一下，我就抱给你。哦，让爸爸看看我们是多么漂亮的小东西呀、啊！
1: 于是，丽莎维塔·彼得洛夫娜用一只手将这个把头藏在襁褓里、奇怪的、柔软的、红色的东西托给列文。襁褓中的婴儿居然也长着鼻子，眨动着眼睛和咂着小嘴儿。
0: 哦，看哪，看哪，真是个漂亮的婴儿。
1: 列文悲伤地叹了一口气。这个漂亮婴儿在列文心中只引起了厌恶和怜悯的心情，这完全不是他所期望的感情。
0: 当丽莎维娜·彼得洛夫娜把婴儿放到了没有喂灌奶的胸脯上的时候，列文转过身去了。
1: 突然，一阵笑声使列文抬起头来，是基蒂在笑，婴儿吃着奶了。
0: 哦，够了，够了。
1: 丽莎维塔·彼得洛夫娜说着，但是基蒂舍不得那个婴儿，那婴儿在基蒂的怀里睡熟了。
0: 哦，现在看看他吧。
1: 基蒂说着，把婴儿转过来，好让列文看见。那张老气横秋的小脸突然间皱得更厉害了。婴儿打了一个喷嚏，微笑着，好容易才忍住感动的眼泪。列文吻了吻妻子，就离开了这间遮暗了的屋子。
0: 列文对这个婴儿怀着的感情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其中没有一点愉快或者高兴的成分，恰恰相反，却有一种新的痛苦的恐惧心情。这是一种新的脆弱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最初是那样的痛苦，唯恐这个无能为力的小东西会遭到伤害的心情是那样的强烈，使得列文完全没有注意到婴儿打喷嚏的时候自己所体会到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喜悦，甚至得意的奇怪的心情。
1: 奥布隆斯基的境况非常困难，麦树林的三分之二的钱已经挥霍光了，而且他按照10%的折扣率由商人那里差不多把剩余的三分之一的款项也都预支完了，商人再也不肯付一文钱了。特别是因为多里那年冬天第一次公开声明了坚决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拒绝在领取麦树林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款项的合同上签字，奥布隆斯基的全部薪俸都用在家庭开销和偿还刻不容缓的小笔债务上，奥布隆斯基简直是一文莫名了。
0: 这是一种不愉快的为难境况，按照奥布隆斯基的意思，这种境况是不应该继续下去的。境况所以如此，依照他的看法，是因为他的年俸太少，他所充任的官职5年以前显然很不错，但是时过境迁早就不行了。彼得洛夫那个银行

0: 董事，年俸是12000卢布。斯文基斯基一家公司的董事，年俸是17000卢布，而创办了一家银行的米丁，年俸是50000卢布。
1: 我显然是睡着了。哎，人家把我遗忘了。
0: 奥布隆斯基他想到自己，于是他就留神打听，仔细的观望。结果那年冬末，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空缺，于是就开始进攻。先通过莫斯科的叔伯姑舅和朋友们，到那年春天，当事情成熟了的时候，他就亲自到彼得堡去了。这种官职现在比从前多得多，是一种年俸由1000到50000卢布，又舒服又赚钱的好差事。这是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的委员职位。这差事像所有这样的差事一样，需要渊博的学识和很大的活动能力，以致很难找到一个二者兼备的人。既然找不到兼备这些条件的人，那么找一个正直的人来担任这个职位，总比让一个不正直的人来担任要强得多。
1: 而奥布隆斯基不仅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且是一个心口如一的正直人。要是人家说正直的工作者、正直的作家、正直的杂志、正直的机关、正直的趋势的时候，不仅表示那个人或者那个机关不是不正直的，而且也表示他们一有机会就能够挖苦政府。奥布隆斯基就在应用这种字眼的莫斯科社交界里出入，而且那儿公认他是正直的人，因此奥布隆斯基比别人更有资格充任这个职位。
0: 这个差事每年可以得到7000到10000卢布的薪俸，奥布隆斯基不用辞去原来的官职，可以兼差。这全靠两位部长，一位贵妇人和两位犹太人来决定。这些人虽然都疏通好了，但是奥布隆斯基还得去彼得堡觐见一下他们。况且奥布隆斯基答应他妹妹安娜从卡列尼那里要一个明确的离婚回信，因此奥布隆斯基向多利要了5个卢布，就到彼得堡去了。坐在卡列宁的书房里，倾听着卡列宁讲他的俄国财政不景气的原因的报告，奥布隆斯基只等卡列宁结束，就谈他自己和安娜的事。
1: 是的，很正确，奥布隆斯基。就细节上说是很正确的，不过如今的原则还是自由。是的，是的。但是我提出了另外一种原则，自由也包括在内。
0: 翻开字迹娟秀、空白宽阔的手稿，卡列宁又朗诵了使人心悦诚服的那一段落。
1: 我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而是为了公共福利，对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一视同仁。但是这一点他们却不能了解，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爱说漂亮话。
0: 奥布隆斯基知道卡列宁一谈到他们，卡列宁所谓的他们是指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计划的造成俄国一切不幸的人，他们怎么想和怎么做的时候，话就快结束了。因此奥布隆斯基现在乐意地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完全同意卡列宁的意见。卡列宁沉默不语，深思熟虑地翻阅着手稿。
1: 顺便提一声，我想恳求你有机会见到波波尔斯基的时候替我美言几句，说我非常想获得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的空缺。
0: 奥布隆斯基对他所垂涎的职位的官衔

0: 已经是那样的熟悉，而且毫无错误的冲口就说出来了。
1: 卡列宁向奥布隆斯基打听了一下这新委员会的职务，就沉思起来。他在考虑这委员会的业务和他自己的计划有无抵触的地方。
0: 但是因为这个新机

0: 你摘下了眼镜说，
1: 啊，可以，我可以跟他提一下，不过你为什么偏偏想要这个职位呢？啊，年薪优厚，将近9000卢布，而我的收入9000，啊，9000，9000。
0: 卡列宁重复地说着，皱起了眉头。这笔数目很大的薪俸，使卡列宁想起了奥布隆斯基所渴慕的官职，在这方面是和他自己那一向倾向于精简节约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卡列宁说，
1: 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如今付出大量薪俸的就是我们政府财政政策不健全的症状。啊，是的是的，但是您想怎么办呢？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在卡列宁家里，奥布隆斯基为了求得一位官职，正在和卡列宁谈论着。卡列宁说，
1: 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如今付出大量薪俸的就是我们政府财政政策不健全的症状。啊，是的，但是你想怎么办呢？嘉定银行董事年俸10000，你要知道他是当之无愧的，或者工程师年俸20000，无论如何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我认为薪俸是商品的报酬，应该受供求法则的支配。如果定薪水的时候忽略了这个法则，比如说当我看到两个由同一个学院里毕业的工程师学识和能力不相上下，但是一个是年俸40000而另一个年俸2000就心满意足，或者看见没有专长的律师和骑兵被任命为银行董事获得了巨额薪俸，我就断定这种薪俸不是根据供求法则而定，是凭着私人交情而来的。这事情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会给政府事业招致不良的影响。我认为
0: 奥布隆斯基连忙打断了卡列宁的话，
1: 是的是的，但是你一定得承认创办的是一种毫无问题很有用的新机构，无论如何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要紧的是这项工作要正直地加以经营。
0: 但是正直这个字眼儿，在莫斯科流行的意义卡列宁是不了解的。卡列宁说，
1: 正直不过是一个消极的条件罢了。不过你还是帮我一个大忙吧，你在谈话之中在波摩尔斯基面前为我美言几句啊。不过我想事情主要取决于波尔加里诺夫啊。波尔加里诺夫个人方面而言，他完全同意。
0: 奥布隆斯基的脸红了，一提起波尔加里诺夫，奥布隆斯基就红了脸，因为他那天早晨曾经拜见过那个犹太人波尔加里诺夫，而这次拜访在他心里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奥布隆斯基深信他所垂涎的职位是新的，有发展前途的，而且是正直的。但是那天早晨波尔加里诺夫分明是故意让他和别的申请人们在接待室里等了2个钟头。奥布隆斯基突然觉得非常的难堪。
1: 奥布隆斯基觉得难堪是因为自己奥布隆斯基公爵，一个留里克王朝的后裔，居然会在一个犹太人的接待室里等了2个钟头，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一生破天荒头一次违

0: 反了他祖先所树立的只为政府效劳的先例去另谋生路呢？总而言之，奥布隆斯基觉得非常难堪。在博尔加里诺夫家的接待室里的两个钟头内，奥布隆斯基满不在乎地踱来踱去，抚摸着胡须，同别的申请人攀谈，想出了一个笑话，说自己如何在犹太人家里引颈等待，小心地隐藏着自己体会到的心情，甚至都不让自己知道。
1: 但是奥布隆斯基一直觉得难堪和烦恼，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是由于他这句双关语，我和犹太人打交道，翘首等待好烦恼，怎么也压不好运呢？还是由于别的事情？当波尔加利诺夫终于非常客气地接见了他，因为他的屈辱显得很得意，而且几乎拒绝了他的请求的时候，奥布隆斯基急于想尽快地忘记这件事。可是现在一回想起来，奥布隆斯基又脸红了。停了一下，奥布隆斯基抖掉了那种不愉快的印象，说
0: 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是关于安娜的事。
1: 奥布隆斯基一提起安娜的名字，卡列尼的脸色就完全变了，脸上以前的那种生气消失了，突然露出了厌倦和死气沉沉的表情。卡列宁在安乐椅里扭过身来，咔嚓一声折叠起他的加比眼镜。
0: 你要我做什么？一个决定，不论什么决定。我现在对您谈话并不是把您当作政治家，只是把您当作一个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可怜可怜安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的，可怜可怜安娜，你像我一样见过她，我和她整整过了一个冬天，你就会可怜她了。哎呀，安娜的处境真可怕，简直可怕极了。据我看，安娜万事都如愿以偿了。哎呦，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既往不咎吧，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卡列宁，你知道安娜要求什么，她等待着什么，那就是离婚。但是我以为，如果我已留下我的儿子做条件，安娜就会拒绝离婚的。我是本着这种看法答复的，而且以为事情已经了结了，我认为已经了结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千万不要激动，事情还没有完全了结。如果您容许我再扼要地说一遍，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分离的时候，你是伟大的，真是要多么宽宏大量就有多么宽宏大量。你同意了给予安娜一切，给她自由，甚至离婚，这个安娜她非常感激，你可不要有另外的想法，安娜她真的是感激，她感激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最初的时候，安娜觉得她对不起你，她什么都不予考虑，她什么都不能考虑，安娜放弃了一切，但是事实和时间证明了安娜的处境是痛苦的，是不能忍受的。我对安娜的生活丝毫不感兴趣。我可不相信这一点，安娜的处境是对于她是痛苦的，而且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是的，他 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你也许会这么说的。安娜她知道这一点，因而什么都不向你要求。她坦白地说过，她什么都不敢向你要求。但是我们所有的亲戚，那些爱安娜的人，我们恳求你，安娜她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呢？谁会从中得到好处呢？对不起，你好像把我放到了被告的地位了。
2: 不，
0: 一点也不是的。请你了解我，请你了解我。
1: 奥弗隆斯基又触了一下卡雷宁的手，似乎他很相信这种接触会使卡雷宁软化下来。
0: 我要说的只是，安娜的处境很痛苦，而你可以减轻她的痛苦，这对于你来说毫无损失。这样，我来为你安排一切，那么就不会麻烦你了。你看，你本来答应过的。
3: 是，我以前答应过。我以为关于我儿子的问题已经了结了。哼，况且我希望安娜会豁达的足以……
1: 卡列宁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说出来，他的嘴唇颤栗，脸色发青。
0: 他完全听凭您的宽宏大量。安娜恳求，他只求你一件事，帮助他摆脱他所处的难以忍受的境遇。他不再要他的儿子了。卡列宁，你是个好人，请你替安娜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吧。以安娜的处境，离婚对于他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你以前没有答应过，那安娜也就听天由命，继续住在乡间。但是因为你答应过，所以安娜给你写信搬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她遇见什么人，心里就疼得像刀割一样。她住了有半年的光景，天天盼望着你的决定。哎呀，这就像把一个判了死刑人的脖子上套上绞索，扣押好几个月，好像要出死刑，又好像要释放。卡列宁，求你可怜可怜安娜吧，我来负责安排。你的顾虑，
3: 我不是谈这个。这个，但是也许我答应过我没有权利答应的事情。
0: 那么你答应了又反悔了？
3: 凡是能办到的事，我从来不反悔。但是我需要时间来考虑我答应过的事情究竟可能到什么程度。
0: 不，卡列宁，我不相信这个。安娜的不幸在女人当中是无以复加的了。卡列宁，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
3: 只要我所答应的是可能的话。你是以自由思想者著称的，但是我作为一个教徒，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不能违反基督教的教规行事。
0: 但是在基督教教会里，在我们中间，就我所知道的，都准许离婚。连我们的教堂也准许离婚。我们来看，
3: 是准离婚，不过不是在这种意义上。
0: 你卡列宁，我简直不认识你了。难道不是你饶恕了一切，完全按照基督教的精神形式准备牺牲一切吗？你亲口说过，有人拿了你的内衣，那么把外衣也给他。可是现在求你了。
3: 我求你别说了。
0: 别说这话了。

0: 好吧，请你原谅。如果我伤了你的心，请你原谅吧。
1: 奥布隆斯基说着，流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他伸出手来。
0: 我不过，我不过是作为传话人，传一个口信儿罢了。
1: 卡列宁也伸出手来，沉思了一下，然后说：“
0: 我得好好想想，向人请教一番。这样吧，后天，我给你最后的答复。”
1: 奥布隆斯基刚要走的时候，科尔涅伊就进来通报说：“
2: 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到。”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是谁？
0: 奥布隆斯基刚要开口问，但是立刻就想起来了。
2: 啊，谢廖沙，谢尔盖·阿列克伊奇，哎呀，我还以为是一位部长呢。啊，安娜也要我看看他。
1: 奥布隆斯基想起了临别的时候安娜脸上带着的一副羞怯和凄澈的神情，对他说：“无论如何，你也要看看他，仔细地探听清楚，我的儿子在哪儿，谁在照顾他。还有，哦，如果可能的话，难道不可能吗？”
0: 奥布隆斯基明白安娜说：“如果可能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如果可能办离婚，他的儿子的话。但是现在，奥布隆斯基看出来这件事连想也休想。不过，奥布隆斯基还是高兴看见他的外甥。
1: 卡列宁提醒他的内兄奥布隆斯基说，他们从来不跟孩子提起他的母亲。而且请求奥布隆斯基一个字也不要提到安娜。
0: 他在同他母亲那场意外的会面以后大病了一场，我们甚至害怕他会送了命，但是合理的治疗和夏天的海水浴使他恢复了健康。现在按照医生的意见，我把他送到学校去了，同学们的影响实在对他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十分健康，而且学习得很好。
2: 哎呦，多么好的小伙子呀！他的确不是谢廖沙，而是羽毛齐全的谢尔盖·阿列克谢耶奇了。
1: 奥布隆斯基说着，一边微笑一边注视着穿着蓝外衣和长裤灵活而潇洒地走进来的肩宽体阔的漂亮小伙子。这个少年看上去又健康又快活，他像对陌生人一样对他舅舅鞠躬，但是当他一认出奥布隆斯基，脸就涨得绯红，连忙转身走到了一边，好像有什么触犯了他，把他惹恼了一样。这个少年走到他父亲跟前，把学校的成绩单交给了父亲。
0: 好，相当不错。你可以走了。
2: 他长得又高又瘦了，再也不是小孩，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伙子了。我真喜欢。你还记得我吗？
1: 那个男孩飞快地回头望了他父亲一眼。
3: 记得，舅舅。
1: 他回答着，望了望舅舅，又垂下了眼皮。他舅舅把他叫过去，拉住了他的手。
2: 喂，你怎么样？
1: 奥布隆斯基要想和他谈谈话，但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0: 这个男孩满脸通红，默不作声，小心地由他舅舅的手里抽出了自己的手。他询问似的瞥了他父亲一眼，就像一只逃出牢笼的小鸟一样，迈着迅速的步子走出屋去了。
1: 自从喜廖沙上次看见他母亲以后，已经过了一年的光景了。从此以后，谢廖沙再也没有听见过他母亲的消息。在这一年里，谢廖沙被送进学校，逐渐熟识了同学们，而且喜爱上他们。对母亲的梦想和记忆，在和母亲见面以后，曾经使谢廖沙病了一场，现在已不再萦绕在谢廖沙心头了。当这些事情又涌上他的记忆里的时候，谢廖沙就尽力驱散，认为这是可耻的。只有女孩子才会多愁善感，对于男孩子或者学生，可就有失体统了。他知道，他父母因为口角已经分居了，而且知道自己注定要留在父亲这地方。于是谢廖沙极力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思想。
0: 谢廖沙遇见和他母亲非常相像的舅舅，觉得很不愉快，因为这场会见唤起了他认为是可耻的回忆。更使谢廖沙不愉快的是，由于他在书房门外等待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的谈话，特别是由于他父亲和舅舅的脸色上，他猜出了他们一定谈论过他自己的母亲。为了不责备跟他一起生活他所依赖的父亲，尤其是不屈服于他认为有伤体面的感情之下，谢廖沙竭力不忘着那位来搅扰他宁静生活的舅舅，而且极力不去想因为看见他而回想起的事情。
1: 但是当跟着谢廖沙走出来的奥布隆斯基看见谢廖沙在楼梯上，于是就招呼谢廖沙，问他在学校里课余时间怎么消磨的时候，谢廖沙不在父亲面前倒和奥布隆斯基畅谈起来。
2: 哦，我们现在玩铁路的游戏，你看像这样，两个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他们是乘客，还有一个人站在这条凳子上，别的人都来了，可以用手也可以用皮带，然后就满屋子乱跑。房门事先都打开了，不过做乘务员可非常不容易呢。
3: 是是是，不容易不容易。就是站着的那个人吗？
2: 是的，这得有胆量而且得灵活，特别是在他们猛然停下来的时候，或是有人摔倒的时候。
3: 对对对，哎，是的是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奥布隆斯基忧郁地凝视着那双和他母亲的眼睛那么相像的灵活的眼睛，已经不是婴儿的眼睛了，完全不是天真的了。虽然奥布隆斯基答应过卡列宁不提安娜，但是奥隆斯基忍不住又提起他来。
3: 谢廖沙，你记得你母亲吗？
2: 不，我不记得。
1: 这个时候，那个斯拉夫家庭教师发现他的学生站在楼梯上，他好久也弄不清楚谢廖沙是在发脾气呢，还是在哭泣。
3: 怎么了？你大概是摔跤的时候受伤了吧？我跟你说过那是危险的游戏，我一定要跟你们校长去说。
2: 如果我受了伤，谁也不会发现的。
3: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别管我，我记不记得跟他有什么相干呢？我为什么要记得？你别管我。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

0: 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9: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0: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9: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1: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9: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2: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3: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6: 妈，
17: 闺女啊，
1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7: 好好，哎呦，闺女啊，
16: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7: 哦，我是想说你啊，
16: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7: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6: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7: 好好，哎
16: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0: 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6: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7: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8: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11: 品味人生故事，
12: 小说联播。
1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4: 奥布隆斯基像往常一样，在彼得堡没有虚度光阴。在彼得堡，除了正事，他妹妹的离婚问题和他的职位，如奥布隆斯基所说的，过了一阵莫斯科那种发霉的生活以后，像往常一样，奥布隆斯基需要振作一下精神。
15: 莫斯科虽然有音乐杂耍咖啡馆和公共马车，仍然是一池死水，奥布隆斯基总这么觉得。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候，特别是和他的家庭团聚了一阵以后，他就觉得萎靡不振。在莫斯科一连住了好久以后，他就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他妻子的坏脾气和责难，孩子们的健康和教育，以及他工作上的琐事，都开始使他心烦意乱，连他自己负债的事都使他烦恼。但是奥布隆斯基只要一到他经常出入的彼得堡社交界里，到人人都生活着，都过着真正的生活，而不是过着莫斯科那种死板生活的地方住一阵，奥布隆斯基所有的忧愁就都烟消云散了，像火前的蜡烛一样融化了。
14: 奥布隆斯基的妻子呢？那一天他还跟切钦斯基公爵谈过，切钦斯基公爵已经有了妻子、家庭，成年的儿子们有的已经做了御前侍卫。切钦斯基公爵还有一个不合法的外室，也养了一群孩子。虽然不错，可是切钦斯基却觉得第二个家庭更使他愉快。他把长子带到外室那里，并且对奥布隆斯基说，他认为这样会使他的儿子增长见识，对儿子有益处。要是在莫斯科，人家会怎样看法呢？
15: 孩子们呢？在彼得堡，孩子们并不妨碍

0: 父亲们的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里受教育，丝毫也没有在莫斯科那么流行的怪异观点。李沃夫家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他认为孩子们应当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而做父母的除了操劳和忧虑一无所有。而在这里，大家却懂得人应当像一个有教养的人一样为自己过活。
1: 公务呢？公务在这里也不像莫斯科那样，并不是一桩费劲而没有前途的苦差事。在这里，人们对公务很感兴趣，碰对了人，为人效效劳，几句适当的言语，有一套玩手腕的本事，转瞬之间就会使人飞黄腾达，就像不良采夫一样。他就是奥布隆斯基昨天遇见的人，现在不良采夫已经是达官显贵了。像这样的差事是有意思的，
0: 特别是在彼得堡，对金钱的看法对于奥布隆斯基有一种宽慰的作用。巴尔特尼央斯基按照他的生活方式，每年至少要挥霍50,000卢布，昨天曾就这一点对他发表了一番妙论。午饭前闲谈的时候，奥布隆斯基对巴尔特尼央斯基说，
2: 我想你和莫尔德文斯基很有交情吧，如果你为我美言一句，你就帮了我大忙了。有一个官职我很想弄到手，就是南方铁路银行。哎，别提官职，我反正也记不住。不过你何苦要跟这些铁路公司、跟那些犹太人打交道呢？不论怎么看，都是些龌龊的东西。
0: 奥布隆斯基没有对他说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巴尔特尼央斯基是不会了解这个的。
2: 我需要钱，无法生活。但是你不是活着吗？是的，但是负债累累。真的？很多吗？很多，大约有20,000卢布的光景。
0: 巴尔特尼央斯基愉快地大笑起来。
2: 哦，你真是个幸运的人。我的债务有150万，而我一无所有，可你看我照样还可以活下去。
0: 奥布隆斯基知道这是实在的，不仅是由于风闻，而且是由于事实。日瓦霍夫的债务有30万卢布，一文莫名，可是他还活着，而且过着多么排场的生活呀。克里夫措夫伯爵，大家早就认为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是还养着2个情妇。彼得罗夫斯基挥霍了500万的家产，依旧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他甚至还是财政部的负责人，每年有20,000卢布的薪俸。
1: 但是除此以外，彼得堡是奥布隆斯基生理上发生了一种快感，他是奥布隆斯基年轻多了。在莫斯科，奥布隆斯基有时候在鬓角上发现白发，午饭后就想睡，伸懒腰，上楼走漫步，上气不接下气，和年轻的妇女们在一起觉得枯燥乏味，舞会上不跳舞。但是在彼得堡，奥布隆斯基总觉得年轻了10岁。
0: 奥布隆斯基在彼得堡所体会到的，正是刚从国外归来的60岁的彼得奥布隆斯基公爵昨天描绘的一样。
2: 我们这里不懂得怎么生活，你相信吗？我在巴登避暑，我真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年轻人。我一看见美妙的少女就想入非非，吃点

0: 喝点儿，觉得身强力壮，精神勃勃。啊，我回到俄国就得跟我妻子在一起，况且又得住在乡下。喂，说起来你不相信，不出两个星期，我吃饭的时候就穿起了睡衣，根本不换礼服了，哪儿还有心思想年轻女人呢？哎，我完全变成老头子了，只想着怎样拯救灵魂了。啊，我到巴黎去一趟，又复原了。
1: 奥布隆斯基所体会到的差异和逼得奥布隆斯基感到的完全一样。在莫斯科，他颓废到那种地步，长此下去，他也就临到考虑拯救灵魂的阶段了。可是在彼得堡，他就觉得自己又是非常潇洒的人物了。
2: 在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和奥布隆斯基之间，老早就存在着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奥布隆斯基总想开玩笑调戏他，总开玩笑跟他说一些极不成体统的话，知道他最喜欢听这些话。和卡雷宁谈过话的第二天，奥布隆斯基就去探望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年轻，以致在这种调笑和胡闹中，他放纵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结果竟不知怎样脱身才好。因为不幸的是，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不但不中奥布隆斯基的心意，实际上反倒使他厌恶。他们相互间的谈话的这种语调不容易改变过来，是因为奥布隆斯基非常逗他喜爱。因此，当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促膝谈心，奥布隆斯基非常高兴。
1: 哦，原来您在这儿。哦，您可怜的妹妹怎么样了？别用这种眼光看我。自从所有的人，那些比你妹妹坏千百倍的人都攻击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安娜做得漂亮极了。我不能够原谅弗隆斯基，因为安娜在彼得堡的时候，弗隆斯基竟然没有通知我一声，不然我会去看看安娜的，陪着安娜到处走走的。哦，亲爱的，请代我问候安娜。哦，讲讲安娜的情况吧。嗯，
0: 是的，是的，安娜的处境很苦，她现在总是、
1: 哦、她所做的是所有的人除了我之外都偷偷摸摸做的，而安娜却不愿意欺骗，她做得漂亮极了，她做得最好的就是遗弃了您那位愚蠢的妹夫。请您原谅，大家都说卡列宁这么聪明，那么聪明，只有我说他是糊涂的。现在他跟莉吉亚·伊万诺夫娜和朗德打得火热，以致人人都说他是傻瓜了。我倒情愿和大家意见不一致，这一次也不得不同意了。
0: 请您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昨天我为了我妹妹安娜的事去拜访她，跟卡列宁要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她没有答复，却说要考虑考虑。而今天早晨我没有接到回信，反倒收到了一份要我去理解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的请柬。
1: 哦，对了对了，他们要请朗德请教一番
0: 啊，
1: 看看他以为如何。
0: 向朗德请教、
1: 嗯、
0: 为什么？那个朗德是谁？
1: 怎么，您不知道儒德朗德？那个大名鼎鼎的儒德朗德，那是一个未卜先知的人，他也是个蠢货、

0: 但是你妹妹的命运完全依他而定，这就是住在外省的结果，您什么都不知道。狼的您看是巴黎的一个店员，有一次我去找医生治病，他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睡着了，在梦中他就给所有的病人诊断病情，而那些诊断都是奇怪的不得了的。后来尤里梅列金斯基，哦，您认识这个病人吗？他的妻子耳闻这位朗德的大名，就请他为他的丈夫治病，于是这个朗德就替他的丈夫治疗。哼，按我看呢，丝毫没有结果，因为他还像从前那么虚弱。但是他们相信朗德，把他带在身边，而且还把朗德带到俄国来了。在这儿大家都蜂拥到朗德那里去，他开始为所有的人治病了。他治好了别祖波夫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对他宠爱到了那种地步，居然把朗德收为义子了。
1: 收为义子了？
0: 是啊，收为义子了。他现在再也不是什么朗德了，而是别祖波夫伯爵了。不过问题不在这儿。但是李吉亚，我倒很喜欢他，但是他的头脑有点毛病，不用说扑到这个朗德那里去了的。现在少了朗德，无论李吉亚无论卡列宁，就什么都解决不了了。因此您妹妹的命运现在完全掌握在这个朗德现在的别祖波夫伯爵的手心里了。
2: 在巴尔特尼扬斯基家酒足饭饱以后，奥布隆斯基只比约好的时间迟了一点儿，走进了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里。
0: 奥布隆斯基看到大厅衣架上挂着卡列宁那很熟悉的大衣和一件样式奇特日常穿的缀着扣子的大衣，问
2: 还有谁在伯爵夫人那里啊？阿莱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和别祖波夫伯爵。
0: 奥布隆斯基一边上楼一边想，
2: 米亚赫奇公爵夫人猜对了，怪事儿。不过和他攀攀交情也好，他有很大的势力，如果他在布摩尔斯基面前美言几句，这差事就十拿九稳了。
0: 外面还是大白天，但是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小客厅里已经放下了窗幔，点上了灯。在一盏挂灯下面的圆桌旁坐着伯爵夫人和卡列宁，他们正在低声交谈。
2: 一个矮小瘦小的男人，臀部像女人一样，罗圈腿，面色苍白，很漂亮，长着优美而明亮的眼睛和一直垂到大礼服领边的长发，站在屋子那一头，望着墙壁上的画像。在同女主人和卡列宁寒暄过后，奥布隆斯基不由得又瞥了这位陌生人一眼。伯爵夫人带着是奥布隆斯基惊异的温柔而谨慎的口吻对他说，
0: 这是朗德先生。朗德匆匆的回头一望，微笑着走过来，把湿润的动也不动的手放在了奥布隆斯基伸出来的手里，立刻又走了回去，继续看那些画像去了。
2: 伯爵夫人和奥布隆斯基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指着卡列宁身边的椅子请奥布隆斯基坐下。
0: 哦，看见您非常高兴，特别是今天我把他介绍给您，您就称呼他

0: 低声着说着，望望那个法国人，立刻又望了望卡列尼。
1: 不过实际上他是别做波夫伯爵，您大概知道了。不过朗德不喜欢这个头衔。
0: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据说他把别做波夫伯爵夫人完全治好了。
1: 是的，他今天拜访过我，伯爵夫人是那样的伤感。
0: 伯爵夫人转身向卡列尼说，
1: 这场分离对于伯爵夫人太可怕了，对于她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0: 奥布隆斯基追问道，她一定要走吗？
1: 是的，朗德要到巴黎去，他昨天听到了一种呼唤。
0: 啊，一种呼唤。
1: 奥布隆斯基重复着，觉得他在这一帮人中间一定得尽可能的小心谨慎。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或者是要发生什么离奇的事，他还摸不着头绪。
0: 沉默了片刻以后，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仿佛谈到了正题似的，带着精明的微笑对奥布隆斯基说，
1: 我老早就认识您，而且非常高兴能更进一步的认识您。我们朋友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嘛，但是作为一个朋友就应该体谅朋友的心情。而对卡列宁的态度来说，恐怕您没有这样办吧。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
0: 明白一点，伯爵夫人，我了解卡列宁的处境。
1: 奥布隆斯基他不大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只好说些笼统的话。这变化不在他的外表上，他的心变了，他获得了一颗新的心。恐怕您还不十分了解他内心所起的变化吧。
0: 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严厉地说，一边用默默含情的眼光跟踪着正起身走到朗德跟前去的卡列尼。大体上说，我想象得出这种变化，我们一向非常要好，就是现在。
1: 奥布隆斯基用亲切的目光来回答了伯爵夫人的眼色，一边考虑着两个部长中他和哪一位更亲近，好判断一下请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去跟哪一位为他运动差事。奥布隆斯基，卡列宁心里所起的变化并不能虚弱他对左邻右舍的爱，恰恰相反，他内心所起的变化更加强了他的爱。不过恐怕您不会了解我。您不喝点茶吗？
0: 不，是的，不大了解伯爵夫人。当然他的不幸
1: 是的，他的不变了无上的幸福。一旦他的心变成了新的，心中充满了他。
0: 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用多情的眼光望着奥布隆斯基。奥布隆斯基心想，我想可以请他跟两个人都疏通一下。当然了，伯爵夫人，不过我认为这种变化是那样隐蔽，以至于没有一个人，甚至最知己的朋友都不愿意说。
1: 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说出来好相互帮助嘛。
0: 是的是的，当然了当然了，不过人的信仰大不相同，况且
1: 凡是同神圣的真理有关的是不能有所不同的。
0: 不，当然不了。不过
1: 奥布隆斯基变得窘迫不安，突然默不作声了。他终于明白了他们谈的是宗教问题。
0: 我觉得他马上就要睡了。
1: 卡列宁走到了利吉亚·伊万诺夫娜的跟前，用一种含义深长的耳语说着，

奥布隆斯基回头一望，朗德坐在百叶窗前，靠着安乐椅的椅背，扶着椅子的扶手，垂着头，注意到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朗德抬起头来，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的微

0: 夫人匆匆看了那封信，道了一声歉，就用极其敏捷的手法写了封回信，递给那仆人，又回到桌子旁。
1: 我注意到莫斯科人，特别是男人们，对于宗教最漠不关心了。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将回信交给了仆人，又回到了桌子旁边。
1: 我注意到莫斯科人，特别是男人们，对于宗教最漠不关心了。
0: 啊，不，伯爵夫人，我认为莫斯科人是以最坚定的信徒而闻名的。
1: 奥布隆斯基反驳着。卡列宁带着疲倦的微笑对奥布隆斯基说：
0: 但是，就我所知，可惜您就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人啊。
1: 一个人怎么能够漠不关心呢？
0: 在这一点上，我倒不一定是不关心，而是有点观望。我认为还没有临到我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1: 卡列宁和利吉亚·伊万诺夫娜交换了一下眼色。卡列宁严峻地说：
0: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临到我们了没有。我们不应该考虑我们有没有准备。恩惠并不受人类的如意算盘的支配，有时候它并不降临在寻求者的身上，却降临在毫无准备的人的身上，像降临在骚洛身上一样。
1: 不，我想还没到时候。
0: 注视着法国人的一举一动的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着。这时，朗德站起身来，走到了他们跟前。
3: 啊，我可以听听吗？
1: 哦，是的，是的，我不愿意打搅您。好，在我们这儿坐坐吧，请坐。
0: 可是，绝不能闭上眼睛，以致看不见灵光。
1: 哦，但愿您能体会到我们所体验到的幸福。感觉到万事永存的，它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的就好了。
0: 但是有时候人会觉得不可能升到那样崇高的境地。
1: 您是要说罪恶妨碍了他吗？
0: 我是。
1: 但是这是错误的观点。对信徒说罪恶并不存在，罪恶已经赦免了。哦，对不起。
0: 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望着那个又拿进来一封信的仆役，他阅读了，口头上答复了一下。
1: 哦，你就说明天在大公夫人那里。
0: 啊哈。
1: 哦，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对于信徒说来，罪恶并不存在。
0: 啊，是的，是的，但是脱离实际行动的信仰是死的。
1: 这时，卡列宁用有点谴责的口吻对利吉亚·伊万诺夫娜说：
0: 那你看，这是雅各书里的话，曲解这一节真是危害不浅，再也没有比这种误解更阻挠人的信仰了。我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不能信教。可是哪里也没有这么说过，说的恰好相反。
1: 用实际行动为上帝工作，用斋戒拯救灵魂，这是我们修道士们野蛮的见解。可是哪儿都没有这么说过，那可容易简单多了。
0: 是啊，是啊，我们靠着为我们受苦受难的基督得到拯救，我们靠着信仰获得拯救。
1: 卡列宁表示同意，他的眼光中流露出赞赏利吉亚的言论的神情。
0: 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问奥布隆斯基：
1: 您懂英语吗？
0: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以后，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立起身来，开始在书架上的书中间搜寻着。他找到那本书以后，又坐下了，打开了那本书。
1: 我要朗读

0: 一下，得救与幸福，或者在护一下，很短，是描写获得信仰的途径和那种超脱尘世一切，充满了人的心灵的幸福。信徒不可能是不幸的，因为他们不是孤独的。但是你看，
1: 他刚要读，那个仆役又进来了。
0: 怎么？普罗金夫人吗？
1: 是是。
0: 你说，明天两点钟。
1: 啊，明天两点钟是吗？
0: 是的。
1: 他接着说下去，用手指在书上指点着地方，于是叹了口气，用他那双深沉的美丽的眼睛紧盯着前方。
0: 这就是虔诚信仰所发生的作用。您认识玛利亚·萨宁吗？您听说过她的不幸吗？她失掉了独生子，她处在绝望的境地中。哦，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她找到了这位朋友，而现在她为了孩子的夭折而感谢上帝了。这就是信仰所赐予的幸福。
1: 是的，这是很让人感动。
0: 奥布隆斯基高兴里吉亚要朗诵了，使奥布隆斯基可以有时间定一定神。他想，
1: 哎呀，不，显然今晚还是不开口要求的好啊。哦，但愿我不要把事情弄糟了，能逃出这里就好了。
0: 您会觉得枯燥无味的，因为您不懂英文，好在很短。
1: 啊，我会懂的。
0: 朗德带着同样的微笑回答着，他闭上了眼睛。卡列宁和里吉亚·伊万诺夫娜意味深长地相互望了一眼，于是朗读开始了。
1: 奥布隆斯基觉得自己完全被他听到的新奇古怪的言论弄得莫名其妙了。而言，彼得堡生活的千变万化对于他具有一种刺激作用，把他从莫斯科的死气沉沉中拯救出来。但是奥布隆斯基只喜欢和了解那些在他所亲近和熟悉的圈子内发生的复杂情况，而在这个生疏的环境中，奥布隆斯基就觉得眼花缭乱，茫然若失了。
0: 听着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朗读，感到朗德那双不知是天真还是狡猾的美丽的眼睛紧盯在自己身上，奥布隆斯基开始觉得脑子里特别的沉重。形形色色的思想在奥布隆斯基的脑海里混作一团。
1: 玛利亚·萨宁高兴他的孩子死了，现在要抽支烟有多妙啊！只要有信仰，就可以获得拯救。修道士们不知道怎么办，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反倒知道。哦啊！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昏沉沉的？是酒性发作，还是因为这一切是那么离奇？反正我觉得直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失体统的事。不过现在请他帮忙还是不行。不行。听说他们强迫人做祈祷。但愿他们不强迫我就好了，那可太无聊了。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在读些什么胡言乱语啊？不过她的声调倒是挺好听的啊。朗德·比祖波夫，他为什么是比祖波夫呢？
0: 突然间，奥布隆斯基觉着他的下巴抑制不住的想打哈欠。他摸了摸胡须，好把这个哈欠掩饰过去，而且摇了摇身子。 但是后

0: 后来，他觉得自己就要睡着了，而且几乎要发出鼾声。正好在莉迪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她睡着了这句话的时候，奥布隆斯基猛然惊醒了。
1: 奥布隆斯基吓得惊醒过来，感觉自己做错了事，被发觉了一样。但是他看出来他睡着了这句话是指朗的，而不是指自己说的，立刻又放心了。那个法国人也像奥布隆斯基一样沉入梦乡了，但是奥布隆斯基的瞌睡按他的想法会得罪他们，而朗德的睡眠却使得他们喜欢得不得了，特别是莉迪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0: 啊，我的朋友卡列尼，把手伸给他，您看见了吗？
2: 啊，夫人，门外。
0: 嘘，我不接见客人。
1: 那个法国人睡着了，要不然就是假装睡着了。他的头靠在椅背上，他那放在膝头上的潮湿的手微微地动着，仿佛在抓什么东西一样。卡列宁立起身来，虽然竭力想小心，还是撞在桌子上。他走到法国人跟前，把手放到了朗德的手里。奥布隆斯基也立起身来，睁圆了眼睛，以便万一睡着了的话好惊醒过来。先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这完全不是在梦中。奥布隆斯基觉得自己的脑袋越来越不舒服了。
0: 这时候那个法国人朗德说话了，他没有睁开眼睛。
1: 让那个最后来的人，那个有所要求的人出去，让他出去，请原谅。不过您看，请10点钟再来吧，最好是明天。让他出去，让他出去。
0: 那个法国人不耐烦地重复着。
1: 这是在说我是不是？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以后，奥布隆斯基忘记他想求莉迪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事，也忘记了自己妹妹的事，一心一意只想尽可能快快逃脱这个地方。于是踮着脚尖，像从一幢染上瘟疫的房子里逃出来一样，飞奔到大街上。以后奥布隆斯基和马车夫谈笑了好久，想要快快地清醒过来。
0: 奥布隆斯基在法国剧院正赶上最后一场戏，后来在达旦饭店喝了点香槟酒，在这种和他志趣相投的气氛中，他多少又喘过气来了。但是那天晚上，奥布隆斯基还是非常的不自在。
1: 回到他在彼得堡下榻的彼得·奥布隆斯基的家里，他发现贝特西送来一封信，信上说他极愿望把他和奥布隆斯基之间已经开始的那场谈话讲完，请奥布隆斯基明天去。奥布隆斯基差不多还没有看完这封信，正愁眉苦脸地瞧着他的时候，就听见楼下发出一阵人们抬着什么重物的沉重的脚步声。
0: 奥布隆斯基出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返老还童的彼得·奥布隆斯基，他喝得酩酊大醉，一直怎么也上不去楼，但是一看见奥布隆斯基就吩咐他把自己扶起来，于是紧紧地搂住了奥布隆斯基，和他一同进到了房间里，开始叙述他今晚是如何消遣的。说着说着，彼得·奥布隆斯基

0: 就睡着了。
1: 奥布隆斯基情绪低落，这在他是少有的情形。他久久不能入睡，他回想起的一切都是令人作呕的，但是最使人厌恶的，就像什么丢人的事一样，是那天傍晚在里贾·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里的回忆。
0: 第二天，奥布隆斯基接到了卡列宁拒绝和安娜离婚的明确答复，他明白这个决定是以那个法国人昨天晚上在真睡或者假睡中所说的话作为依据的。
1: 一个家庭要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夫妻之间要不就是完全破裂，要不就是情投意合才行。当夫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既不这样又不那样的时候，他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了。
0: 许多家庭好多年一直维持着那副老样子，夫妻二人都感到厌倦，只是因为双方既没有完全反目，也不十分融洽的缘故。
1: 对弗隆斯基和安娜两人来说，生活在炎热和尘土飞扬的莫斯科，阳光早已不像春天那样，却像夏天那样，林荫路上的树林早已绿树成荫，树叶上已经盖满灰尘的时候，简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他们早先决定的那样到维仁斯科耶村去，却仍旧留在两个人都已厌倦了的莫斯科，因为最近他们之间已经不情投意合了。
0: 使他们不和的恼怒并没有外在的原因，想要取得谅解的一切企图不但没有消除隔膜，反倒使他更加的恶化了。这是一种内在的恼怒，在安娜那方面是由于乌隆斯基对他的爱情逐渐的减退，而在弗隆斯基那方面呢，是懊悔为了安娜的缘故使自己置身于苦恼的境地。而这种苦恼的境地，安娜不但不想方设法的减轻，却使她更加难以忍受了。两个人都不提他们恼怒的原因，但是每个人都觉得错在对方，一有借口就向对方证明一下。
1: 对安娜来说，整个的弗隆斯基以及他的习惯、思想、愿望、心理和生理上的特质只是一种东西，就是爱女人。而安娜觉得这种爱情应该完全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这种爱情日渐减退。因此按照安娜的判断，弗隆斯基的一部分爱情一定是转移到别的女人或者某一个女人身上了。因此安娜就嫉妒起来，她并非嫉妒某一个女人，而是嫉妒弗隆斯基爱情的减退。她还没有嫉妒的对象，她正在寻找。有一点迹象，她的嫉妒就由一个对象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上。有时安娜很嫉妒那些下流女人，由于弗隆斯基独身的时候和他们的交情，她很容易和这些女人们重修旧好。有时安娜又嫉妒弗隆斯基会遇到的社交界的妇女，有时又嫉妒弗隆斯基和自己断绝关系以后，弗隆斯基会娶什么想象中的女人。最后的这种嫉妒比什么都使安娜痛苦，特别是因为在开诚布公的时候，弗隆斯基不小心地对安娜说过，说弗隆斯基的母亲是那么不了解他，竟然劝他娶索罗金公爵小姐。既然猜忌弗隆斯基，于是安娜很生弗隆斯基的气，

0: 寻找各种借口来发脾气。安娜把自己处境的一切难堪都归罪于弗隆斯基，他在莫斯科没有着落的境况中所忍受的期待的痛苦，卡列宁的拖延不决，自己的寂寞，这一切安娜都硬加到弗隆斯基头上。如果弗隆斯基爱自己，那么弗隆斯基就会体谅自己的处境的痛苦，使自己摆脱这种处境。他们住在莫斯科，却不住在乡下，这也是弗隆斯基的过错。他不能想象安娜所愿望的那样过那种田园隐居的生活。弗隆斯基需要交际，因此把安娜置于这样可怕的境地中，而这种痛苦的境遇弗隆斯基却不愿了解。安娜和他的儿子永远离别了，这也是弗隆斯基的不是。
1: 甚至他们之间那种少有的片刻的温存也安慰不了安娜。在弗隆斯基的温存里，安娜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安理得的意味，这使安娜恼怒。已经是暮色朦胧了，安娜孤单单的等待着弗隆斯基从单身汉宴会归来。他在弗隆斯基的书房里来回地踱着，详细地回想着他们昨天吵嘴的语言。从那场口角的难以忘怀的使人不痛快的语言里，又想到吵架的起因来。安娜终于想起了谈话的开端。好久安娜都无法相信这场纠纷是由一种毫无恶意的、对双方都没有什么触犯的谈话所引起的。然而事实却是这样，全都因为弗隆斯基嘲笑女子中学。弗隆斯基认为那是不必要的，而安娜为之辩护而开始的。弗隆斯基轻蔑地谈到一般的妇女教育，说安娜所保护的那个英国女孩汉娜根本不需要懂得什么物理学。
0: 这惹恼了安娜，她在这话当中看出了弗隆斯基轻视她工作的暗示，于是她就想出了一句话来报复弗隆斯基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
1: 其实我并不指望你会像一个多情的人一样能够了解我和我的心情，不过希望你说话检点一点。
0: 于是弗隆斯基真的气得面红耳赤，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安娜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反驳的，只记得弗隆斯基也说了一些显然是有意伤害自己的话。你对那女孩的偏爱我丝毫不感兴趣，这是实情，因为我看出来这是不自然的。
1: 弗隆斯基残酷地毁灭了安娜为了能够忍受自己的痛苦生活而辛苦地替自己营造出来的世界。弗隆斯基不公正地责备安娜娇柔造作和不自然，那种残酷和不公正激起了安娜的愤怒。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烟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7: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8: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9: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0: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啦，下班啦，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随着时间来到了17:00的零一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5月25号，在周一，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是阴有时雨，有阵雨或雷雨，潮湿闷热的体感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啊。此外呢，雨天路滑，大家要注意出行的话，交通上的安全。另外呢，居家的话呢，要注意防潮和防霉变。本周三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雨水会有所收尾。周四呢逐渐转为多云的天气，周五起阳光开始持续再现。本周后期到下周初，气温总体是稳定在18到30摄氏度之间。26号呢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摄氏度。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晚高峰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的地面道路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是有小段的一个黄色的缓慢行驶；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中心医院的位置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行驶。再来关注一下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在马路段有小段的黄色缓慢通行。沪嘉高速呢，由北向南靠近马路立交的位置呢，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关注完路况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卓璇《我怀念的那个夏天》。

间来到了17:15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天气渐热啊，又到了本地的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了。那5月24号，上海市西甜瓜产业创新发展交流会暨2026上海地产西甜瓜宣传推介活动在嘉定的中信泰富万达广场举行，邀请市民用舌尖对本地的西甜瓜进行集中的检阅。在活动现场，浦东8424、金山小皇冠、嘉定双鲜西瓜、华亭哈密瓜等等，来自上海的9家本土企业的16款瓜果样品整齐排开，拉开了一场舌尖上的较量。市民们呢是一边品尝一边热烈的讨论，争相为自己心仪的西瓜投上一票。有的市民说这个脆，有的市民朋友说啊这个水分特别足，还有的朋友说呢这个有小时候的味道。受访的朱女士笑着说哈，本来只是路过，没想到一次能够尝到这么多品种，孩子每次呢都想试一试啊，每种都想试一试啊，投票时还在纠结。其中呢，嘉定的特色农业核心品牌之一的嘉定双鲜，凭借着皮儿薄肉脆、汁多味甜的特点，也是赢得了现场的一致好评。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勇表示，上海的本地西甜瓜啊是鲜嫩多汁，嘉定双鲜呢糖度均匀，口感脆嫩，商品性与稳定性是都非常不错。那接下来呢，核心的任务呢是推动品种技术与品牌协同升级，实现从品质好到价值高的全链条增值。西甜瓜好不好吃，背后呢是品种技术和种植模式的持续创新。在活动现场啊，上海西甜瓜产业发展报告发布、新优品种推介、嘉定双鲜品牌宣讲等一些特色的活动也是依次的开展。上海市西瓜甜瓜产业技术体系育种组的团队成员曹碧婷介绍啊，他们重点推出的是特早熟的西瓜黑金，还有红黄双色的红灰，以及绿肉哈密瓜，叫做沪翠甜6号啊，都是和上海本土的一些抗病新品种，再搭配四重覆盖、瓜道轮作，还有无土栽培等一些新技术，来确保早熟、稳产、绿色，市场潜力很大。据了解，近年来上海西甜瓜产业以精品化、品牌化为主要的发展方向，总体呢是呈现总量收缩、品质提升、品牌带动的发展态势，在品种结构优化、母菌效益提升等方面呢是取得了明显的突破。当天上午，全国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参会成员以及行业代表来到了哈密瓜研究所，与华亭哈密瓜主题公园现场观摩嘉定优质种质资源培育、生态无土栽培、智慧农业疾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前沿的技术与创新模式，并围绕上海西甜瓜产业15发展规划展开深入研讨。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花果科科长卢小璐表示，目前嘉定西甜瓜的种植面积啊约2350亩次，依托自主种源和点对点的技术指导，嘉定双鲜的品质呢是稳步提升。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探索无土栽培等新型栽培模式，在品质和品牌上持续做优做强，让市民品尝到更优质的嘉定地产西甜瓜。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资讯。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嘉定的白蒜。五月份嘉定白蒜迎来了成熟季，在华亭镇不少村民还保留着制作醋泡嘉定白蒜的习惯。5月22号，华亭镇的双塘村村民金红珍正在自家菜地里拔嘉定白蒜。他告诉记者啊，新鲜出土的嘉定白蒜呢，蒜瓣饱满，水分充足，是做这道美味最好的原料。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大蒜呢，还带着泥土的芬芳。金红珍呢，喊来老邻居徐其娟来帮忙，两人配合默契，剪根须、剥外皮、削底，不一会儿呢，竹篮里就装满了白净圆润的大蒜。处理好的大蒜，先要抹上一层细盐，这是入味的第一步。金红珍用盐粒仔细揉搓每一粒大蒜的表面，然后开始颠蒜，双手端盆，有节奏的上下颠动，让盐分均匀附着。那么金红珍一边忙活一边介绍啊，加盐之后大蒜还要静置1个小时，等待盐分慢慢的渗透，然后再放糖、放盐、放味精、放醋，浸在罐子里。为了让调料充分的均匀的被每一颗大蒜吸收，金红珍每天要滚动这些罐子3-4次。他说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大蒜彻底入味，3个月后这些醋大蒜就可以起风了，到时候无论是配粥还是下饭，都是餐桌上的佐餐的一道美味。从拔蒜到腌制，从盐揉到醋泡，这道看似简单的醋泡嘉定白蒜，承载的是嘉定人关于时令、关于传统的记忆。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金标大众首款轿车宇宙07上市，限时全价10.99万元起。金标大众的首款轿车宇宙07正式上市了，新车共推出两款配置。PURE 版的售价10.99万元 ，PURESE 版售价11.99万元。新车是大众首款搭载了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 CEA 电子电器架构的纯电产品。宇宙07长宽高4853、1852、1566毫米，轴距2826毫米，将搭载最大功率170千瓦的电机，配备国轩高科的磷酸铁锂电池，续航可以达到550公里。彭博社报道，中国汽车品牌正在快速扩大欧洲市场份额。今年4月，中国车企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比亚迪、奇瑞等中国车企当月的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达到38281辆。与此同时，中国品牌在整个欧洲汽车市场的份额也正在逼近10%。中国车企也正在加速欧洲本地化生产，比亚迪等企业已经开始在欧盟建设工厂，同时中国车企也在尝试接手或共享欧洲车企的闲置工厂，以降低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标致还有这个菲亚特的母公司啊，近期已经与领跑汽车、东风汽车等中国企业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共享工厂。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别克此前在5月20日的致敬世嘉万家版发布会上，利用了 One More Thing 的这个环节埋下了悬念，称呢会在最近揭晓一位26年的老朋友。那近期呢，别克官方准时揭晓了当时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成为别克 MPV 家族的代言人。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呢，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相关条例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车型包括东风日产 N7、N6 车型，总数近7万辆。本次召回的范围内的车辆呢，由于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后内部磨损快磨损，

踏板转动部位与突出的支架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还需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8，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文旅好去处。那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即日起到7月9号，外滩最出片的免费展《毛绒与纸雕艺术联展》。在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的总会大楼，近日呢，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总会大楼的穹顶之下呀，有一个联名的艺术展，把一场柔软又治愈的梦铺在挑高的欧式大厅当中。不用门票，不用预约，走进大厅就能沉浸式的打卡。白天自然光呢，透过玻璃穹顶洒进来，每一处光影都像是自带滤镜，随手一拍就是自带高级感的大片。还有就是要学水世界了，5月30号的开园时间啊。那么全网蹲守的药学水世界定档在5月30号，室内外的总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总体呢是一艘开放式的维京巨轮。景区是以全国少有的空中水世界、穿层水滑道、室内外双层立体式的戏水系统火速圈粉，将成为夏季遛娃的热门好去处。那今年暑假呢，不用离户就能够带娃 get 一场清凉治愈的玩水派对。此外呢，2026的中夏游园季即日起到6月21号，在上海共青森林公园。这次的游园季是集结了童话艺术、自然花海与趣味活动，以蘑菇精灵为森林的魔法之源，唤醒整片绣球花海，还特别推出了以趣玩森林、快乐同行为主题的亲子运动会，邀你共赴初夏之约。最后呢是莫奈花园回归，即日起呢在闵行体育公园的闵行体育公园当中的是有大片的睡莲盛放啊，一年一度的水上花镜如

无期上线，大片的湖面铺满各色的睡莲，粉白嫣红错落点缀碧水当中。那么这个莲叶层层叠叠相映成趣，清风拂过，水波微动，宛如莫奈笔下的油画一般。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来关注一下刚才分享的几场活动。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这期节目开始要跟大家讲的是城墙。我的家庭是由城墙的城市现在在了人民街附近，还保留了一段西城墙，特指西市街。还有就是靠牢环城府的南城墙、南市街，就在了南大街一路朝南到底，专门建有一个城墙遗址公园。那么啥叫啥城墙呢？这个是封建社会农耕民族为了应付战争，就地取材，使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了人口密集地、相对集中的地方，取出一定的范围。一般性是四周建起的用作防御的障碍性的建筑。古代军事防御设施由墙体特指其他的辅助军事设施构成的军事防线。古城封闭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城墙的历史源头》。陶老师，侬好。
1: 哎，侬好，小雨。
0: 嗯，你这个现在开始要讲城墙了啊？
1: 嗯。
0: 你嘉定的城墙。
1: 嗯。
0: 但是嘉定城墙不是独一无二的。
1: 城墙非常普遍。首先要拿这个城墙呢，做一个就讲，不是讲嘉定城墙，整个城墙这个发展哪能个发展史？
0: 源头要讲。
1: 源头替大家讲一讲。
0: 就好像前头你讲孔庙啊，是从中国开始讲。
1: 对。那么这个城墙呢，你讲这个讲城墙。书面语了，实际上有两个组成部分，叫城池。普通话叫城池啊。
0: 是适当的词。
1: 适当的这个词实际上两个部分啊，一个呢城呢就是城墙。池呢实际上神物。
0: 哦，护城河。
1: 就是护城河。这个一般来讲，这个城墙外头一定有这个叫护城河。
0: 是的。
1: 但是还有个别的城市啊，是资源特别缺乏的，有种在沙漠里向啊，沙漠里不是也有城市了，也有城墙了。
0: 像嘉峪关。
1: 这种外头就有一种沙漠里的城市，就外头没河的。
0: 嗯。
1: 那么因为有的这个城河呢，就讲相对来讲呢，伊这个功能啊更加好，那。这个防守功能就更加好，是不是？
0: 陶老师，伊一般形象，特别是江南地方啊，这个造城墙或者讲挖护城河，实质浪向好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挖护城河挖出来两年先好堆出来，堆一个土层啊。
1: 我现在先拿这个城墙的一个发展史基本讲一讲啊，讲先讲
0: 讲
1: 概念，
0: 讲两个部分。
1: 两个部分，这个是个概念。
0: 一个城市，
1: 一个
0: 还有啥？
1: 一个城，一个市，就两样
0: 么子。哦，就两样。
1: 那么
0: 交关好像古代这个两个字结合了一道，人家讲又打下十五座城池。
1: 对，城市就是包城市，实际上呢就拿这个城攻下来了。
0: 也包括是完整的城市。
1: 那么从这个叫经济的这个作战角度来讲，拿这个城攻下来，意味着就拿这个城，拿这个县或者拿这个一个地方，州啊府了已经攻下来了。那么事实上呢，严格来讲也没完全攻下来，所以这个城呢一般是让这个一个。这个位置啊，这个叫一个以所处的这个所处的这个一个方便地方呢是远的，是一个中心了，是吧？
0: 是个。
1: 侬实际上像侬公园呢，也要经营周边的么子，还要经营。
0: 农村了，第一个就
1: 会。还要进一步就讲从小的是整了吧，全部要经营了，这个所以当场的有了就讲。你经常听到，哎呦，这个人公园来的，你要销户伊。销户呢就讲后头的。小的集镇啊，农村呀，侪要进行就讲大维修了，
0: 是的
1: 。这个种政权更替了，
0: 对
1: 的。所以讲蛮复杂的。那么这个叫城，这个城户呢，你嘉定人讲法啊，有个地方呢叫称豪，山地是这个叫豪强的豪啊，石豪的豪。这个实际上侬到一个南通啊，南通不是有一条豪湖鱼啊，就是。你通个神物里向个神物来称豪物。
0: 哦，你像这个豪，侬讲这个字，我想起一个叫豪沟，当
1: 涨
0: 辰光，
1: 豪
0: 沟嘛，
1: 豪沟，豪沟，
0: 是吧？
1: 这个神门啊，这个是呢，山地是一个石头个豪。那这个呢是一个四面女。就是个神物个四面女。那么你神物呢，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把这个地方浪向俗称了，
0: 神物。
1: 四面女就称豪。就称豪。那么就是蛮多的地方，可能到北方有个地方去，伊在人讲哦，这个好，伊讲个好物，也只能叫。伊在南通这个好物，伊这个好物鱼好像是一档旅游景嘛，
0: 哦，
1: 穿的是鱼啊，
0: 嗯，
1: 那还能去旅游啊？
0: 南通倒没去。
1: 南通啊， 这个是属于你通这个非常知名的一只景点，
0: 哦，
1: 就数了谁啊？因为你通的神户非常多，因为你通的这个神户，
0: 对于鸟落台的神户的呢，神户的呢，市浪向，
1: 哎，市浪向能数了谁？有是白天啊，有夜里向那种景观，蛮好看的。那么毫无两名的，才是一种景点。这样子，哎，毫无语。
0: 那么，陶老师，像这个侬讲城市也好，我才讲这个是无人物，我才整个这个概念，这个啥辰光开始有？
1: 这个就是讲我追溯了一下，
0: 总归是浪漫气
1: 时代。浪漫气时代，这个本身是浪漫气时代的产物。
0: 是个是。
1: 但是后来日本侵占过牛用的，侬看八路军。这个当仗啊，
0: 他
1: 的工人了，工人只有啊，一年要当这种身量啊，这个叫这个蛮多的从基层当中啊，就讲用炮了，用枪了，这个当身量了。
0: 好像在城墙这个一圈围绕这个地方，才是一座围城的城市。
1: 哎，围城城。
0: 印象里向。
1: 哎，对，侬有就是讲，伊一定是非常围城，否则话伊就失去作用了。
0: 哎，
1: 对，还能四面侪攻不进。
0: 哎，是的。
1: 那么这个我查了一下历史了，这个周朝。应该是在让这个叫新石器时代，
0: 嘎早
1: 哎，新石器从蜀秦之间的从
0: 一种部落之间了，
1: 部落蜀秦之间的
0: 对战，
1: 哎，与蜀秦有这的一种比较好的风势了，
0: 哎，
1: 一搞这个地方我上去登上去的，
0: 我推圈起来，
1: 那一圈起来，作为一个家的，那么一搞到有的。这个挖的湖的，不只是讲一湖而建啊，可以是吧？这个叫哎，里向少个城，城人家意思讲，相对是里向人是比较安全。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城市呢，个一最主要的功能实际上是防守功能，
0: 防守，
1: 哎，进攻次要的。
0: 王
1: 守是王
0: 守嘛，伊保护自家，
1: 保护自家。所以讲，所以呢，我记得余秋雨教授曾经这个讲过这个城市这个个问题，讲好像这个中国文化一种保守性啊、封闭性啊，就讲从城墙上可以看得出来，哎，不想去发展，都爱去侵占人家了，没这个想法的。
0: 自家圈了块地方好，
1: 圈了块地方好的，
0: 应该像挖地为牢。
1: 哎，就讲好像。就是讲，有这种意思，就讲，因为这个城市啦，就造成讲中华民族当中一种，就是讲内里头保守的一种方面。那这个也可以，可比一说，是吧？可以作为一种一说，但是那也不值得，这个是挺可怕，也不值得的，因为确实把那这种骚扰了。
0: 至少你也得防，就是防备人家。
1: 防备也防得。那么，从新石器时代以后，逐步逐步就讲开始才有城墙的。到这个周朝啊，两周啊，这夏商周，到这个，而且出土了蛮多啊，那个有种城市已经蛮多的，
0: 哎，方圆。

0: 已经蛮多的。
1: 就讲挖出来之后，因为伊这个地基了，
0: 上脚哎，上脚可以，上脚可以扣得到了。
1: 看得出这个年代，
0: 哎，看年代哎，就讲可以讲是几千年历史，非常长。
1: 好像当时辰光已经有的拿这个叫烂泥挖了烧了转了啥？
0: 哎，是个是个，搿开始呢可能是土壤，土壤啊土壤，或者是水泥砌的，拿石头
1: 石头堆起来，
0: 堆起来。那么这个。这个之后呢，就讲一个城市呢，伊是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那么城市呢，伊有各种各样的。后三两年发展到伊这个建筑来，主要是石头，它是砖头。像你万里长城，主要是叫砖头。
1: 砖头
0: 啊，就是讲各地自家
1: 烧出来，
0: 烧出来那种质量非常高的砖头。
1: 好像对烂泥了啥，侪都
0: 要求高了不得了，就是才是就等于像这个官方就是讲。那现在讲起政府购买服务了，就讲政府限定几只民窑，就要去烧啊，烧的上头要当就讲这个工匠
1: 的，哎，
0: 不就这个只党的名字，那么万一发生问题要承担的嘛。
1: 啊，其实特别是像这个建造，法律是规定严苛了不得了。
0: 是啊是啊。
1: 侬还我这个，假使讲质量问题，石头。
0: 哎，石头，这个到明朝女人嘞，因为这个涉及到生命交关，侬这个质量差的越不来噻。啊，这个。那现在讲起豆腐渣工人呢，也就少人工，就讲这个打仗起来，这个要受尽鬼报呀，这个不是打嘛？
1: 伊这个等于这个质量问题，寻得
0: 是
1: 女的。
0: 哎，你这样子，这个是还是种责任制了，
1: 责任制，那倒蛮好。
0: 那过去呢，就是讲在贵府来发包拨一些比较知名的窑，就讲贵府自家办窑蛮少，这个成本毕竟太高的。
1: 要养了还得。
0: 哎，等于这个比那个贵几年了，
1: 对
0: 吧？这个也成本太高的，所以过去也是那个。
1: 民间的窑。
0: 哎，民间。
1: 有的生活不能做的。
0: 但是贵哎，那么这个贵家呢，也是来进行谁人的进行质量监督。
1: 哦，又怕人家看了。
0: 哎，所以侬看现在高定的人家，现在还有啥子？人好蛮好了不得。
1: 看得出的，你一种。
0: 哎，
1: 侬
0: 像
1: 沧桑。
0: 哎，侬像现在是搞一种简单的种红砖头烧的，不是有种现在石头烧的种红砖头，种这种砖头可能是弄不到点泥数啊，不来塞啊。那么这个城墙呢，就讲你国家有国家的城。这个现在还保存个万里长城，这个是作为国家的这个城墙，这个叫伊。那么，其他级别呢，伊还有分级，还有这个城墙了。像北京人就京市，你古代叫京市啊，京市，经常这个，那京么是北京的京啊，这个市么是老市的市，京市啥意思呢？非常大的意思，就是首都的城，应该是就是首都的这个城。
1: 对了，侬讲的这个。北京人虽然讲伊是不晓得多少朝的十六朝啊，不止的过渡是但是真正就是讲是为政的啊，有的或者讲这种首都概念，我觉着应该像明朝之后比较大规模。
0: 哎，对。
1: 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讲明朝一开始定都是南京，
0: 哎，
1: 到底南京城的城墙大呢，还是北京城的城墙大？
0: 根据网浪向查了一下啊，我还问没找周密考证，好像南京大。
1: 哦，
0: 哎，南京大，南京呢，这城墙它北京不一样，
1: 伊
0: 是依山而建的，那些个也是有高高低低
1: 的，是吧？
0: 对，而且非常先进。
1: 根据山势了，
0: 哎，又根据山势，那么北京的嘛，伊是让平原浪向，是吧？方方正正的。
1: 哦，
0: 就讲京市呢，伊是讲北京呢，又讲有外人噻。呀，有南城人，是吧？南城人嘛是紫禁人了，是吧？这个，侬进了外城进去以后呢，侬还里向，就是讲皇帝登的地方呢，
1: 侬还打不进
0: 啊？朝廷侬不好进去
1: 啊。
0: 就讲，文武百官，是吧？这个叫是讲有的一定级别，根本可以进上朝了，可以进去。那么一般呢是不好进去的。那么皇帝啊就生活里向是个南城。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老老师，你也晓得这个北京的城墙是肯定要比南京矮，因为南京是定都，一开始明光朝，对吧？
0: 对。
1: 到底这个。以往，
0: 置
1: 地，置地后来是啊，明成祖辰光
0: 也
1: 迁都到北京去，可能考虑到北方的这种因为，
0: 对，
1: 它的南京是区别是，它是南京是按照山势，北京这个是比较方方正正啊，平原地方，这个南京还有啥个内城了啥个？
0: 南京应该也有内城的，
1: 应该也有内城，
0: 这个现在没的，现在是就讲就外城了，现在。 李青现在还是成绩保证的蛮好啊。原来出脱了点，好像后来据说伊还补充了早起嘞。
1: 啊，所以也不是就讲原来原汁原味。
0: 这个原汁原味的现在好像不多，好像就平遥。

0: 平遥是名胜，平遥是一个远城。
1: 哎，我这个等歇讲啊，这个叫。实际上呢，就讲各个城市呢，就讲据我所知呢，就讲，基本上每就讲就讲有衣裳的城市呢，基本上侪有城墙，侪有城墙。
0: 那么，
1: 好像没城墙的，就讲特殊种地貌了，不就啥个原因了？就是中国是没几个城市没城墙，就讲古代状况没城墙啊。你现在讲是古代概念，
0: 啊，新国好像是不仅仅是远城以上，有以上有的城墙，还有从边境地方。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关，
1: 这个
0: 少了像
1: 城
0: 墙
1: 一样
0: 门楼了，
1: 这个就像刚刚万里长城一样，
0: 一种家喻户晓。
1: 这个是一般是指国家概念，
0: 国家概念，
1: 边防概念都不叫国家概念。那么，今朝你讲的呢，主要是城市的城墙了，城市概念。那么刚刚讲了京师，是吧？就讲首都的这个。底下后头还有王室，三王王的王，就是讲这个封的王了。
0: 哦，
1: 这后不是后上官封了不少王，
0: 一种藩王。
1: 藩王，还有这个叫朱元璋上台也去封了王，你这个也有这个。
0: 两年子了呀，什么
1: 封？哎，去封了也还在接这个神呢。
0: 哦，
1: 哎，这个要。
0: 那么，就是讲，这王的地方神像，它其他地方不一样了。
1: 这肯定要比京师的要小了，级别上也是有区别，
0: 基
1: 地也小了，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讲是政府的一种，像郡啊，这个秦始皇郡有几个郡，有
0: 州，
1: 有府，有邑，州地级别就有。这个突然想起来，这个季节才有神像，还有个别地方，因为战争不是特殊一种原因了。蛮小的地方，不是镇。这个村也有一个神像。
0: 这个脑子里想讲，侬讲侬倒好像明个印象，像浙江
1: 那地方。浙江，就是讲浙江呢，当时就是讲明朝辰光受到倭寇的骚扰啊，特别厉害。那么有两个村长呢，就讲沿海的，对倭寇上来去非常当便当。但是地势倒比较险要。那么当地老百姓发挥这个智慧了，利用这个原来的河道，我进去挖一个河。那么再就是讲。一个浙江那个石头比较多了，就是垒着，就是讲，
0: 拉起来，
1: 这个作为一个村庄啊，或者一个镇的一个防卫，
0: 哎，
1: 那么，
0: 但是
1: 你
0: 好像不是团队包围起来，
1: 哎，就是只要了那交通要道浪向，
0: 浙江因为蛮多地方啊，就是讲，譬如讲，伊这个山浪向，伊上山的地方，伊拉起来，
1: 哎，对，交通就讲侬。必经之路啊！
0: 必经之路，
1: 这个地方一户当关，万户莫开，这个军事要塞了，实际上。
0: 我要是讲团队包围呢，估计也没这个实力。
1: 没这个实力，没得这个就讲非常，就讲我也不大清爽，可能有，但是好像没看到过。真正一个小村庄，谁有团队包围起来，好像比较少。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讲说明充分说明这个一个城墙的一个防守是作用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就是讲刚才侬讲到。中国还有多少就是讲能看得到？因为大部分城墙全部在拆光了，
0: 北京城是没
1: 的，啊，都是拆光了。那么现在还剩所剩无几。
0: 像侬前头讲到了，是讲的是平遥，比较
1: 西游
0: 围城，
1: 西游是围城的，这个是后来
0: 还是恢复起来。
1: 一个是保是保，确实保了一部分。那么后来又渭水的，还有平遥是比较围城，那么还有嘛，这个叫安徽有个蛇游。就曾经做过楚国首都的，
0: 是个首
1: 啊，有荆州人，
0: 这个地方还去过。
1: 啊，荆州啊，
0: 东北的个
1: 啊，不是叫这个梁地区的
0: 哦，
1: 荆州啊，还有么这个叫开封了吧，还有城镇比较围城，那么其他们呢，基本上没的。
0: 像你这个家庭也只有保留了几段嘛。
1: 基本上才是上个世纪拆脱的。
0: 原始长度以及现存长度最大的城墙为南京明城墙，伊是京师城垣，其中南城城墙整个长度是35.267公里，现在已经作为明清城墙项目牵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当中。而我们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城墙是西安明城墙，总长是13.7公里。现在也已经加入明清城墙的升级项目了。另外，像山西平遥、湖南开封、安徽茶余等地方，也有的经过修葺或者讲修旧自旧之后的城墙。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年的有线广播，作者姚明。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发出了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号召，推动了整个有线广播事业的发展。嘉定县的各个工厂也相继建立了广播站。经过几年的努力，各个生产队侪接通了有线喇叭，广播成了当年农村受众最多、最先进、快速的信息传播工具。不仅成为农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还是唯一的文化修养工具，成了农民生产劳动和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密切度和关联度完全好得现在的智能手机同日而语。广播站由渔工厂两级组成，按季节并经过农忙时段开设广播。一般全天有三次播音，全天第一次播音是每年的午秋时段，5月到10月，早上从5:30开播；冬春时段的10月到第二年的5月，早上6点开播，才是到7:30结束。第二次播音是中朗向11点到12点半，第三次播音是夜到的6点到8点30分。渔工厂的有线广播采用以传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台的节目为主、自办节目为辅的形式。早朗向的6点30分到7点钟，夜到的8点钟到8点半，是固定传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时段。中朗向的12点到12点半，是传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富根台生产节目。其他时间段为插播两次渔和工厂广播站自办的区域新闻。农忙季节遍布反映抢收、抢种和抢干的三抢劳动场面的录音通信，是农民们百听不厌的节目。辣辣各个农忙季节下半日的1点到4点钟，为增播一次以播放音乐、戏剧和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为主的自办节目。辣辣渔工厂全天监测的有线广播中，短短几分钟的天气预报栏目，是个小节目大排场的肉团。每次播音开始直至播音结束前，侪要播送一趟天气预报，每趟还是一边正常速度，一边放慢播两遍。天气预报与农事农耕收割、播种管理、劳动力分配的关系，搿是大了详细的。伊是生产队长用来安排和指挥农业生产的主要依据，特别是辣辣农忙季节，收种管与天气的关系太密切了。辣辣老底子的岁月，不管是收起来的麦子、油菜籽，还是稻谷或者棉花，辣辣收管拾颗之前，一般侪是日晒夜露辣辣场地浪向。啥人敢不留心天气预报？假设讲被雨淋湿了，搿损失几乎大哦。有线广播对于广大的听众来讲，虽然是一播农听，没啥选择性，但是伊辣辣农民心目当中有着极其高的地位。农民从此地了解国际、国内大事、时事新闻，或者农耕、农作技术，感受发生辣辣身边新鲜的事体、感人的事体，丰富田间文化生活，掌握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劳动生产安排等。还可以从每天的有线广播的开播到结束，以及定点定时的专栏节目里向，直接间接的掌握和预测时机。农闲辰光，清早第一次播音已是起床的闹钟，而农忙辰光，清早第一次播音又成了出早工的打铃声。中朗向，当有线喇叭头传来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1点整的时候，就表示着中朗向歇工好回去烧中饭、吃中饭的辰光到了。有线广播辣辣上世纪70年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蹭蹭有高音。

喇叭头，无无通小广播是农村文化的一个标配和亮点。尤其来了星期四里的开湖工地上，工地的有线广播既是出工的冲锋号、收工的休止号，也是休息的歇铃灯，更是起到了发令动员、鼓劲表彰、宣传和娱乐的作用，成为开湖工。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5: 打开付款码，对
12: 对。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哎，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

0: 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0: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4: 4、5、4、3、2、1，点火！
7: 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中国领先，
7: 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3: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

0: 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5: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6: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5: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7: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8: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7: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1: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10: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9: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1000。

0: 1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100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磨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

0: 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五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二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6、0-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

0: 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救灾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时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揪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的心声。比如有媒体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和敬畏。最后我想说，功过自在民心，实干自有答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矿难伤员王金泰：
2: 到6、7点那个时候，一个爆破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手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带一样。
1: 矿难伤员刘思杰：
3: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4: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境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1: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
5: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6: 像这个掘进巷道，这是后面里面拿铅笔画上去的。
4: 知道吗？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6: 对，铅笔画上去的。
4: 它
6: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3: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7: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当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8: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2名危重症患者、2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0: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 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11: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0: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火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1: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碎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0: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12: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3: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保障颗粒归仓。
12: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14: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12: 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15: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塔，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12: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豫南已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 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16: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17: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0: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农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8: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19: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8: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

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

0: 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一些平台秒开处方， AI 代替药师审方，或是用各种促销诱导购药，这些看起来很便捷的操作，其实埋下了不小的用药安全风险。新规的出台正是把这些所谓的捷径堵上，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让药品流通既跟得上数字化的速度，又守得住安全的底线，每一次点击购药才能让我们都安心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

0: 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5号，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伊朗方面2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4: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2: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牛新春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达成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
4: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

0: 几乎没有。这个过渡性的存续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达成一个伊朗制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1: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谈判看似迎来了外交斡旋窗口，实则深陷核心利益博弈的僵局。据悉，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未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等关键议题，会有一个答案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3: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说，
4: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3: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布尼亚居民扎卡里斯·阿西莫尼表示，
5: 乌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2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3: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的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目前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当地时间5月24号，医疗专家弗罗伦特乌泽尼在布尼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不应低估当前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
6: 首要挑战在于这次疫情完全不同寻常。24号，伊图里省已有超过700例疑似病例。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出现几例病例，就会立即介入，但从未遇到超过700例的情况。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蔓延至多个地区的重大疫情。此外，我们身处伊图里省，这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疫情爆发于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中心，这无疑会助长疫情的蔓延，这非常不幸。目前，我们的检测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我们掌握的数据也十分有限。此外，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待在社区里，隔离病房已经爆满，结果人们不再去医院就诊，而是留在社区里。对于这些人的数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次严重的疫情爆发，而且实际感染人数肯定被低估了。
1: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因病毒特性、防控短板和地域人口因素叠加，形势严峻而且复杂。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续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到餐厅就餐，您愿意坐外面吗？其实天气好的情况下，比起室内局限的空间，很多人可能真的是选择坐外面。那不少商家利用门前部分公共空间设置并且开展延伸商业服务的这种经营活动，就是外摆位。不过啊，有的摆得多，有的摆得少，有的是简简单单的，有的也很复杂。那该不该摆，该怎么摆，好像没有谁说得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最近宣布，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发布并且实施，上海第一次有了专门针对外摆位的实操指南。把餐桌和休息位搬到户外，在梧桐树下喝一杯咖啡，在晚风当中吃一顿简餐，似乎让很多人习惯成自然了。但是有人喜欢下楼转角就能坐下小憩的这种便利，必然也有人烦恼随之而来的喧闹杂音、油烟扰民，或是抱怨被挤占了本来就不宽敞的人行道。这背后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发达的商业形态，也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和复杂的街区治理现实，要在有限的街区空间里去探索和规范外摆位，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兼顾城市活力和安宁、烟火感和秩序感，大家说这道治理题可能不容易答。小小的几张桌椅关系着市民游客的切身体验，我们得问问这个导则能不能解决问题。比方说导则提出来分类分级的管理思路，在空间上呢，明确人行道的剩余宽度不得少于2米，如果总宽超过5米，行人通行空间必须大于外摆宽度。同时呢，要实行一位一界的这种精准跨界，像在一些地标性的夜生活聚集区、水岸夜生活体验区、园区、住宅区、写字楼等等不同的场景，还有一些不同的规定。而且这份导则首次提出来，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增添更多的烟火气。规则不止这些啊，每一项都很细致。那您支持不支持？关于烟火气和公共权益之间的平衡，导则能不能带大家找到呢？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一起来聊一聊。
7: 马亮老师，可能城市里面有一种烟火气是属于外摆位的，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可能您也看了相关的内容。其实我发现它的规则设得很细，比如空间怎么画，道路和场景不同情况下怎么做，大家其实呢会谈论外摆位带来的这种烟火气，但是往往这个方面会有很多抱怨，比如说占道啊、扰民啊、对公共利益的那种干扰。这是不是所谓的外摆位导则您觉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8: 其实那这样一个导引实际上是希望解决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要发展所谓的外摆经济、夜经济，另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这些商圈周边的居民、企业，他们对安静、卫生、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我们过去在外摆位设摊经营活动监管方面，往往存在着一种要么允许设摊造成城市治理的问题，要么是一禁了之、一刀切，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上海市的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去破解这个问题，而且其实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最近出台的这样一个外摆位设置导引，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我就看到在2023年黄浦区就已经率先出台了外摆位实施意见，今年的2月份黄浦区已经出台了一个实施意见啊，把这样一个试行的意见进行了落实。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在2025年呢，针对怎么样去规范设摊经营活动啊，提升街区的烟火气出台了意见。那今年的话其实是把市区两级的探索进行了总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上海市是比较审慎，也是在持续的优化，无论是对周边的居民还是游客，亦或者说是这些商圈商家，他们都需要去外摆，而且这个公共空间本身就有一定的进一步挖掘的价值。那相对来讲，我们如果把它利用起来，能够尽可能的满足居民游客商家的需求，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像这些外摆位，它就势必会带来占道经营，或者说是安全隐患， 或者说是卫生的问题、噪音的问题等等，就这样一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外摆位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加以监管的话，这些风险和隐患就会变成现实。那尚老师，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边界在哪里，不能说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关于建筑物的红线、关于消防的红线都不能触碰。那这个红线之外，那有一定的空间是可以进行商讨的。你比如这个路面比较宽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路面比较窄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限之内的话怎么样去安排，它也有一些规定。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就是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模糊地带现在有一个准则，或者说是更加细颗粒度的进行监管。那这样的话，无论对于商家还是我们的执法部门，亦或者是当地的居民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指南。我将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各方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见和需求，但是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大家来商讨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一个指引是能够发挥这样一个作用的。
7: 而且我看他这个外摆位导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啊，比如说他说公园也要支持外摆，哎，这个事情我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我本来是要公园20分钟去安安静静沉浸的，结果他给我摆上了这个各种外摆的吃喝，看起来是这个规定的很细，但这里面一事一议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比较难做的地方？
8: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监管问题，这个导引的出台方面是五个部门去联合，绿化市容还有市场监管以及相关的一些城管等部门，就这些部门它一方面是关注我们讲的市场监管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社会治理的问题。其实大家对公园的功能定位是有一个预期的，就是希望它是安静的，不要把太多的烟火气带到公园。那同时的话，一些人到公园他可能也有一些需求啊，你比如口渴了想喝水，或者想补充一些能量啊，或者想看看书、喝杯咖啡等等，这种商业的功能需要还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园的空间内怎么样去为外摆位提供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它能够存在，而且不去对这样一种核心功能构成冲击。所以你看在上海这个外摆位的设置方面，它就很明确是公园加，也就是公园是为主的。那基于公园的这个功能定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外摆位，已经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这个公园已经有一个商业的商户或者说是场所，它有外摆的空间，让它能够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经营空间，同时也给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是说是无中生有。我觉得这样一个前提不能变。
7: 所以以前外摆经济总是引来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前呢，就像您开头说的，它很多时候是一刀切的，要么你可以弄，要么你干脆什么都别摆。现在呢，是一种我感觉是柔性的治理，所以在管理理念、服务水平方面，接下来除了这个导则之外，是不是也会面临需要一些转变？
8: 对，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导则出来之后呢，你像上海市还有各个区可能都要考虑因地制宜，到每一个具体的区域场景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你比如有些地方可能是个三角地啊，或者有些地方可能它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不能说一刀切的要求它按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而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去协商。所以你像在这个导引导则的规定之下，你像上海市也在探索怎么样去实现我们讲的商业、社区和城市的共同发展、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治理格局，也是多方参与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商家可能是希望拓宽经营范围，周边的住户居民可能担心会剥夺他们的公共空间，甚至带来一些噪音、卫生、安全方面的威胁。那同时的话，我们的游客可能又希望这个公共空间足够大，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施展的可能。所以各方的利益啊会有冲突，一个是政府有一个大的规则导引啊，执法部门能够据此进行执法。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各方呢都可以提一些意见和诉求，他们进行这样一种协商。我们怎么样在基层去协调，实现这样一种民主决策非常关键。而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啊基层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满足多方的需求。很多时候可能是既要又要还要，怎么样能够协商下来，我们各方是能接受的，包括根据实际情况去动态的调整。而这些细节都是要在具体的情景下去推敲啊，去碰撞，大家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看似是出来一个政策，但是它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这样一种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7: 而且将来我相信在真正履行去实施的过程当中，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您讲到的这个基层组织它去解决啊。 而且我们知道外百位，那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可能的这种噪声啊、秩序问题，平常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它因为在更多的地方广泛的有这样的外百位，可能对市容或者我看有些网友就讲到说，对城市的审美呀，对我这个城市的风格呀，它是不是也得考虑进来？
8: 实际上，外百位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光是一个商业的、经济的考虑，还有城市美学景观的考虑。应该看到在上海市，他去到街道去具体管理这件事的是叫景观办，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他就特别关注这个外百味，它不应该是扼杀城市的美，而应该是为城市的美去增添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外百味的设置，它不光是说我这个空间，我这个边界怎么设定，还有你在这个外百味内到底怎么去摆，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的政府不能把手伸得太长，就是你买什么椅子，放几把桌子等等，我都去管理，这个没有必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考虑它的审美的问题，商家是有动力去让它的外百味更美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政府们应该是更多的考虑那些不美的外百味，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去改变。而至于说它做到多美的话，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完全的统一标准，所以更多的是考虑政府怎么守住底线。当这样一些外百味带来一些审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干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怎么美的问题是交给商家的，但是如果不美的话，我们政府要去出手啊，这个可能是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我们讲了这么多上海方面的事情啊，那更多的朋友肯定在想，那我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也在外百味上有一些规范，或者让它更好，让我们觉得更舒适。您觉得更多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则设计？
0: 我觉得上海市是给其他城市打了一个样子，对外百味这样一些新兴业态进行监管的时候，不应该再按照过去那样一种非死即彼的一刀切或全面放开放任不管，而是要找到一个中间道路。我既允许甚至鼓励外百味，但是我是要进行监管的。这个监管的原则其实就是放和管之间怎么样去平衡。你看上海市它这样一种探索不是说今年就有的，它之前已经有好几年包括在区域级进行探索，所以这也给其他城市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范例，我们是可以去抄作业，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可能我要考虑我怎么在当地做一些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优化和完善动态调整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才能适应本地的需要。因为现在无论是夜经济还是新兴的业态，可能都希望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来利用，而商家也有动力来去开发，所以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好事做好，我觉得是从上海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到启示的。你像各地的这种特点不一样，其实也可以去重点的打造一些特色化的场景。现在很多农贸集市啊，还有很多夜市步行街，都可以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考虑怎么样去规划。当然很关键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要走在前面，外百味在整个的地图上分布在哪些地方，长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监管，做到我们讲的底数清心中有数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样一个管理更加的精细化，能够更好的满足商家居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需求，这个可能是同样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要不然可能就会这个外百味还是摆得不开心。
0: 我们虽然还是叫城市管理，但是它会越来越的演变为城市服务，就是我怎么服务这些商家，怎么服务周边的居民，大家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把这些外百味能够更好的利用满足周边的居民的消费需求，也让这个商家有生意可以做，同时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这个不光是我们讲的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也涉及到它的管理能力的提升，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去把这样一种好事做好。
1: 我看到关于上海的外百味导则啊，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确实很难，需要对其颗粒度的问题远不止外百味的界限。以往一些外百味的设置呢，往往是商场商户的一厢情愿，为日后难以获得周边民众的认同就埋下了隐患。他们现在的经验是，事先问一声就能少走许多的弯路。那按照更多规则，想让坐下来聊聊天的市民有地方可以去，让推着轮椅或者婴儿车的市民有路可走，让住在一楼二楼的居民呢可以有觉可睡，这些看起来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谁又能说这不重要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那更美好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小而具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相较于低龄儿童，大中

学生面临多重的心理困境，抗挫力、情绪复原力、自我接纳、人际边界感等等都成为了热点的心理课题。那我们该怎么来科学引导，帮助青年群体塑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南翔镇红翔村召开征收动员会，公布安置方案；家畜一家亲民族团结嘉年华启幕，开启互滇协作新篇章；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打响，嘉定连续两日获胜；玩转光学实验，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在嘉定，一座座老旧的城中村正加速向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蜕变。随着全区城中村改造全面提速，近日南翔镇红翔村的村民也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动员会。在入户初评、复评全面完成后，大家齐聚一堂，共同了解动迁安置

0: 的新政策、新模式。
1: 上午9点不到，征收动员会还没开始，会场里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原定每户出席一位代表，但不少村民还是全家出动，工作人员只能临时在过道加坐，满足动迁户们迫切想要了解征收政策的意愿。会上，工作人员逐一宣读了此次红祥村动迁的面积、涉及的村居民户数、评估范围、认定条件等政策，并就大家最关心的补偿标准进行了详细解读。
2: 被补偿户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房屋调换，一套现房加上期房，或者是全部期房，一套现房或者是一套期房加房票。根据第三方评估，南翔镇房票单价为31012元每平方米，选择房票安置的可享受房票基本额度的8%奖励。
3: 那么听下来，那点领导呢讲了呢，蛮清爽。拿多少个比例，拿多少个房票，我一定要回去跟屋里个人一道商量商量。通通去，住了50多年的，住那新房子和等新房子的，相当开心。
1: 据介绍，此次红祥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红祥村4个村民组和永乐村1个村民组，共237户，包括202户村民和35户居民。为保障大家的权益，动迁工作人员此前已在初评基础上完成复评走访，深入每家每户查漏补缺，面对面解读政策，确保每户村民心中有数，签约有底。动员会上，工作人员还对后续工作安排进行了告知，到场的200户村民还现场公开抽签，确定了签约批次，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4: 周一、周二两天安排动迁公司进驻村委会，就安置政策向村民进行细化解读，并现场解答老百姓的具体问题。从28日开始，我们开始启动签约工作，每天安排40户，计划用5天完成首轮签约。
1: 这样的安置模式在嘉定已经不是新鲜事。自去年7月起，嘉定区就施行了《嘉定区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试行，成为上海第3个试点推行房票安置模式的行政区。现房、期房加房票的安置模式已经在马路镇、徐杭镇、安亭镇的改造项目上落地见效。这次红祥村的村民们也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倒计时。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东西部协作决策部署，推动互滇协作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赋能，上周末家畜一家亲民族团结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南翔镇举行。
1: 活动上，嘉定区委副书记吴杰、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魏新为国潮第一镇楚雄同住镇主品牌揭幕，将打造长三角地区感知楚雄武定的第一窗口。现场还推出国潮朋友圈3年行动计划，作为全国首创的嘉定与楚雄、南翔与武定在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双向赋能行动，将通过搭建平台、链接资源、打响品牌，实现产业链条的打通与集群的跃升。此外，多项产业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涵盖生物育种技术应用、非遗联名开发、产销对接等多个领域，为两地深度协作注入强劲动能。位于南翔古镇的楚雄宜秀生活馆同步开馆，打造武定秀娘在身边非遗生活品牌的首个线下阵地，馆内集宜秀文化展示、产品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可感、可触、可购，推动宜秀从深山工坊走进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活动期间还举办特色物产展销会、红火楚雄烂漫花都、中国式插花雅集与专题产业洽谈会等，为两地企业围绕供应链合作、品牌联名、渠道互通等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据了解，嘉定与楚雄自1983年建立经济技术协作关系，2017年确立携手奔小康结对关系，至今已携手走过40余载。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互滇协作的丰硕成果，更通过国潮朋友圈的创新模式，开启了从书写到造血、从帮扶到共赢的协作新格局，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嘉荣媒记者徐晨毅、傅天豪报道。

0: 上周末，上海银行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战火燃起，嘉定统嘉集团队分别以总比分8-1和8-0战胜崇明沪农商行队、松江荣成乒将队，连续两日斩获胜利。上周六，嘉定统嘉集团队客场对战崇明沪农商行队，在崇明区体育馆完成乒超首秀。根据比赛规则，首先是混双对决，嘉定王牌球手于和一、刘高阳迎战崇明队的江成新、黄静文，双方一开场便锋芒毕露，银球闪耀，快得让人目不暇接，龙争虎斗，难分伯仲。混双定格在2-1，为后续的项目开了个好头。男单项目，嘉定小将龚明泽沉着冷静，面对崇明小将黄帝诺，巧妙使用反拍，杀出一个个漂亮球。女单项目，张昭更是飒爽英姿，面对崇明球员黄静文的多次进攻，均巧妙化解，攻击节奏沉稳有序。此次乒超采用15局8胜制，只要一方累计赢下8局，比赛将直接结束。第9局，随着张昭一个漂亮的扣球，本场比赛以8-1的比分落下帷幕。
1: 今天作为我们作为崇明观众们略有遗憾，我们那么多球迷啊，欣赏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尽管比分差距有一点，但是过程还是很精彩的。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整体的发挥都非常好，无论是从混双啊，还是从男单，还是到女单，我认为我们这个团队啊，不管是从凝聚力啊，还是每个运动员的在临场发挥，还有他们的面对一些困难呀、什么的表现都非常好。
0: 昨天市级循环赛首轮比拼继续，嘉定统嘉集团队坐镇主场，在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迎战松江荣成乒将队。这场比赛，嘉定队基本维持前天的优势阵型，王牌球手于和一、刘高阳上阵混双项目，邱楠、张昭分别出征男单、女单项目。开局阶段，嘉定双打组合借主场之势配合如行云流水，攻防转换间仿佛两人共用一心，松江队一时难以招架，频频失误。伴随着观众的一阵阵加油声，嘉定队始终士气如潮。最终随着张昭一个漂亮的反手爆冲球，本场比赛比分锁定在了8-0。
3: 平常我也喜欢看比赛，也喜欢打比赛，看得非常过瘾。两边的那个球员呢，他们也都打得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4: 从混双男单到女单，每个运动员上场，我觉得表现的都还是非常积极，然后拼得非常好吧。整个观众还是非常热情，然后一直帮我们加油，也是今天取胜的关键之一吧。
0: 比赛现场，在上海球明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大力支持下，嘉定不仅向客队送上华亭哈密瓜，还带着全场观众抽奖互动，赠送消费券、白玉菇，让大家看好球、吃好瓜。在嘉庭会北里，面向广大吃瓜群众的全民趣味乒乓嘉年华也火热进行，机器人乒乓对战、迷你乒乓桌 PK、 顶瓜挑战，趣味游戏让市民们意犹未尽。
5: 我吃了本地的瓜，看着本地的比赛，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有味道。
6: 那么今天也正好会有很多长三角游客来这边，而且松江也会到这边来，那么正好趁这个机会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品尝到我们这个香甜可口的哈密瓜。
0: 本周末5月30日、31日将是嘉定队的客场作战周，嘉定队将分别赴虹口区、浦东新区切磋，让我们一起为嘉定乒乓加油。嘉荣媒记者综合报道。 日前，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第22届公众科学日举行。200余名中小学生和家长走进上海光机所，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现场近20个科普实验摊位一字排开，其中一处极爆激光打气球实验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只见志愿者将一束高能量密度的激光聚焦后，照射在气球表面。短短1-2秒内，气球表面被照射的点位急剧升温，啪的一声，气球精准爆破。
7: 今天玩了很多好玩的小游戏，我从来没玩过。 我觉得科学好神奇啊，
8: 因为它可能从具体的实验现象或者自己亲手摸一摸这种细节的问题，然后来感受到就是说科学它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就比如说你跟他说静电，他其实完全不理解，但是你真正让他给他接上电源，让他去摸到感受到头发身子相应的那些纸条竖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哎呀，科学真的是非常神奇。
0: 除了动手玩实验，孩子们还参观了神光大科学装置、与光同行智报国、科学家精神教育主题园、超强激光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
9: 当前这个像人工智能啊，这各种这个科技也是越来越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小朋友他这个能够接触到的东西越多，实际上对他来说，他这个就是这个思维的这种开阔性啊，都能够有比较大的一个激发的一个作用。
0: 从看热闹到看门道，从好奇到向往，一年一度的这场科学之约正在为无数青少年的未来插上隐形的翅膀。嘉荣媒记者席凌燕、蔡晨浩报道。
10: 上周末，沪派江南人文嘉定写生采风活动举行，近30位艺术家来到南翔古镇、周桥老街、外岗马门村等地标，以笔墨丹青记录嘉定的人文风雅。
0: 在潭园内，艺术家们或坐于池畔，或立于亭廊，铺纸研墨，各展所长。从年近八旬的画坛前辈，到20出头的美院学生，三代人同堂写生，成为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11: 写生呢，是在生活中寻找最鲜活的艺术形象，以那个关起门来写，创作呢更生动。
0: 潭园始建于明代，原是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的私家园林。园内湖石假山错落有致，一步一景，历来是文人墨客雅集之地。如今，这里再度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上海嘉定十方画院发起，为期2天，写生点位覆盖古漪园、南翔古镇、嘉定孔庙、秋霞浦、周桥老街、印象西大街、外岗马门村等15处地标。
12: 创作的作品和写生作品在我们上海十方画院的美术馆办一个展览，然后办展览以后还到外面去巡展，最后我们的部分作品要捐赠给嘉定档案馆。
0: 嘉荣媒记者杨玉杰、赵晨报道。
10: 连日来，嘉定农田里的小麦已悄然转黄，风吹麦浪，景色宜人，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天气晴好，走进田园，感受这份初夏的宁静与美好。
13: 上午，记者来到一尺花园香月华庭店，店外的18亩小麦田已呈现出丰收的金黄色，放眼望去一派田园风光。微风拂过，麦浪层层翻滚，沉甸甸的麦穗轻轻摇曳，麦粒颗颗饱满。麦田旁不时有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金色的麦子与白墙黑瓦相互映衬，远郊的宁静与惬意扑面而来。
14: 住了这边的香月华庭，感觉真的挺不错的，没想到出来还看到这些金黄色的麦田，就感觉超治愈。还有这小风一吹啊，然后晒晒太阳，真的太难得。
13: 据了解，这片麦田预计本月底采收，采收后将接着种植水稻，到了秋天，这里又将变成一片金色的稻田。从麦浪到稻香，这片土地一年2次金黄，轮番上演收获的喜悦。嘉荣媒记者彭小妍、张晓东报道。
10: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誓他。

0: 太长留。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

0: 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

0: 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 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弱。

0: 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你这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 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

0: 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为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调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1: 陈吉宁在长宁区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要求以更大力度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拿出更多实招硬招，更好争创一流。
2: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把开门红延续为全年四季红。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使节招待会在京举行，本届世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参赛人员数量、场地空间3个之最。世赛主题彩绘飞机首航。
2: 上海3大交通枢纽试行限制名单半月，35辆违规出租车被拉黑，驾驶员被列入企业黑名单。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限制名单措施的3层威力。
1: 2026互惠保开启参保，新增脑机接口手术保障。
2: 华为发表韬定律，以时间换空间，突破芯片尺寸枷锁，中国方案开辟半导体新路径。
1: 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美伊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
2: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银、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2: 我是兰心。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2: 本时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8度，最低气温22.5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白天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良，后天良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武契奇一行今天抵沪访问。
2: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长宁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更高目标，坚定信心决心，更加奋发进取，加快向数字经济强区、开放融通枢纽、品质生活乐土和创新创业热土转变，为上海五个中心和现代化建设做出长宁新的更大贡献。陈吉宁来到春秋集团，查看了模拟机训练室和春秋航空运行控制中心，听取企业经营发展和航旅产业体系布局情况介绍。陈吉宁鼓励企业把握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新趋势，推出文旅新产品，抢占高利润市场，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专题会。陈吉宁指出，长宁区在全市发展大格局中拥有多重优势，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陈吉宁指出，要着眼长远发展，保持战略敏捷，把握数字化机遇，大力培育人工智能加生产性服务业，要充分把握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发展机遇。
2: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力固牢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上海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分析研判一到四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

0: 要对照上半年预期目标，细化分析本区域本行业发展趋势和面临的瓶颈问题，积极主动作为，把一季度开门红延续为全年四季红。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使节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举行。招待会透露，当前上海正有序推进世赛筹办工作，本届世赛有望创下三个之最，比赛项目数量最多，新增了无人机系统等七个项目，达到64项，参赛人员、参赛成员组织数量最多，目前预注册的各类人员近5900人，其中参赛选手超过1400人，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场馆空间最大，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布局了11个场馆，面积达36万平方米，为世赛选手切磋技艺、开展国际技能交流合作搭建了共享舞台。
0: 昨天15:25左右，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顺利完成首航，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飞为世赛主题彩绘飞机揭幕。这架承载着技能改变世界理念的彩绘飞机，化身为一张空中名片，正式向全球发出中国上海的诚挚邀约。请听报道。
2: 下午1:30，这架彩绘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机身上世赛吉祥物能能巧巧张开双臂，竖起大拇指，以开放姿态迎接8方宾客。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旅客踏进机舱的瞬间，便开启了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执行首航任务的客舱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赛餐厅服务项目中斩获了优胜奖。他说，本次首航旅程的服务也将会是一次世赛精神的传承。
3: 世赛的这段经历其实给到我的，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宝贵的财富。那我在客舱服务当中，更多的会以自己的一些专业以及去为旅客奉上我们的这个四金服务，去给到我们的旅客。
2: 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表示，世界技能大赛所倡导的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与东航精心、精准、精致、精细的四金服务理念高度契合。东航正以旗下研发中心为平台，聘请世赛获奖选手为专职培训教员，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4: 一方面呢，东华与航空服务相关的世赛项目标准和实际的服务场景相结合，传承专业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呢，东航也积极开展覆盖地面服务、飞机维修等领域的内部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让更多的员工有机会在竞技中精进业务，展现风采。
2: 目前距离世赛正式举办已不到4个月的时间，各项准备工作正进入关键的冲刺阶段。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对上海世赛筹备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5: 我们对上海为世赛精心打造的竞赛场馆非常满意，我想称之为令人惊叹的地方。而对本届大赛的期待，本届世赛预计将迎来50万访客，规模远超往届。同时，世赛期间将举办高质量的大会，邀请各国部长、行业领袖共同探讨全球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形成推动技能发展的国际联盟。
2: 乌汉主席特别提到，中国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体系符合世界技能组织职业标准，中国获奖选手回国后奔赴各地培养新人才，形成了良好的技能传承生态。中国本土企业也正以世赛为窗口，向世界展示技能领域的最新成果。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市人社局局长杨佳英表示，目前意向的世赛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
6: 其中东航、工航、交航、上汽、 BOSS 直聘、农航和蚂蚁集团成为了世赛的顶赞。 这些企业将不仅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的设备和物资的保障，还将在世赛的金融服务、 AI 的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2: 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播撒向世界各地，成为流动的空中名片。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 AI 技术加速迭代，催生了 OPC 艺人公司这一新兴创业形态。临港芯片区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便利化举措，在全市率先推行微指登记改革。芯片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盛一华介绍，
7: OPC 的企业可以在像科研、文化、办公楼宇这些地方开放式的办公工位来进行一个登记，一个办公桌、一个工位就可以登记设立一个企业了。而且这个工位不需要传统的那种划分，它只是从这个桌子挪到那个桌子，还在同一个办公空间内，它就不需要来我们这边做一个住所的变更登记了。这样的话呢，能够降低 OPC 企业和一部分市场主体准入的门槛和成本。
1: 同时，临港还进一步优化一照多指跨区备案， OPC 创业者在登记住所外从事与经营范围一致且不设其他许可经营活动，可予以办理一照多指跨区备案。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出租车是不少旅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其营运秩序一直备受市民和旅客关注。本月十号起，上海在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三大交通枢纽对巡游出租车试行限制名单措施，对拒载、溢价、计价器舞弊、中途抛客等八类严重违规行为按次数分级惩戒。半个月来，已经有35辆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请听报道。
8: 上午10点，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出租车上客区，车辆正有序排队进场，一边的墙上贴着限制名单通告。记者现场采访发现，司机们不仅知晓新规，大多也表示支持。
9: 打击，严厉打击，越打越好。这种倒卖乘客，他倒卖一次，他就进小库多进一次嘛，就相当于插队嘛。我们排队就很慢嘛。
10: 这个挺好的呀，就不应该拒载呀。他拒载了，小单就轮到我们了，全靠运气。你运气坏了也正常啊，运气好的时候挡也挡不住。
8: 那么到底是哪些车被限行了？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新闻发言人王旭峰透露，5月10号至24号，已经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名单，涉及恒山、友联金业等多家企业和部分个体驾驶员。首次违规限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延长至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
11: 主要涉及到拒载、严重的多收费、计价器舞弊，其中计价器舞弊在现场执法过程当中也是我们重点查处的。除了立案处罚以外，还推给出租汽车协会。
12: 那么企业呢，也将此行为列入我们叫一枪头的这个红线行为，一旦触及，驾驶员一律予以清退，并纳入企业的黑名单。在这个联动机制获取了这些信息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提前将可能非大众的一些人员信息呢纳入到我们的慎用禁用的人员名单里边，有这样一个行业禁用慎用人员的这样一个机制。
8: 接下来，执法部门还将把整治范围扩大到市中心景点、商业区等客流密集区域。王旭峰同时提醒乘客，遇到拒载、抛客或多收费，请保留证据，及时向交通执法部门举报。
11: 首先，乘坐出租汽车或者网约车，这个中途啊，不要轻易的同意司机去换车。如果司机仍然要换车，或者是有拒载、抛客行为的，也用自己的手机或者录音装置进行视频保存证据，一并提供给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如果碰到多收费的情况，可以将付费以后的车费、发票进行核对，提供给我们进行投诉举报。
8: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限制名单措施的三层威力，短短2周，35辆违规出租车被拒之门外。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的建立是一次行业整治，也是一场关于规则和信誉的重建。新规要想给原本混乱的行业立规矩，找准治理支点很重要。这次限制名单措施的发力点不是经济处罚， 而是触及从业者最在意的饭碗与机会。首次违规，3个月不得进入枢纽场站，再犯半年，3次永久禁入。这种震慑力来自于你不守规矩便失去了进场资格，失去了在最优质客流区域运营的权利。另一层威力来自于多

0: 方联动的治理网络，这改变了之前执法部门单兵突进的模式。执法部门将违法信息共享给枢纽场站，共享给出租车企业，违规者不仅进不了机场车站接客，还会被企业纳入慎用禁用名单，让违规者明白一次不守规矩会遭到全行业抵制。对于一些人提出的上海出租车行业面临招工难与运能窘境，严管是否会加剧缺人，上海交管部门的选择其实给违规者制造了另一层压迫力，口碑与声誉永远排在第一位，宁可缺人手不能缺信誉，宁可运能降一点也要良性的运行。上海出租车这张城市名片能否被重新擦亮，关键就要看规则能否被严格执行，有了这三层威力，规矩才能被真正立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规则成为习惯，当敬畏成为自觉，那些满载城市温度的出租车才能驶上正路，行驶得更加从容自信。
1: 来关心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昨天17:4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主要降雨时段出现在上午及午后，预计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后两天雨水逐渐收尾，阴到多云为主，会有些短时小雨。周四夜间转为多云天气，周五起阳光开始持续再现。今天到下周初，气温总体稳定在20-31之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地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青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城界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湖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会上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韬定律最核心的变化是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提升性能。
1: 在半导体的世界里，芯片的性能和晶体管密度最终是由一个叫时间常数韬的东西决定的，它代表信号在芯片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所需要的时间。信号跑得越快，路径越短，延迟越低，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数据就越多，芯片的性能自然也越高。而实现这个思路的核心技术叫逻辑折叠，它的本质，打个比方，就像是把一张很大的地图折叠起来，让原本很远的两个方向变近，大幅缩短信号传播的物理距离。
0: 过去，芯片产业界提升性能的思路围绕着摩尔定律展开，就是把晶体管做得更小，同等面积上堆更多器件，性能就能自动提升。然而发展到当下，它赖以运行的逻辑几何缩微已经到了物理极限。另一方面，先进制程的研发与制造成本急剧攀升，如今建设一条先进的晶圆制造产线需要$几百亿投资，也就是说，晶体管几何缩微正在失去经济意义。而华为转换了思路，不追求小，更优化快，这就类似于改善城市交通的逻辑，以前是把道路做得越来越窄，增加更多通道，而现在是通过优化红绿灯设置，设置潮汐车道等等方式，把交通流理顺，来提高车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汪涛认为，华为提出韬定律最大的突破就是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芯片设计理念，彻底打破了传统制程决定性能的路径依赖，标志着中国企业从以往跟随模仿国外的特定技术，转变为规则制定。

0: 者、引领者。
1: 在2000年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分校的圣克拉拉分校的，他也已经提出过这样的一个技术，主要是用在 FPGA， 叫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那么华为提出这个呢，应该说是明确的把这个总结出来，因为在摩尔定理，它的重点在线宽这个缩小方面越来越难。那么未来呢，应该重点关注到它的通信时间的减少。这个呢，对于整个行业都会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不光是华为，也包括竞争对手啊，就国外的，也包括其他的厂家，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提升自己芯片的性能。
2: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何庭波透露，在过去6年的实践中，基于涛定律，华为已成功设计和量产了381款芯片，覆盖千行百业的需求。预计到2031年，基于这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可以说，以华为为代表的国产芯片技术突破，正深刻改变着芯片的市场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暂行规定多方面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2: 市委副书记朱忠明近日赴静安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进一步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0: 继实现人员自由流动、举办多场重量级展会和国际高层会议后，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迈入了产业功能培育的新阶段。昨天，全球医疗器械培训展示交易和创新中心在商合区内揭牌，由波士顿科学牵头，联合丹纳赫、西门子医疗组团打造的 A3 国际医疗科技创新交流中心，作为首批入驻项目同步启用。请听报道。
3: 中心为何选址东方枢纽？答案就藏在商合区独特的制度创新地。作为特殊功能区，这里人可以自由流动，境外人员免签入区停留30天，让境内外医疗专家落地及培训。同时，货物自由流动，符合条件的境外医疗设备耗材入区享受免税保税、免相关许可证件管理。商合区管理局副局长赵宇刚介绍，
4: 正是因为我人员交流便利，各方面的产业政策功能匹配相对成熟，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全球的这种前沿的这些科学啊、技术啊、服务啊，在这里能够汇聚和交流。
3: 正是得益于这些集成优势，全球最新的心脏脉冲电厂消融导管在未上市前就能与中国一身见面。一台价值数百万元的影像设备以零关税进入了中心专设的培训室。这样的设计绝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而是用开放导入顶尖医疗资源、前沿科研力量和国际化服务网络。比如波士顿科学的一款用于干预疼痛的神经调控设备就是首次在国内亮相，它的主机大小仅为普通设备的1/10。对于脊柱神经这类复杂区域疼痛的患者来说，设备植入后的异物感将大大降低。工作人员介绍，
5: 把实物产品资料和一些国外的专家请过来，跟中国的医生做这么一些介绍和交流，一起来评估和推动创新产品更快的可以准入中国市场。
3: 中心也不只是一个培训场所，它布局了全球医疗器械培训、先进产品技术展示交易、跨境研发转化服务3大核心功能，形成从可用到善用再到活用的完整闭环。首批入驻的 A3 项目由波士顿科学、丹纳

0: 案，多个展台都提到这里更有科技合作的生态。
1: 这个培训这块中国的经验也会很多，我们基本每年也会有300到500个医生专家来参与跟系统的培训。
2: 因为配套的是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临港这边的工厂在做本土化的生产，然后目前用的还都是国外进口的嘛，那未来可能就是用本土化的这个设备。
0: 东方枢纽所在的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截止去年底已集聚医疗器械相关企业204家，全球医疗器械百强中有61家落地布局。医疗仪器及器械年进口额占全国近半，这种深厚的产业生态也让展培中心扎根于一片成熟的产业雨林中，产生1+1=2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波士顿科学亚太脑机接口创新培训基地同步落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第9人民医院、迈瑞医疗和外高桥集团等达成合作，进一步补齐功能链条。赵宇刚透露，根据规划，中心还将推出4栋累计约50,000平方米的新空间，并重点布局高水平国际医疗机构，构建起覆盖医疗器械创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3: 包括我们的商务洽谈、学术会议、项目研发、培训交流、医疗服务等等，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平台，而这个功能平台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零时差的。那么接下去我们会把这个功能和载体越来丰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高能级的机构，比如说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型的医院等等，那么会有更多的这些功能。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2026年上海科技节普陀系列活动正在进行，月底前将举办50多场科普活动。从孩子们操控机器人的科创市集，到企业带来的康复产品、垂直农业成果，科技在普陀不只是点燃好奇心，也实实在在走进了产业和生活。请听报道。
5: 好，头往上抬。
6: 刚刚过去的周日，普陀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被孩子们的惊叹声包围。户外的科创市集中，学生们操纵机器人打拳击，戴 VR 眼镜体验火灾逃生，通过眼动技术将无人机送上高空，玩得不亦乐乎。
7: 我觉得很有趣，很多新的我没体验过的东西在这，
8: 直观地向我展示了科学的魅力，然后还激发了我对科学好奇心。
6: 有的学生不只是体验者，还是参展者。科创特色学校上外附属普陀实验学校4年级的袁天成就骄傲地介绍着同学们亲手制作的遥控火星车。
8: 有太阳能板和蓄电池2种供电方式，我参与了一些零件的拼装，别的同学他们可能进行一个编程，相信我以后也可以为国家的科技事业添砖加瓦。
6: 室内科普大咖不刷题的吴姥姥吴玉仁教授用几个简单的物理小实验把孩子们牢牢吸引住了。在他看来，孩子天生对科学并不排斥，真正浇灭好奇心的是枯燥无趣的教学方式。他强调，科普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工程思维和创新能力。
9: 我们希望青少年在掌握了一些科学知识之后，能够应用有工程思维的能力、创新拓展的能力。所以，知识之外，还要学到科学家的精神、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科学家的责任感。
6: 这种工程思维正在普陀的校园中生根。市集参展方全域健康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与同济二附中合作，让高中生全流程参与到解决真实问题的科学课题中。
10: 比如说有的学生觉得高中生咖啡因的摄入比较高，会提出一个概念，说我能不能有一个替换的形式，提升学生的专注度、注意力，又减少咖啡因的影响。那我们会提供一些指导，他们会去自己走完整个科研的全流程，后续他们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企业来进行一些像专利的申请、产品上市以及一些奖项申报。
6: 科技成果转化为便民产品离不开产业支撑。当天环宇城室外广场近20家普陀科技企业带来拳头产品，让市民近距离体验。近年来，普陀和盐湖宁多个城市在产业上协同发力，研发手功能辅助系统等康复产品的海美康就是尝到甜头的企业之一。创始人徐磊说，靠着跨区域的资源对接和政策扶持，公司的康复产品正更快地送到更多患者手中。
11: 我们在2025年布局了盐湖宁苏州的工业化量产基地，可以把我们在这边年生产值千万级的达到了过亿的产品在苏州进了无锡九院、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也在试用，个人接近100位患者，医院我们已经服务了2000个患者左右了。
6: 发展垂直农业的墨泉生物创始人秦楚汉同样感受到了区域协同的优势。
12: 我们已经把硬件放到太仓去了，通过快速的迭代，成本显著的下降15%左右吧。对西藏和青海特殊地区的保供啊，参与的比较多。超高海拔，现在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把经济指标给跑通，在那边农业项目还能不亏钱的。
6: 孩子们玩得尽兴，企业降低了成本，患者用上了新产品。

0: 大概就是科技惠民最实在的样子。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2026版互惠宝参保通道昨天开启，作为上海市民专属的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今年的互惠宝保费保持每人每年129元不变，面向全体上海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开放，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健康状况，并且今年首次将脑机接口手术纳入保障范围。此外，今年的国内特定高额药品目录进一步扩容至50种，旨在覆盖上海地区的高发疾病，提升患者对前沿药物的可及性。自2021年推出以来，互惠宝已平稳运行5年，累计覆盖参保人次超3300万，累计赔付超30亿元。
2: 上海市公安局将于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留置看护勤务辅警800名，具有上海市常住户口的2026届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和社会人员均可报名。具体招聘单位、职位、资格条件等，即日起可通过2026年上海公安机关第二轮辅警招聘考试专题网站进行查询。招考报名一律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考生可自行登录上述网站进行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25号10点到5月29号17点。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2026一戏剧大赏暨环上戏演艺集聚区启动仪式昨晚在英雄联盟双城之战沉浸式演艺空间举行，现场发布了双城之战、博新全宇宙等一批静安创新演艺项目。一戏剧大赏也在当晚落幕，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苍穹》摘得年度大戏。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中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
3: 大城无小事，
4: 民生一网通。
3: 听众热线，
4: 关注你的关注。
1: 家住宝山区大厂镇的居民顾女士近日向本台听众热线反映，紧邻居民区的大华行知公园常年噪音扰民，各种吹拉弹唱跳队伍自带音响设备，周边居民苦不堪言。就在几天前，公园贴出了最新的噪音管控告知书，但顾女士失望地表示效果不尽如人意，认为管不住。如何把对抗往对话的方向推动？昨天播出的《民生一网通》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5: 你先几点钟啊？你该休息的困狗啊！
6: 投诉人顾女士说，这段视频是其他居民拍摄于清晨6点的，而她的手机里还有许许多多段类似的视频。顾女士还找出了一条和公园管理方争论的视频。
7: 现在求助你嘛，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劝一下？我现在求助你。
5: 劝了 N 多次了，劝不了。
7: 我现在求助你一下，因为之前
5: 劝了 N 多次了，
7: 之前没有来找过你，是不是？
6: 就在几天前，公园入口张贴了最新的大华行知公园噪音扰民管控告知书，写道：经上海市公园管理中心、宝山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大厂镇信访办联防联动，属地管理派出所及城管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大华行知公园管理方共同研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禁使用扩音设备、外置大功率音响等器材，每天可使用音乐的时段为上午7点到下午6点，不得高于70分贝，其他时段不得使用乐器、音响等设备器材。条款清晰，要求明确，但顾女士观察下来说，落地执行打了折扣，目前公园噪音扰民问题依然存在，效果远未达到周边居民们的预期。
7: 效果不大，因为就是确实好像没有什么管理人员来管，主要是落实的人比较少，然后他们也不予理会、不予理睬，导致最后噪音还是就是很严重。晚上的话还是有个别的人会有偷偷的带音箱，缺乏就是巡逻管理人员。
6: 从公园方面了解到，从早上的7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园内会有上百支活动队伍，其中25支队伍容易产生噪音扰民的情况。告知书此前就发到每个领队手里过，要保障周边居民休息权，也要满足部分居民的活动需求，管理怎么做？公园主任张丽坦言有难度。
8: 我们是尽量在劝，有的时候呢也是请民警同志一起。难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园比较小，它的声音是从空气当中可以传过去的，您要说是不让吹，第一个是不可能的，公园本来就是公益性的，谁都可以进来的。第二点就是说，它本身的乐器就是声音比较响的， 你要说把这个乐器降到什么没有声音或者什么，我们也做不到。公园条例里面因为没有强制性某一个东西或者是什么，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有意识的去遵守，这个还是要靠居民的文明素质吧。
6: 如何平衡好公共活动空间与周边居民权益，已成为当前城市治理中一个普遍性的课题。张丽还无奈地提到，有的活动人员规避管理。
8: 我们要求是音箱是不能入公园，他们放在公园外面，你公园里面是管不到我了，但是我人在公园里面。我们也在和各方面协同，前两天也跟党委还有大肠城管也在说这个事情。
6: 事实上，上海已有部分公园通过区域加时段加音量三重管控，安装分贝显示屏，组建志愿者巡查队等方式，有效缓解了类似的噪音矛盾。大化行知公园的困局并非无解，关键在于能否搭建一个让居民、活动队伍、公园管理方和执法部门坐下来协商的平台，把对抗真正转化为对话。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2: 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昨天15点30分，已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昨天早新闻曾报道过，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中，无数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其中，石门县湖平山镇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在一则受访视频中，向金元声音嘶哑，眼眶红肿，谈及损毁的村部设施，忍不住哽咽落泪。这段本应令人动容的救灾纪实，却因个别网友将关注点放在他佩戴的一副普通金耳环上而变味。昨天，向金元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遇到天灾人祸，基层干部必须要冲到一线，我没时间上网，现在工作时间24小时都不够用，也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我实实在在地去做了我的工作，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女支书在救灾一线连续奋战，却因佩戴普通金耳环被个别网友恶意揣测，这种苛责忽视了她在危难时刻的实际贡献，将注意力从救灾转移到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是对基层工作人员的不公，也易分散公众对灾情的关注。抢险救灾中应多关注救灾进展和灾后重建，而非放大个别无关细节，更不要用狭隘的眼光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冷鲜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五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订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9: 上海农商银行代销中国太保农太好护身甲，既抗大病风险又管日常医疗，一张保单全家共享，还有家庭诊室、私人管家、健康权益等贴心服务，详询962999。
4: 5月5，过端午，有情有礼有元俗，端午好礼选元俗，雪龙粽香更出众，4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俗雪龙粽。
9: 想体验更聪明的 AI 管家吗？天翼智评 AI 家庭助手，懂你的智慧管家，网络智能诊断优化，预约挂号，医嘱提醒，语音对话即可搞定，还有更多 AI 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现在来定性办云宽带美好家套餐，229档及以上，享价居699元。天翼智评畅享 AI 家庭助手，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央视新闻援引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昨天消息，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号遭爆炸袭击，已导致47人死亡、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 愿同八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昨天报道，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明天宣布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当天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2: 多名美国官员当地时间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隐匿在一处秘密地点，与外部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沟通。据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只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鉴于近期针对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激增，美国可能支持以色列对真主党采取更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昨天发布通告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通告还说，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局势交换意见。此外，双方均表示要加大力度，促进彼此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
1: 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按美国媒体的描述，一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
2: 当地时间2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该国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协称，国际足联已批准了这一变更。
1: 刚果金足球协会昨天说，受美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参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构近日宣布，过去21天内到访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及非美国公民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此次法网首轮出局后，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跌出前100位。对此他表示自己不会过多关注排名，但承认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开始。
1: 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4: 离世界最近，
9: 距未来不远，
4: 新闵行
9: 更幸福。
4: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发布5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深化招服一体化机制，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业和时尚新消费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筑，落户企业2.8万余家，较2020年增长55%，经认定的总部达89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这里当作走出去的桥梁。高端瓜子品牌三胖蛋已于去年10月正式入驻。三胖蛋品牌总监韩泽慧表示：“
10: 我们将以南虹桥为支点，让自主研发的向日葵品种走出国门。”
4: 5年前开工的微高上海国际研究院建成投运，已集聚40余家产业链企业。微高公共事务经理汤金玲感慨：“
11: 见证了闵行效率与虹桥温度，这里无疑是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4: 南虹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秀峰表示：“
12: 我们将持续发挥大虹桥作为长三角经济地理中心与全球经贸信息交汇节点的核心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开放新格局，让更多企业从南虹桥走向世界。”
4: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金山区努力打赢转型升级攻坚战，打开功能跃升新局面，加快建设多元功能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湾区。金滨海地区是金山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着力打造湾区科创城、都市未来湾、卫城文化方、战城融合圈4大重点区域。湾区科创城，一河两区精巧布局。上海湾区科创中心在强化创新研发、加快成果转化等核心功能上重点发力，着力构筑金山科技创新的战略支点。汇龙湖国际社区为创新人才、就业人员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教育的高端资源。湾区科创产业园则为创新成果提供了孵化、转化的产业空间。都市未来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联动升级，集商务休闲、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未来湾区跃然杭州湾畔。卫城文化方深挖卫城文化、滨水特色，公园加文商旅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战城融合圈以沪杭高铁上海金山站为圆心，培育新消费、新产业、新场景。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13: 我是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彭长征。今年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状。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们积极服务国家战略， 投身长三角、珠三角建设。我们是拓展幸福空间的筑梦者，公司率先入驻临港新片区，打造了系列建筑精品，比如临港新片区首个上海市重大工程两广大道、两山文化新地标、浙江安吉文化艺术中心、国内首个可实现专业足球场与综合田径场转换的体育场厦门新体育中心等等。我们也是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者，现在公司已形成凝智未来、凝构魔方、凝聚绿链三大智能建造品牌，全面研发推广抹灰机器人、钢筋机器人、喷涂机器人等系列机器人，上线业内首款碳排计算软件绿碳管家，赋能制造升级，现在已有超过1300项授权专利落地转化。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将继续深耕数字引领建造，以匠心浇筑时代荣光，开创新的业绩。
1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5: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沪影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鲲鹏，曾获得上海市海军英才人才奖、G60科创走廊人才奖。松江给予我们青年创业者的资金支持、场地支持、税收、社保等等优惠，让我们尽情施展无限的创意和抱负，打造科技、文化、音乐的 IP， 荣耀松江，圆梦星辰。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2: 我是兰心。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首先来关注天气。
2: 本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到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良，后天轻度污染。
1: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长线的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目前也是长线的黄色拥挤状态。中环的内圈沪嘉立交出口到军工路隧道目前也是一长段的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2: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为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调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1: 陈吉宁在长宁区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要求以更大力度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拿出更多实招硬招，更好争创一流。
2: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把开门红延续为全年四季红。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使节招待会在京举行，本届世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参赛人员数量、场地空间三个之最。世赛主题彩绘飞机首航。
2: 华为发表掏定律，以时间换空间，突破芯片尺寸枷锁。中国方案开辟半导体新路径，早间点击重点关注。
1: 上海三大交通枢纽试行限制名单半月，35辆违规出租车被拉黑，驾驶员被列入企业黑名单。播送记者报道和编者的话，限制名单措施的3层威力。
2: 2026沪惠保开启参保，新增脑机接口手术保障。
1: 浙江嘉兴一水果市场禁止商户到安徽一市场做生意，当地市监局火速约谈，财经早餐会详细关注。
2: 灾区女干部戴金耳环遭网暴，本人最新回应不会理会那些评论，一副耳环岂能模糊了救灾焦点，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1: 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美伊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
2: 首届吃药运动会参赛规模惨淡，竞赛成绩不及预期，沦为卖药推销会，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17: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